0: 点进去，还有30秒就可以放这个立刻购买了。
1: 我来看一下，
0: 你看，但你先别点啊。
1: 嗯，
0: 我们要那个。
1: 现在点可能点不上去。
0: 现在点不上去，它要等到8点整的时候给大家统一放，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等一下啊，稍等，这个我们的抢票早上是8点抢，晚高峰你要听晚高峰主持人的这个口令啊。
1: 啊，不是刚才晚上6点了。
0: 对，因为我们早上咱说咱们8点钟给大家是咱俩定的一个时间。
1: 哦、
0: 嗯。也许过2天变了也说不定。哎，今天早上大家可以放心，8点钟现在是不是已经没了吧？
1: 没了，没货了。
0: 这么快？谁？
1: 刚过这个十秒钟。
0: 导播看一下后台是哪个电话号码，我们给他打过去，稍后我们就直接公布中奖的朋友。
1: 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工业高架一路要往象山隧道的方向，目前有排长队，队尾排到了由西洲大桥的中间这个路段。还有呢，现在在二环沿线当中，鹤林高架要往鳌峰大桥方向，车辆尾部排到了二环的金金山隧道内。现在呢，在北二环龙腰高架一直到铜盘高架这一路段，目前也是压力偏大的。现在在三环当中，从浦上大桥开始要往湾边大桥方向，大约有500米的缓行。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9: 876
8: 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汽车，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起负面信息被关闭。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针对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乌称中国军

0: 是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2: 他，
6: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8: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9: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8: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9: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8: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9: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8: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9: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9: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8: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9: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早晨的8:07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呢就是
11: 一朴集团组合。这非常快啊，就是在前五秒的时候，有一位程女士她已经手速非常快的抢到了这个双生镜的话剧票。然后我们的导播刚才联系她了。她是一个我们刚才问了一下，她是两个人，然后我们也跟大家说，就中奖的朋友，大家这个票是实名制的，那你在写谁的名字和身份证的时候，就是那个人要去看，就你可以写你，可以写别人，就这个如果票一旦实名制之后它是不能改的。
0: 是的，
11: 但是现在你抢到票没有写之前啊，也恭喜这位程女士
0: 啊，
11: 手速也太快了。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没有中奖的朋友们，不要难过，不要灰心啊，明天周四早上起来我们还会有这样的福利的。
11: 对对对对对，每天一个朋友，因为今天第一天玩，大家可能有点懵，觉得说这
0: 明天就不用下载了，如果已经下过软件
11: 了，
0: 明天就什么都不要动了，
11: 你就等点吃喝玩乐够在这等着。
0: 对对对，明天这个时间会去咱们节省前面的很多一些流程。
11: 对对对，然后我们早高峰就基本上不给大家变，就是8点开奖
0: 啊，每天都，你要你确定好
11: 了，每天就是8点开抢，就我们确定好了，就每天8点，大家如果在家，你即便没有听节目，8点就打开。
0: 那8:30出门的朋友可能
11: 啊，您是要雨露均沾是不是？
0: 没事，就先这两或者这周先这样吧，这样吧。因为今天现在8:00听到的朋友就算捡着了。
1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啊、
11: 但没有中奖的朋友没关系啊，因为未来十几天我们都有继续给大家送奖。另外就是除了早高峰之外，晚高峰也有。晚高峰刚才问了一下，我说你们是几点，因为刚才我猜测嘛，我说我们早高峰8点，他说他们是晚上6:30。
0: 啊，不是晚上6点啊，
11: 晚上6:30，
0: 6:30
11: 啊，这当然他们
0: 具体的还
11: 以他们为准，
0: 对，你晚上还要听他们的节目，万一人家临街改了呢，
1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1: 啊？这这么新，
0: 对吧？因为晚高峰的节目咱可得改，
11: 对对对对，
0: 改不了啊，他们的时间自己来定的。
11: 因为我们早高峰今天给大家送的是话剧的票，那晚高峰今天送的是歌剧的票，所以大家会看到那个吃喝玩乐，它左边是话剧，右边是歌剧嘛，然后你根据主持人口令，哪个可以抢就抢哪个。
0: 是的，两个票的演出时间好像也不一样，所以说也好像没有冲突。

0: 促吧。
1: 嗯，
0: 我看一下刚才，因为我在美团上看到这两个剧其实都有在对外售票。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价格从50到680不等。
1: 它时间不一样，我们话剧是8月23号看，
0: 嗯，
1: 歌剧是8月28号看。
0: 哦，它的时间更往后一点。
1: 没错没错，28号那天是周五的晚上，
0: 嗯，
1: 然后23号晚上是周天的晚上。
0: 哦，我看了，嗯，是，真的是，
1: 嗯，
0: 对，所以刚好完美的就是间隔了一周的时间。
1: 对对 对， 对。
0: 那地点的两个剧的演出地点都在福建大剧院。
1: 嗯。

0: 对，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车友啊，非常的恼火，觉得说刚才以为自己已经很快了，但是可能就卡那一下就被一下就变没了。
1: 嗯，
0: 就看谁手速快。就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可能就第三秒就被人抢走了。
1: 嗯，
0: 就一放开的第三秒，
1: 嗯，
0: 就可能那人一直在摁嘛，就是可能是是不是这位程女士以前抢演唱会，哒哒哒哒哒一直在那儿摁啊，
1: 没关系，
0: 特别有经验。
1: 这个票现在抢不着的话，还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福利，大家这个是不用拼手速的。
0: 嗯，
1: 昨天不是跟大家说Coach 的皮带了吗？
0: 这个可以。
1: 今天的这个 Coach 的皮带仍然在我们的链接当中有啊。
0: 嗯，
1: 福利呢，价格都是一样的，跟我们昨天说的一样。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当然这个数量有限啊，因为它这个虽然说没有像那个门票那样只有一张，
0: 嗯，
1: 它的这个数量是完全能够大家可以从从容容的来去下单选择的。
0: 那当然，毕竟门票呢是免费的，这个皮带要自己花钱。大家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因为关于这皮带呀，一开始的有人说，哎呀，我们现在好像年轻人好多也不穿那个正装，怎么系皮带呢？其实牛仔裤也可以系皮带，包括大家回完好物之后能够看到它图片上，很多女士比如说穿一些休闲的，它其实也可以系皮带。皮带有的时候是一种装饰品。
1: 男生的这个皮带呢是120厘米长，
0: 嗯，
1: 女生的这个皮带呢是105厘米长。然后呢，这个好处就是你收到货以后在家里啊，可以自己拿剪子裁剪，
0: 因为它有一个适合自己可以裁剪的那个剪扣头。
1: 所以说不像有的时候我们说原来买了皮带那个扣啊，或者说尺度不合适，你得找去店里让师傅给你来去重新调配一下，这个在家自己咱就可以搞定了。
0: 对，因为 Coach 他专门做了一个自己可以裁剪的这个扣头，就大家适合自己的腰围，在家几秒就可以搞定了。
1: 大家呢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啊，回复好物在我们的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嗯，
1: 主要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很划算，女生款的皮带呢只要299，
0: 嗯，
1: 男生款的皮带呢是399，品牌都是来自 Coach 的。
0: 嗯，
1: 这个官网当中它标价要1-2000块钱，
0: 是
1: 今天是一个线上奥莱款，
0: 对，
1: 直接这个降价降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划算的这个价格。
0: 没错，
1: 女生如果你说买两件的话，它最便宜是573，
0: 哦，就可以再给你减20，相当于
1: 再减，
0: 而且它 Coach 这个皮带呢，咱们说轻奢品牌，它好在就是它是软的有弹性的，不像有些便宜的皮带是硬邦邦的。而且大家看那个扣头，它是那种沉甸甸的那种金属，就是那个 C 那个标志特别清楚。
1: 嗯，
0: 我就挺喜欢那个，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装饰品嘛。
1: 嗯，
0: 就你的衣服如果很素的话，中间一个那个金属的扣还是挺好看的。
1: 嗯，这个给大家准备了这5种款式啊，因为2款女士，3款男士。大家回翻好物自己看一下，也模特上面它也有这个穿搭的搭配，你可以看一下和你自己的穿衣风格是不是比较适配的。
0: 没错，因为 Coach 那个首先它那品牌就是大写的 COACH 那个 C 嘛，所以大写的那个 C 它有那个纯色款，而且它还有那个马车标志的，它也有，就有不同的选择，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1: 这里面有的朋友说呢，有没有不是那种就是这种很彰显个性的那种款式呢？它有一个这个叫做纯色的光面基础款。
0: 嗯，
1: 基础款呢是比较低调内敛的。
0: 嗯，
1: 在一些商务正式场合不张扬的。
0: 嗯，
1: 比较成熟稳重，而且也不会过时。
0: 对，
1: 您可以看一下这一款。大家回复好物，上面都有这个相应的链接。
0: 没错，有朋友说呢，他刚才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没有抢到。他说能不能未来十几天就在今天全部抢完？他说我们不是要抽这个十几个或者到二几个朋友吗？他说就在今天全部搞定吧。啊，那只有今天听节目的朋友有福利，不行啊。
1: 对呀，
0: 啊，我们得陆续
1: 照顾一下周二周三周四初五出门的朋友
0: 啊。大家也可以把这个畅行福州的 APP 啊，大家先留着。因为它里面除了我们说每周都有不同的福利，除了有这免费送票之外，未来还有各种的，就即便你说你到哪个热门城市旅游的一些什么酒店啊，或者说你在福州哪家饭店吃饭啊，就我们都有这方面的一个优惠的票。而且能够保证的是，就是比其他的APP 肯定你要便宜嘛，你不便宜的话你不在哪儿买都一样嘛。
1: 嗯，
0: 而且我们不会大数据杀熟，就是你在别的 APP 看到的价格，就是有的时候你别的人就是用就是你的手机号，你是会员，你怎么样，大家可能看到不一样的价格，但是我们现在就任何人的手机号看到的都是同一个价格。
1: 其实除了有价格优势以外，我觉得品质啊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在江苏最近呢，有一位女子在山姆花了40块钱，
0: 嗯，
1: 买了冷吃披萨，
0: 嗯，
1: 结果呢打开以后竟然在这个饼的底部啊发现了一把价值08元的剪刀。啊，她觉得
0: 价值08元，
1: 108块钱的剪刀。
0: 啊，
1: 她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0: 嗯，
1: 然后呢那女子当时说，我还特意选了一个重量比较重的啊，感觉好像这样的话更实诚一点。
0: 结果根本就不是披萨重，是里面那个刀。
1: 对。

0: 剪刀的重点，
1: 剪刀为什么是送的吗？
0: 肯定不是送的呀。后来有网友说，这个剪刀的品牌和山姆的熟食加工车间所用的剪刀是一致的。可能啊，网友的分析啊，说可能是夜班工作人员操作疏忽，
1: 忘了，
0: 不小心把剪刀给放
1: 下去了。哦，他在封每个饼的时候，这把这个直接把这剪刀也封在里面，
0: 或者说压在下面没仔细看，都着急下班了。
1: 但关键是这个吧，就会让人觉得你放在披萨，因为披萨直接打开就吃的嘛，
0: 嗯，
1: 就很让人会担心这个卫生的隐患的问题。
0: 是的，其实你看最近有很多一些食物的品牌，
1: 哦，
0: 然后呢都报道出关于一些食品安全的隐患问题。
1: 嗯，
0: 其实大家可能更在意的是咱能不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1: 嗯
0: 啊，也没想到就
1: 直接在披萨这个饼底下你发现一把剪刀。嗯，
0: 对，这你说
1: 是真的是哭笑不得，
0: 是敢吃是不敢吃呢？
1: 嗯，
0: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咱外面买东西的时候还真的是要看一下。
1: 嗯，就是这个可能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是卫生问题，有的是食品安全的问题。
0: 嗯，
1: 那说到安全呢，最近呢在山东哈，这个当地公安就通报了一起盗窃的案件。关键抓见这个盗窃人的时候呢，哎呀，还有点调查的时候有点意想不到，因为这个偷窃，因为他偷电动车，偷完之后呢，就是被发现了，发现把他抓起来之后，发现这个人啊，住别墅，开豪车，
0: 完了还偷东西，
1: 偷别人电动车，说那你偷了干嘛呢？他就说，我那天呢，我就看到一辆电动车，他自己的解释啊，他说因为我觉得跟我以前丢那辆很像，我就把它偷回来。那后来一调查，他这个人呢挺有钱的，
0: 嗯，
1: 住别墅开豪车嘛，
0: 嗯，
1: 然后就问他，你是因为有以前我们也听说过，有的人有就偷到瘾，他也是一种疾病嘛。然后一问他，他就说他当年东西被人偷了，他现在要偷别人的，
0: 嗯，
1: 这个逻辑就不对啊。后来当然这个嫌疑人王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处置。
0: 最近呢还有一段南宁一对男女进店挑手机拿了就跑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1: 啊。
0: 前两天呢在广西南宁当地的公安部门发布了警情通报，
1: 嗯，
0: 说呢在8月3号的0点啊，这个当地呢有一家手机店被人抢夺两部手机后逃离现场，民警呢迅速开展了侦查抓捕，在8月3号，因为他是8月3号0点偷的，
1: 嗯，
0: 在8月3号下午4点就将这个犯罪嫌疑人给抓获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目前呢已经追缴回了两部被抢的手机，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我看了这个视频啊，你就觉得说这是在干什么？我不太理解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就是正常的一个门店，人家卖手机的，一男一女进来了以后，他俩是离门口最近的那个柜台看那个手机，这不正在看吗？那个男的毫无征兆的掉头就跑，然后那个女的一秒钟反应过来，跟着他一起跑了。
0: 嗯，
1: 不是，我想说现在是2026年，为什么还能出现就这种拿了直接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看这两个人都是正常人。
0: 嗯，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呢，原来我们在经常网上看一些短视频的段子啊，
1: 嗯，
0: 说去金店去手机店，
1: 嗯，
0: 然后看完之后扭头，他不是跑，他做一个假动作，
1: 嗯，
0: 他比如说从左边柜台，哎，转身跑到右边去了，
1: 嗯，
0: 让这个里面的店员就恍惚一下，感觉好像是，要跑的这个动作，但因为他是有个短视频，有的是段子，他为了拍摆拍，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博取大家的一个乐呵，或者为了流量啊，做出这样的一个摆拍的行为，
1: 嗯，
0: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说。这个拿了手机就跑，而且是晚上零点。
1: 你觉得说2026年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呢？
0: 所以当然后面结局啊，可想而知，嗯，一定是被抓的。
1: 对，因为我平时很愿意看一些就是罪案的播客，听一些罪案的播客，或者说有些视频。大家现在 B 站上也能看到一些九几年，就比如说一些当时一些著名案件的一些视频，就是比如说在九几年，有的是抢营业厅，有的是抢什么什么的，就你能够现在还有一些这视频就被公开了，就之前有电视台有报道过的，感兴趣的朋友去看一下。他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说特别戏剧性，就我们看电视剧就是各种的抢劫，他们在演的时候又特别缜密。我那天看那个就是在九几年有一个在河南的一个视频，他就是这父子俩去抢的营业厅，就是属于那种溜溜达达就进去了，然后突然就开始进行爆发。所以往往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是你就觉得很戏剧性，但是它就是来源于生活。
0: 嗯，其实有的时候呢，很多事儿都是因为生活当中，这些小小的问题被搬到了一些影视题材当中，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才看到有些什么悬疑剧啊，
1: 对对对，
0: 或者破案的这个题材。
1: 嗯，最近不是演的那个悬案吗？就第一，它会有不同的案件，第一个案件就那岳云鹏演的，第二个案件是王传君演的，
0: 嗯，
1: 就那个也是根据一些真实的案件去改编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0: 说到一些作品的问题哈，
1: 嗯，
0: 这个最近呢，

0: 这个村上春树的小说新作《下帆》嗯、在日本出版没几天就被一位中国网友用 AI 译成了中文、
1: 哎、
0: 耗时耗资成本都极低，
1: 对，
0: 很快这件事再成为互联网的一个热议话题了。
1: 嗯，
0: 这并不是粗制滥造的一个译本，读者发现 AI 翻译的《下帆》这部作品流畅程度令人震惊，而且呢 AI 翻译还能在个别的词句上有自己的创意，和人工翻译、啊、已经难以辨别了、
1: 哎、就一般我们说外国的就是作者写出来的小说要经过我们中国的翻译家，他们可能要相对没有那么快的时间翻译出来嘛。
0: 嗯，
1: 那你说用 AI 三天就被翻译出来了。
0: 嗯，
1: 那当然我们说那对于很多翻译来讲它不是那种直译翻译过来那谁都会了，那可能给到就是很多翻译家，为什么说这个翻译老师特别的厉害，就是因为他翻译的时候他有很多比如说用中国的一些什么诗词那个意境怎么补充，以及国外的那个语境我们可能不能理解那个笑话，他怎么用这个我们汉语让大家理解这个笑话，就是这个是挺难的。
0: 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二次创作的一个过程、
1: 哎、对对对，嗯，
0: 作为呢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读者，包括有一个村上的译者哈、
1: 嗯，
0: 有一位翻译家林少华、
1: 嗯、
0: 他就注意到了这件事儿。
1: 嗯，
0: 他第一时间接受了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和记者探讨了 AI 对于文学翻译的一个冲击。
1: 哎，
0: 他也看了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些篇章，
1: 嗯，
0: 他就说呢，偶然看到有网友转来的一个片段哈、
1: 嗯，
0: 没有全都读完、
1: 嗯、
0: 但说实话呢觉得在他看来是有点出乎意料的。
1: 哦，就我们原来觉得 AI 可能就是很死板的翻译，但他看完之后觉得哎还挺说人话的。
0: 嗯
1: 嗯，
0: 他说呢他至少能做到就是文字通顺、
1: 哦、
0: 不过也还只是仅仅在于文字通顺的层面、
1: 嗯、
0: 或者不妨这样说， AI 翻译的小说呢即使、嗯看上去相当的流畅、
1: 嗯、
0: 那也是仅仅溢出了这个故事
1: 啊，就它可能底色文学性以及社会的痛点或里面所反映的一些思想意境它并没有翻译出来。
0: 嗯，那另外呢他也提到了说有一些 AI 啊在译文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理解上的语法和逻辑的错误的。
1: 就我们往往说这个作者他有他自己的风格，你比如说村上的一些作品他肯定有他特有的调调，那很多翻译家翻译久就知道哦他是这样的一个，你一读觉得哎呀这个文字特别像村上的文字，那如果说AI 翻译的话他可能不会用那个人家作者特有的那种文学的调调去翻译，那你看上去之后你觉得哎，这个到底是谁写的，很多老读者可能就有点懵、嗯、啊。
0: 所以可能文学作品啊，它就属于 一种艺术的创作形式、
1: 嗯、
0: 它可能还是得有一些关于人在里面的这个输出和输入。
1: 之前有人说就如果 AI 出来了作家或者说很多网文的作者他会不会失业，对此有很多的就是作者和网文作家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就是如果你用 AI 写你把故事告诉他写那个字儿吧，起码在现在看来你是能知道他是 AI 写的，还没有达到人的那种趣味性和流畅性。你即便就大家如果用 AI 你是帮我写一个特别搞笑的，你会觉得他写的那个搞笑也特别的匠气、
0: 嗯、
1: 就他写的那个搞笑不是我们人的真正意义上你觉得那种搞笑。
0: 嗯，可能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或者几年的以后的发展当中、嗯、他慢慢的可能会变得更加智能或者更加贴近于我们人的这种创作，
1: 多点人味儿、
0: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嗯、可能你说关于他能否替代翻译家、嗯、能否替代作家、
1: 嗯、
0: 可能这还是要打个问号的。
1: 对，因为大家在看一些，那当然我们说我们国内很多作家的作品但直接中文看没有任何的障碍，但如果说有一些外国的文字，你比如说看日本的很多破案小说，它的那个语境一看就是说日本的这个文学作品，然后有些韩国的你也能看出来这一看就是韩国的文学作品的它翻译出来那个腔调独有 的、嗯、
0: 是的。
1: 包括我们再看很多咱小时候看那些什么包法利夫人或者说傲慢与偏见，你也能看到哦那是国外的小说的那种，就是它可能你会有一种它特有的那种文学的调调出现。
0: 嗯，那说完了关于文学方面，说了 AI 有关的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啊、
1: 嗯、
0: 最近呢还有一个和技术有关的事儿上了热搜了。
1: 嗯，
0: 就是来自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一项全国首创清肠技术。就是原来我们说你要做一个胃肠镜、
1: 嗯、
0: 你可能得需要喝一些药水，
1: 前天晚上的各种的掏空吗？
0: 啊，对呀、
1: 嗯、
0: 它呢就是实现了叫磁振水疗清肠、
1: 嗯、
0: 让你不喝泻药也能够做肠镜。
1: 哎，
0: 医生说、
1: 啊、
0: 这个磁振结肠水疗啊、
1: 哦、
0: 流程是挺简单的、
1: 嗯、
0: 患者呢只要平卧在这个专门的、
1: 哦、前天晚上不需要做那方面的各种排泄了，
0: 不需要、
1: 啊、
0: 他只要平卧在诊疗床上、
1: 嗯、
0: 医护人员呢将两厘米啊，记住是两厘米的一个这个叫硅胶的软管、
1: 嗯、
0: 从这个肛门送入、
1: 嗯、
0: 全程大约60分钟、
1: 嗯、
0: 设备呢就能够在注水磁振 排便的这个循环当中把你肠道给清理干净。
1: 哦，
0: 那后续比如说你有的涉及到手术的，
1: 嗯，
0: 有的涉及到关于这个

0: 肠镜的检查的、
1: 嗯、
0: 那就不像你前一天晚上有的人要遭罪、
1: 哎、对对对，
0: 那个药水如果喝过的人觉得还挺难喝、
1: 嗯、
0: 啊，就咕咚咕咚一直灌下去，第二天你还要做这方面的清理。
1: 那以后如果这个，因为现在这刚出来嘛，它有，如果以后有推广的话，咱们其实不用喝泻药也能做这个肠胃镜的检查。
0: 嗯，
1: 那这感觉就想问一下医生，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它会有难受还是说？
0: 医生说呢、
1: 嗯、
0: 因为它毕竟它是有温水的，所以是温温的水进去。
1: 嗯，
0: 然后呢结肠啊有明显的充盈感、
1: 哦、
0: 胀胀的。
1: 嗯，
0: 它感觉呢就是肚子痛，去上厕所拉肚子那种感觉，
1: 反正也不是舒服的感觉就是了。
0: 有的人这个、
1: 嗯、
0: 就我觉得给大家多了一个选择。
1: 嗯、
0: 啊，有人觉得想尝试的，因为他这个技术刚刚在这个医院首创嘛、
1: 嗯嗯，
0: 那也许可能随着技术发展，未来更多的医院也都引进了这项的一个技术。
1: 明白。
0: 那大家可能就像原来我做那个耳鼻喉的，就是那个叫腔体的检查，
1: 嗯，
0: 它有分硬的和软的、
1: 哦、
0: 两种选择。
1: 啊、哦，
0: 硬的呢就是那个很，就是那个。
1: 医生，我不想知道什么硬的软的，我想知道有没有痛的和不痛的。
0: 它俩都是打麻药的，但是、
1: 哦、那行，
0: 都是吸入麻药，
1: 哦、
0: 但是可能
1: 区别是
0: 价格不一样。体验感不一样
1: 啊，那哪个更舒服呢？
0: 软管更舒服，
1: 更贵是不是？
0: 对，价格更贵，而且要排号。
1: 哦、
0: 那就是从你的鼻腔进出以后，那个是毕竟是软的嘛、
1: 嗯嗯。
0: 那硬的呢，它就是像一个大筷子一样、
1: 哦、
0: 啊，那么长的硬的，从你的鼻腔深入进去。
1: 明白。
0: 可能就是舒适度的问题也不太一样、
1: 哦。
0: 那以后给大家在做肠镜检查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有喝药的，
1: 嗯、
0: 也可以选择像他这种用这种、
1: 哦、挺好
0: 方式。
1: 因为现在我还没有做过肠胃镜检查，你做过吗？
0: 没有做过。
1: 咱俩从去年开始就要说嘛，说要做要做，那我们就
0: 等着。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 呀，害怕吗？因为这个东西你还得要一个家属去陪伴，然后你要在前一天晚上各种的清空肠胃，然后各种的就听他同事们讲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拉倒吧，我可不想，就是你觉得还要在前天晚上再来一趟在家，然后第二天再去，你就很烦了。
0: 我觉得如果你看像全国他的这个上海这家医院啊、
1: 嗯、
0: 他如果是相当于可以实现了随到随做，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不要我前天晚上再做准备，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0: 嗯、
1: 我到了之后咱一边水疗一边震动，这便便就去无踪了。
0: 对，
1: 那这不挺好吗？
0: 你看其实前期的准备工作也就一个小时、
1: 哦、对
0: 对吧，他至少不用了你提前一天、
1: 嗯、是
0: 有的时候你还要关于空腹也好，或者说其他，当然这可能也是要听医生有，
1: 对对对对，
0: 也许也要少吃一些东西，
1: 对对对
0: 啊、这可能更多专业的事儿再问一下上海这家医院了。
1: 没错，
0: 只不过现在给大家多了一个这种方式的选择、
1: 嗯、是、
0: 嗯、让患者在检查的时候不至于有那么的痛苦吧。
1: 对，然后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关于 B 超喝水的问题，因为有很多人觉得说 B 超喝水是一个，也是一个是等 B 超等得很久，因为一个人要在那个台子上要躺很久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觉得每次还要喝那么多水，就觉得没有那个尿意的时候，你还得就大量的灌，就很烦、
0: 嗯、
1: 那昨天医生也说了，其实不要就是猛灌超过300-500毫升以上、
0: 嗯、
1: 就是这样大量，有的人他可能受不了，他会造成你膀胱的压力，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个伤害，所以就是你差不多灌一个300毫升就差不多了。
0: 嗯，
1: 他会有办法给你看的，就不一定非要说让自己非常难受的时候再去检查了。
0: 是的、
1: 嗯、
0: 如果之前就是在体检方面啊这个次数比较少的、
1: 嗯、
0: 或者说刚刚开始，因为每个医院的流程不太一样啊，
1: 对，
0: 你经常习惯去的哪一家医院、
1: 嗯、
0: 或者是哪一个这个时间段什么的、
1: 嗯、
0: 提前我觉得在网上咱们可以来查一下，或者说你到底先干嘛后干嘛，因为现在很多网友都总结了这种就诊的流程、
1: 嗯、
0: 或者体检的流程、
1: 哎、就是到了先抽血，但你要先拿什么，先排那个号先拿着、
0: 嗯、
1: 然后再去做其他的。
0: 对，
1: 因为等你什么都做完了再去排号，那可能你就要排到12点了。
0: 当然有的时候呢也分人多人少、
1: 嗯、
0: 如果人少你说你先排哪个后排哪个，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可能都无关紧要了。
1: 所以医生说如果有空的话咱们就工作日请假上午去做，人可能比较少，但你非要等到说周六，因为好多人你没有办法提前请假、
0: 嗯、
1: 那周六周天可能去做的话人就会多，或者说你刚好赶上，有的时候你去做的时候、
0: 嗯、
1: 刚好赶上哪个公司拉个大巴过来
0: 集体、哎那我当时我有的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我真想扭头就走，我换个时间再来、
1: 换个时间再来，对，这也得赶，或者说就如果哪个公司给大家这个体检，他有的往往4月份就给你可以体检了、
0: 嗯、
1: 一直持续到11月份，不要非要等到10月份11月份到最后的时候，前面可能人少的时候，
0: 对，
1: 是不是
0: 到时候可能大家都积压在最后临近尾声阶段乌泱乌泱的人一下就变多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这都是小小的经验吧，大家可以借鉴或参考一下，
1: 或者说大家在体检的时候有没有更好的经验啊，或者这方面推广，咱们可以互相借鉴一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

0: 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西三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啊，总体来说西三环双向是可以放心出行的。东三环有一小段，就是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有稍显拥挤。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的通行情况，南二环双湖互通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东二环是五里亭立交桥到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尤其是往南的方向，车速会更加缓慢，20公里以下的一个车速。北二环龙腰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在下桥的地方有车辆排队。西二环呢，如果是从象山隧道一路往油修大桥的方向开，这几座高架桥都是通行缓慢。那如果说想通过西二环往北的方向开，大概到了就下了工业高架桥，再逐渐往象山隧道的方向，会恢复正常通行。过江大桥、油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通行缓慢，还有就是闽江大桥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也能够看到在桥面上有车辆排队的情况。武山西路从工业路口开始，一直到西二环啊，往西二环的路口，再通过武山立交桥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路也是走走停停。尤其是在南门兜路口，因为有很多左转的车辆，它可能在一开始要占用直行的车辆，各位注意文明礼让，还有注意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

0: 先手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弦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弦子《说了再见》。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峰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
3: 刚才看了一下，有朋友问到了说我们马上接下来在八月份要出游的这个安排啊。
4: 嗯。
3: 其实说到呢，这次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八月十五号的这个去湖南张家界长沙的这趟出游。
4: 没错。
3: 有朋友问的说里面的具体每一天都有什么行程？
4: 嗯。
3: 您现在回帆旅游以后呢，上面会有详细的介绍。
4: 对。
3: 包括有价格、有出发时间、有相应的流程安排。
4: 对。
3: 也有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可以在上面来仔细来查看。
4: 没错，回复旅游就能看得到。另外有个朋友报了一条路况信息啊，肉肉的星星，他说浦上大桥进城，在快到下桥的地方，右边车道有一辆车抛锚了。那现在交警已经到了现场，但是后方呢，之前已经是堵了很长的车，包括现在浦上大桥可能进城方向的上桥的地方也在堵车，也提醒大家小心跟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
3: 嗯，是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到了关于这个出行的一些安排，我们都说现在是孩子正值暑假阶段，那我们来聊聊和孩子有关的事。近年来呢，出生人口变化对教育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
4: 嗯，
3: 比如说一些幼师院校加快转型步伐，部分幼儿园是部分这个幼师院校呢正在发力养老赛道。
4: 嗯，
3: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那么在去年全国一共有幼儿园23.19万所。
4: 对，当然这个咱说得对比着看，因为2024年呢，当时是25.33万所。那2025年呢，学前教育的在园幼儿是3225.52万人。
3: 嗯，
4: 等在2024年呢，是3583.99万人。也就是说，2025年咱对比2024年，幼儿园就减少了2.14万所。
3: 嗯，
4: 那学前教育的在园幼儿也减少了358万人。
3: 哦，
4: 所以在招生难的情况之下，这个是24年和25年的对比。那未来可能你25年对比26年，26年到27年，可能未来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是他可能在逐渐的幼儿减少。

0: 少。那在招生难的前提之下，那有一些幼儿园就说，那有的是关闭了，有的说，那咱们能不能有一些把它变成养老院，
1: 嗯，
0: 或者说老幼咱们供养的一个新模式，
1: 嗯，
0: 因为你幼儿减少了，那可能是未来的老人会越来越多，大家的这个我们说这寿命会越来越长，
1: 嗯，
0: 之前有人说呢，这未来大家活120不是梦想啊，那也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老，那可能对于很多现在我们说养老院不够，那幼儿园多了，那能不能有一个老幼童养的新模式呢？
1: 嗯。是的，当然这给这个很多的一些教育学者提出了更多的一些考虑。
0: 嗯，
1: 其实呢，你说，比如说在这个济南啊，有一个街道，他们呢这个幼儿园其实有3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
0: 嗯，
1: 那现在呢就是调整为当地的养老服务中心，那么可以服务的是周边的3个社区。
0: 嗯，
1: 其实对于一些以后一些老人的照护，
0: 嗯，
1: 包括这里面也涉及到了像一刻钟的高品质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全覆盖，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可以能够填补一些社区功能的空白。
0: 对，然后未来当然有人提出来，有的比如说老人适合那种全天照料，有的是日间照料，有的是那种短期的托养，就各种的服务项目未来也会越来的越细化。
1: 嗯，
0: 那也希望盘活有一些比如说倒闭的幼儿园，各种的闲置资源，咱们也助力城市有一个更新发展啊。
1: 嗯，是的，的确呢，就是现在可能我们在说这个孩子幼儿园也好，或者说关于如何调整为一个养老的方式，
0: 嗯，
1: 济南不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吗？
0: 对对对，
1: 那可能以后在未来的全国很多其他一些地市，嗯，可能面临的一个是孩子的这个数量问题，
0: 嗯，
1: 一个是幼儿园的一些就是调整问题，
0: 可能在往过后几年还要考虑有一些小学的问题啊，
1: 是的，
0: 招不满的情况之下，
1: 对对对，这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个思考，嗯，看看怎么来进行下一步的转型。
0: 除了有一些我们说幼儿园进行缩减之外，就有一个知名的餐饮品牌叫鼎泰丰，你听过吗？就是那个小笼包的那个，
1: 嗯，
0: 上海，它也是逐渐的缩减门店，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它除了在上海之外，在其他城市也有些运营嘛，
1: 嗯，
0: 那现在呢，原来比如说有很多个城市，现在逐渐的缩减为，比如说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苏州、无锡，变成了7座城市，然后门店呢也开始逐渐的缩减，然后如果有原来有去旅游的朋友，可能如果有去过他家就知道，因为他家的菜单上对于这小笼包的这个价格的问题，一直被很多人觉得说有点贵，你比如说一笼小笼包6个，
1: 嗯，
0: 48。
1: 相当于一个8块钱
0: 啊，对，小笼包啊，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一碗这个抄手，它只有8个那种红油的虾肉抄手，
1: 嗯，
0: 我们一般我昨晚刚好刚吃完抄手，我那一盘我昨天看好像是20几块钱，它这72。
1: 包括除了这个以外，像什么蛋炒饭呢，
0: 嗯，
1: 红烧牛肉面呢，85块钱一碗。
0: 就你会觉得，就我们原来说这个红油什么虾肉这个抄手，你27或者说30顶天了，
1: 嗯，
0: 结果他卖72，
1: 嗯，
0: 那很多人会觉得这有点贵。当然，人家贵也有人买单嘛，
1: 嗯，
0: 也可能有他的各种食材不一样的，可能都是有机的，可能都是大厨。
1: 嗯，
0: 然后关于蛋炒饭或者说牛肉面85块钱，
1: 嗯，
0: 就这个价格不便宜，可能很成为很多消费者的一个高频的评价。
1: 嗯，
0: 然后据说到这家店，人均的消费是131，
1: 哦，
0: 就我们一般去吃海鲜火锅，差不多130嘛。
1: 嗯
0: 嗯，
1: 那主要是有的时候你说在外面吃饭，人均130多呀，那得看吃的什么东西，
0: 嗯，
1: 对吧？那有的时候你觉得像小笼包，或者说
0: 你
1: 像
0: 面。
1: 炒饭对面，
0: 哦，
1: 你觉得如果说吃
0: 个你跟海鲜火锅还不一样，
1: 对吧？你吃个100多块钱，大家觉得说性价比的问题就开始考虑了。
0: 对对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消费者用自己的脚步啊，
0: 嗯，
1: 来做了一个相应的选择。
0: 但我跟你说，好多东西啊，你觉得不值这个价，它是不是也能卖出去吧？同样是在上海，之前不是说那个顶级沙拉吗？就是那个生菜沙拉，一份儿，128。
1: 哦，
0: 当然这个还不包含总的啊，
1: 嗯，
0: 就这个沙拉是128，是不是？
1: 嗯，
0: 我们不是有服务员过来给你手撕这个包菜吗？生菜吗？
1: 嗯，
0: 给你撕，给你拌吗？你还得有10%的服务费。我们说小费文化在中国不流行，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就是要你进这家餐厅，就这一颗生菜呀，你得花140块钱，就你别的不吃，就是这一颗生菜沙拉。
1: 嗯，
0: 我们一般现在看沙拉有的挺贵的，但是它不是只有生菜，比如说它有什么就各种豆子，或者说有一些什么三文鱼，它可能也就40-50块钱，
1: 嗯，
0: 就你去西餐厅，差不多40几、50几，最多60几。
1: 嗯，
0: 但它这个只有生菜，给你配沙拉140。
1: 难道是因为就餐环境好吗？
0: 哎，对对对，就我们家比较高档
1: 啊，
0: 嗯，就高档的环境嘛。你看你在哪儿吃嘛，对不对？你自己在家买那个。

0: 那10块钱就能吃到。
1: 有的人有这样，因为餐厅的定位属性不一样，
0: 嗯嗯，
1: 有的可能是他卖的就是高端的品质，
0: 对，
1: 或者说高端的服务，
0: 对，
1: 以及我们的场所，你来我们这个品牌消费就代表了一种，
0: 对对对，
1: 象征
0: 是。
1: 你不要说我可是生菜呀、啊，什么里面的、什么，
0: 不能像横向对比哈。
1: 你不对，你不能用这样来对比
0: 对对对。
1: 我们卖的其实就是服务两个字，
0: 就卖的是你的情绪
1: 啊、
0: 哦。我那天看一个博主，他就是登上海那个 LV 那个大船，就吃那个 LV 那套餐，然后他就说，我作为一个特别这个博主啊，给大家到处吃，以前不都吃小吃吗？
1: 对，
0: 我今天带大家呀、我就是怒甩3000块钱，咱们就去吃 LV 的这个餐。两个小姑娘，她俩就是也没吃饱，因为也吃不了饱。因为然后他们就去点说咱们今天呢也充当一次这个大款，
1: 是的，
0: 俩人就进去了，小姑娘，然后在点餐的时候各种，它的确很精美，以及的确给你的情绪价值，让你就是有一种就是特别奢华的感觉，然后那一顿饭3000块钱，然后他俩说没吃饱，然后关键呢吃一些东西啊，然后他俩也点评嘛，说有一些还行，但是有一些说这也不好吃啊，为什么能卖到这么贵，他可能还不止刚才说的那种什么小笼包8块钱，他说他就点也是类似于像小笼包那种，他说这一口啊，朋友们，这一口这个菜，比如说400多，这一口就要80块钱。然后两人吃完说，还行，但是你要说80，对于老百姓来讲，好像觉得说这有点不太对。但所以他的消费场景，他可能就不是说给老百姓开的，或者说他就不是说面向大众的，就他可能会有自己品牌的溢价。包括咱说刚才那个什么生菜沙拉，你自己在家10块钱是不是就可以吃的特别好？但这个沙拉值不值？有的时候一个是在就餐环境的不同，你可能要看到的景色不同，以及他旁边的人给你服务的不同。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你的确是横向对比吧，但是没办法，这个东西总觉得说我们追求一个性价比，对吧？但是那个这个东西呢，在和我们日常消费有关，
0: 对，
1: 谁都不能天天去这个米其林来去消费，对吧？那除了有些特殊需要的，
0: 对对对，
1: 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个还是以居家过日子这种消费场景为主。
0: 因为往往大家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些名人的报道，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人他会把一个顶级酒店的顶层包下来，他在那儿长期住，然后就觉得说啊，为什么要住酒店呢？为什么不去租房子？或者那种顶级酒店的服务每天多爽啊！然后就你看各种的影视作品，可能会了解到。当然有一些咱看看就好，是不是？他是过好自己的日子，
1: 没错。哎呀，所以
0: 这个生菜，就有的人说他140块钱，当然这包含手就是他的服务费啊，因为在中国一般不会给小费的，是不是？在国外你必须得给，在中国没有这个小费的文化。然后你说你到了这个，他给你掰几瓣生菜，给你撒一点培根的那个碎屑，然后再给你拌好了。那有的人会比如喜欢这个体验的，咱们去尝试一下也没问题。那如果很多人觉得这，那当然这看自己的消费的你的消费观啊。
1: 一个是消费还有消费习惯，
0: 对对对，
1: 还有第三个就是消费能力的问题，对吧？
0: 或者像刚才那博主，他为了新奇，比如说哎，咱体验一下140沙拉，咱拍个视频，那你可能这视频大家点击量就你可能就赚回来了，就大家的这个你看你是从什么角度出发吗？
1: 我如果要是从请客角度出发，我压根儿不会带你去
0: 每个人吃个大生菜啊，咱每天就吃这个，咱今天就吃这个。
1: 知道的，感觉好像我要请你吃这个东西，觉得价格有。但不知道的，以为感觉好像吃的怎么就吃个青菜呀、就没有别的主食了。
0: 那多健康啊，牛马嘛，就得吃草。
1: 挺不容易的啊。当然，就是真的和消费有关。
0: 是。
1: 接下来我们和大伙来说一说另外一个事儿，也是和我们日常的消费场景有关。就是，一位杨女士，她呢整天都在空调房里面待着，电脑、手机轮着看，屏幕使用时间真的是超过了9个小时。
0: 这不演我吗？
1: 那我来说一下她的结局啊，你还想听吗？
0: 大家就是警惕教训呗。
1: 眼睛越来越干，越来越痒，
0: 还真的是。
1: 然后下意识呢揉了一揉，觉得没有多用多大力气啊。结果呢等上厕所的时候，有的人不是喜欢照镜子吗？这么一照发现，哎呀，右眼球几乎看不见眼白了，那个都已经是紫红一片了。医生说这就可能是眼部毛细血管破裂而引起的。
0: 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我之前是半年前吧，我不是就去省立医院看急诊一下，说这个眼睛很难受吗？后来去检查，医生说就是用眼过度，短时间内用眼过度而出现的，就是眼角特别痒。然后当时还给我做了一个像是眼部的，它不叫针灸，但在我看来也是类似于这种眼部的一个疗法，就现场做。然后你躺在那儿，挺有点疼，有点疼还有点爽，这怎么回事呢？

0: 就是他给你弄的，就眼睛周围嘛，他给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在你周围，就是他给你滴了个，可能也有麻药，然后周围给你拿什么东西，你就觉得说你的眼球被拽起来了，像针灸一样。
1: 嗯。
0: 但是呢，就你做完了还有点爽，就特别像你去盲人按摩，你觉得很疼，但是你按完又很爽，就那种感觉。就当下哎呀呀呀，你会叫，哎，按完之后你又觉得哎还挺爽，然后就当时做完了，然后在那等着，然后还有小孩也过来做。然后后来医生就说我这就属于短时内的用眼过度，他提醒我少看手机，这两天就闭眼睛。
1: 是的。
0: 然后我那两天缓过来就好了。医生说这个东西你不要小瞧，你短时间用眼过度，在短时间能给你调回来，一旦长时间了，它有些东西是不可逆的。
1: 你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杨女士啊，她就是在空调房当中，环境特别干燥。这时候呢，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眼泪的泪液啊，蒸发特别快。
0: 哎呀，
1: 再加上盯着屏幕，你的眨眼就变少了。很容易诱发毛细血管的破裂。
0: 哎，
1: 那医生说，咱也不能说不看手机、不看电脑啊，对吧？这平时也要工作的。所以呢，建议大家空调房定时通风，使用加湿器提升湿度。
0: 对，
1: 还有就是多眨眼，促进泪液分泌。然后呢，如果这些都没有缓解的话，那要及时就医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劳逸结合。
0: 对对对，还有就当时医生也给我开那种就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如果说你已经有干眼症的症状了，倒是可以买一些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短时间内去滴啊，但不要形成依赖。
1: 我之前也是在咱们福州的一家医院，当时不是看眼睛嘛，也是因为可能用眼过度啊，或者说有这个其他
0: 些过度，
1: 然后呢，就是给我开了三种眼药水。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什么呢？因为刚好是在春节前发生的这个经历，然后在春节期间不是和全家一起出去旅游嘛，那我就把这个眼药水呢就带着随身来去滴，然后因为它是要药嘛，它毕竟是一日三到四次的那种，按点按频率来去滴的，结果呢，在南昌旅游的时候，发现我这个滴着滴着呀，就没了，用完了，用光光了。那家里的那个还就是没有拆封的，还没有带。那怎么办呢？就在当地的药店来去买。结果同品牌的买不着。
0: 它有可能是只有医生的处方药。
1: 对，不是处方药，它可能是品牌不一样或者城市不一样，它所供的不太一样吧。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只能找替代品。
0: 你大哭一场，泪液
1: 找替代
0: 一些，
1: 或者说它那个一些主要成分，你只能找类似的，因为毕竟在外面旅游也就那么三五天的时间。
0: 对对对。
1: 过了这个阶段以后，你回去还是得再换一些，换回来嘛。但好，好了。
0: 所以这就叫短时的疲惫和短时的用眼的这个疲惫，咱短时间能调节过来。但也给所有人提个醒哈，咱们就还是要看电脑或看手机，适当的休息一下。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今天还是高温预警的，橙色高温预警，就大家就是在外面非常热的情况之下，警惕情绪中暑。最近在云南啊，有个女子跟老公吵架，突然这个手就变成了那种像鸡爪那种的手。就突然就是浑身就跟像麻针针刺一样，没有办法了。她说就是因为生气，然后就喘不过气。后来医生就大家还以为说这怎么了，赶紧送到医院。然后医生说这个就是因为情绪激动引发了呼吸性碱中毒。就是属于你的情绪问题，就你情绪缓过来，她可能就能好了。那建议大家在就是外面特别热的情况之下，咱们警惕情绪中暑。它就是你的身体会比你啊先崩溃，就你的手都转不过来了，它就是属于你的就躯体先崩溃了。
1: 就是不要着急，不要动怒。
0: 对对对，
1: 不仅是情绪中暑的问题，有的时候如果这个情绪没有控制住啊，或者说经常吵架什么 的，
0: 谁经常吵架呀？
1: 五脏六腑也受不了。
0: 对对
1: 对吧？有的时候，尤其夏天的时候，易怒易暴躁，或者说手里的事儿太多，你可能你没有办法，就是很心平气和的来去解决和对待一些问题。所以说咱们还是尽量控制。
0: 对对对，
1: 可能这种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家都懂啊，谁不知道生气气大伤身呢？
0: 对，
1: 但有的时候就很难在当下能够立马就是控制住自己的这个脾气，
0: 就情绪上来了，说我们说呀，哎呀，想一想，再缓一缓。
1: 多深呼吸吧。是不是？
0: 我们也看到了下一班主播来到了我们的导播间啊，我们也有请他。
1: 下一班主播呀，肯定是此刻非常生气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刚才咱俩不是说的要少生气，不要总动怒吗？
0: 对呀。
1: 因为我发现啊，他刚才一坐那儿正在吃东西的时候，
0: 气鼓鼓，
1: 你就给人家人喊进来了。
0: 没吃完，
1: 这口都没咽下去呢，是不是？来，我们田佳老师来说一下。
2: 那没有哈，但是你们刚刚所说到那个呼吸性碱中毒，我还真有自己亲身经历过。但是其实并不是大家所想当中的，就是你生气啊，还是怎么回事，就是你可能当时确实是情绪比较紧张。因为我当时是阑尾。

0: 为我阑尾很疼嘛，然后后来不是有就是发炎了之后还就是把它摘掉了，在摘掉之前在做检查的时候，因为它巨疼无比，巨疼，就如果有什么胆囊疼过的、阑尾疼过的、什么什么这个结石各种结石疼过的人，
1: 完全能
0: 就知道、那种疼真的是巨疼无比，疼到你真的忍受不了，要换各种姿势，要呼吸，要去、就是在那个状态。但是还好，我当时是在医院的情况下呼吸性腺中毒的。所以
1: 啊，那为什么在疼痛的情况也会呼吸腺中毒？
0: 就是你
2: 频繁换气，
0: 对，疼痛的时候、
1: 激动，就是情绪不对，
0: 特别疼，你太难受了，你频繁的呼吸。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就是，
1: 那你的症状，比如说呼吸性腺中毒的症状是什么？
0: 就是你觉得自己喘不上气来，然后手已经出，就是不听使唤的这种状态，
1: 就有点像我们以为说啊，是不是中风的状态？但其实是呼吸性腺中毒。
0: 就是一个是你太过于疼痛导致的，你不断的换气，想要去缓解这个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像我们最近的新闻嘛，刚刚你们说到的，就生气呀、这个动怒啊，还有一个就是要警惕的，就是，据说啊，小孩哭就是。就是很
1: 剧烈的，或者持续
0: 的
1: 时间很久，
0: 没错，然后就缓不过来的那种哭，可能也会有，但是我自己是目前咱们还没有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新闻，那你可能是不是也会有啊？
1: 明白，
0: 可能需要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行吧，那大家就警惕情绪中暑吧。
0: 是不是
1: 本来还给留了几道题呢，
0: 你看，
2: 没关系，明天继续还有。
1: 啊，就一道题很简单，
0: 下面一个小时也
1: 就我就问你，就是鸡蛋掉入海里会变成什么？3、2、1，
0: 茶叶蛋。
1: 鸡蛋到海里不是海胆吗？

0: 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这个点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二环三环沿线啊，我们关注到在东二环目前呢往这个五里亭立交桥的双向呢都是走走停停，提醒一下各位了。另外呢往前走，我们会发现在化工路上匝道口的位置往东二环太和的这个上桥处啊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一下各位。反方向呢在金鸡山公园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呢一路往东太和的方向呢，这边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鹤林高架目前往东二环太和的方向呢也是排队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亮红。下二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900医院门前一路呢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反方向在游戏肉大桥上桥处以及刚刚下桥的位置往宝龙广场的方向呢也是在排队的，提醒大家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东街口，目前呢在东街口百门前的这个信号灯啊，目前东街口往杨桥东路的方向在信号灯处的是出现了排队啊，队伍排的也是比较长，一直从信号灯排到了福建省实验小学门前哈，提醒一下大家了，那这个信号灯的等待呢可能至少要在3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另外探路者27号提醒大家，在北园高架往古山大桥的方向最右侧机动车道上有一辆小货车抛锚了，打着双闪，骑警呢也正在现场处置当中，提醒一下各位通行的车主，请您注意小心避让，感谢探路者27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四到六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2026年一到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截至3日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呢。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0: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7: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8: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9: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

0: 情为何物，雁丘在寄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好了，时间来到9:1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作为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们得花钱，既然要花钱，就不能稀里糊涂，得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啊。咱们得知道啊，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大家都要做到心中有数。每周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分别来聚焦到人身险、医疗类的保险、财产类的保险以及车险啊。今天是星期三，我们在本周一的时候，因为有好多的朋友都在问，关注到了这个我们的惠民保啊，可能是因为知道我们在7月8号，我们的惠民保呢是在福州正式发布了，是2026年版的惠民保。其实到今天呢，已经是上线快要满一个月了啊。但是很奇怪啊，在本周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我们876的车友呢，我们的老听友都会在微信平台上来去问啊，关于惠民保啊什么样的人买呀，什么样的人不适合买呀。所以今天呢，咱翻回来再跟大家来聊一次啊，咱们来好好说一说啊，我们福建人自己的惠民保，2026年版的惠民保到底有如何的一个改变，有怎样的升级呢？7月8号，惠民保2026在福州市正式发布了，2026年度的一个参保通道同步开启。这款产品呢，从2022年推出以来呢，始终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普惠利民这个原则，由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国家监督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等多家单位来指导，人保财险福建省分公司、中国人寿福建省公司等17家保险公司联合承保。数据显示呢，截至到2026年的6月15日，惠民保这个项目累计处理理赔案件29.62万件，累计赔付金额超过了10.42亿元，其中医疗理赔赔付9.09亿元，特药赔付1.33亿元。从2022年首次推出至今呢，项目已经连续服务福建百姓5年的时间。今年啊，我们惠民保2026在定价方案、保障范围、理赔门槛、健康服务4大维度进行了全面升级，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说到了，应该说是本周一前天的节目，我们说到的是全国范围内，其实每个省份啊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惠民保。我们说到了全国省份，其他的地省市的一个惠民保，有的是升级了，有的呢是政策收紧了。那作为福州来说，我们真的是蛮幸福的，因为我们基本上呢，可以说不是基本上，是大范围的全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一个升级变化，所以对我们生活在福建的老百姓们来说，绝对是一大好事儿啊。因为你要知道啊，惠民保这份保险，它可以理解为是，如果你什么保险都保不了了，惠民保就是你最后一步啊，可以说是给你进行兜底的一份商业性保险。别看它是由福建省政府我们来主导的啊，但是呢，它也绝对能数得上是一份商业型保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像我们的医保，国家给到的一个医保啊，社保这种基础性的保障，另外叠加一份商业类的保险。那保险呢，叠加的可能不止一份，如果你年龄允许、身体状况允许，那我们可能可以去叠加更全面的一些商业类的保险啊。那但是呢，对于老人家60岁以上，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怎么办呢？那可能真的惠民保就是你的最后一个兜底项了啊。所以呢，说到这儿，今天有任何有关于惠民保方方面面，有关于医疗类保险的方方面面需要求助的、需要提问的、需要帮你去去掉一个错误答案的，以及比如说你曾经向其他的保险公司询问过，哎，我到底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呢，哎，可能他曾经你遭受过拒绝啊，遭遇过拒绝，那也没关系，那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说说你的困扰啊。因为我们在上周五有一位朋友，他呢就询问说是，哎，家里的老父亲老母亲，那他们呢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包括呢有患一些这个可能大病

曾经有得过一些大病，那询问过之后发现其他的保险公司都不给保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真心的建议他去买惠民保。所以呢，这个惠民保真的是一份很好的保险啊。说到这儿，大家都觉得可能，哎，接下来你是不是卖保险了？我们真不卖啊，节目到现在真没卖过一份保险，咱们都是给大家来一个指引，告诉你咱不能打双引号的裸奔上市啊。因为我们这个你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对不对？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是不是得给每一个家里的每一位成员都给到他们一份保障呢？保险啊，这个咱们的惠民保呢是2026年7月8号，也就是在上个月的八号来发布的，同步开启了2026年的一个参保通道。那我们这次呢，普惠版的这次的惠民保呢，可以说是推出了普惠版和升级版两款产品。首先给到大家结论，能买升级版，不买普惠版啊。我们实行了一个分龄定价，普惠版为例啊，0到18岁的每人99一年。19到59岁的每个人129一年，60周岁以上每个人159一年。参保呢不限年龄，全家老少都能保。那我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像年轻的人，我们家里的这个年轻人啊，我们可以去选择其他保险的，那我们暂时不需要选择惠民保。我们惠民保是给谁呢？给老人家有基础性疾病，可能之前得过一些像什么各种癌症啊，或者说一些大病啊，没有办法，没有其他的保险公司来给你承保的时候，你核保总是在这个身体条件状况通不过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就绝对要首先想到的是惠民保了，因为它是不限年龄，身体状况基本是不限，那即便是你有大的一些疾病发生，那它的既往症可以给你进行一个少赔，那其他的病症呢是正常的赔付啊。所以呢，我们能买升级版就买升级版，因为你会发现升级版和普惠版价格可能就差那么30-50块，本身普惠版60岁以上的是159，那可能升级版也就在199，最多219吧，还是239，反正就是最多最多没超过239块钱，我有点忘了啊。你想一年200多块钱，是不是也就够你吃顿小烧烤？还不能人太多，大概2个人左右吃一顿小烧烤。给家里的老人买一份惠民保，不划算吗？是不是？同样呢，今年的这个惠民保2026的基础版和升级版的医保目录呢，是对外对内这个对应了保障责任的免赔额，在2025年的基础上分别降低了1000啊，普惠版由19000降到了18000，升级版由18000降到了17000，符合条件的非既往症人群还可以再叠加享受多人参保的优待以及无赔续保优待。升级版免赔额最低可以降至13000，普惠版的免赔额最低呢可以降到16000。另外呢，今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呢，就是升级版新增了免赔照护津贴保障。所以为什么要让大家买升级版呢？因为升级版确实比普惠版要好很多。那什么是免赔照护津贴保障呢？因为现在就是像老人家住院了，或者说是你家里的亲戚朋友住院了，难免要用到陪护，对不对？因特定疾病在福建省内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开展免赔照护服务的试点病区住院，且使用免赔照护，按照实际使用天数来扣除3天免赔天数之后呢，每天100元去给到这个住院津贴，最高11天，那年度的限额会支持1100块钱。你可能觉得呀，我一天的这个请护工的费用可能都不止100，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一整年你给到的钱才200块左右，我们一下给大家一年就赔付了1100块，这还只是免赔照护这一块啊，还没有加其他的药品呢，以及这个住院的一个这个报销的费用啊。所以说这项保障聚焦的是群众住院照护的一个实际困难啊，为患者家庭提供了多一份的支持，而这一项

是在升级版的这个惠民保，今年2026的升级版惠民保特有的一份福利啊。所以呢，咱们大家如果你选择考虑惠民保，一定要去买升级版。

可能有些小伙伴说了，说这个，那我万一没有什么重大病啊，我只是在门诊买买药啊，看看病，怎么办呢？我们参保人可以按需去选择有一个50元的加油包，内含的是互联网门诊责任及重大疾病保险金。那互联网门诊责任覆盖的是什么？内外科、皮肤科、耳鼻咽喉科，超过800种常见疾病，超过2100种常用药品，零免赔额，年度限额12000啊。每个月呢是可以报销一次，限额1000。那被保险人呢在线问诊购药，可以按照比例来进行赔付啊。首次赔付85%，后续赔付70%。也就是说，你足不出户，线上看病开药也依然是可以给你快递到家，而且可以享受到赔付。在服务方面，惠民保2026持续完善了向健康管理，覆盖到了大家的日常购药、重疾的一个筛查、慢病管理、就医服务等等，还开通了小额快赔的通道啊。以往呢，我们的这个小额快赔的这个处理时效呢，大概是在5到7个工作日。那在2026年升级之后呢，直接压缩到1到3个工作日。如果说像整个的案件比较简单的话，直接就给大家进行当日结案了。在截止到2025年的7月31号，快赔服务已经累计普惠了超过4.1万人次，最快1小时到账。到这儿呢，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们可以自己回想一下啊，有没有自己保险配置齐了，都分别买了些什么类的保险啊。咱买保险首先有顺序，家里投保人买保险也是有顺序的。那我们今天重点来说的惠民保，是对于如果说家里的老人家啊，老年人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比如说像最常听到的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呀，是吧？那这种类型的疾病呢，你可能要去核保投一些医疗类的保险，确实是不太容易的。那如果年龄超过60岁，有基础性的疾病，有三高啊，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曾经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疾病有发生过，那惠民保是你的最后一步了，最后一步棋啊。那如果说你的年龄允许在60岁以内啊，咱爸妈在50来岁，抓紧时间先给他们首选买一些这种比较全面的医疗类保险。买不了，咱们第二选择的是百万医疗，百万医疗再买不了，第三步最后一步才是惠民保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投保的一个对于老年人的一个合理的一个顺序。那家里的其他人投保呢，我们一定不是首选惠民保的，一定是首选更加全面的，最次最次也是百万医疗，咱们要再往高一阶的一个保险去进行选择。而且呢，投保顺序一定是先给这个中流砥柱啊，先给家里的这个中坚力量，就是40岁、30岁左右的人群去购买，然后再去给老人、孩子这两个人群去进行购买啊。而且买保险呢，一定是记住先买医疗类保险，就是医疗保障类的保险啊，保障类的保险倒不单纯是医疗类的，先买保障类的保险，后买理财类的保险。你别一上来啥都没买呢，家里人都挂空档呢，直接给孩子买了份教育金啊，这个完全没这个必要。你想想，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很好的保护好自己，给你自己足够的保障，真要出点什么事儿，谁来保障孩子呢？孩子这教育金的这钱由谁来交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呢，有任何关于保险的问题，都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了，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

0: 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0: 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一下西二环啊，目前在游戏路大桥上桥处以及刚刚下桥，在江滨西大道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这边呢是一路连续亮红啊，从快到陡直高架陡直路的这个位置，一路呢是队尾呢已经排到了游戏路大桥的下桥处了，所以呢这一段的亮红需要各位通行保持好足够的耐心。再往前呢，我们会看到在巫山路啊，巫山西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在大洋经典门前的这个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从南门兜和这个大洋经典门前的这个信号灯处队尾呢排到了市政府黎明湖公园的这个附近啊，所以提醒一下各位通行的时候也请您保持耐心，在这条路面上行驶呢也请大家控制好自己安全的跟车距离，稳驾慢行。我们同时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五四路，目前五四路往五一路的方向啊，在这个省立医院的门前和东大路往东街口的方向，同样是在省立医院门前这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两个方向都是出现了排队，也同样提醒各位了。那这个东大路目前呢，这个队伍呢可能排的比较多啊，车辆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这个已经呈现了一个深红色了，提醒一下各位通行的时候请您保持好足够的耐心吧。鹤林高架目前往东太河的方向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反方向我们看到在五里亭立交桥，从五里亭立交桥往永辉超市往岳峰高架的方向啊，这个一路呢是从这个锦园居排队排到了连攀高架的上桥处位置，所以说这个队伍排的确实是有点长啊，排过了三个路口了，已经排过了三个路口了，将近四个路口，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东二环上的车主们，尤其是五里亭立交桥一路呢是往岳峰高架的方向，从你下劳丰大桥就会开始慢行缓行排队了，也请各位头巾的时候注意保持好耐心啊。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弦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弦子《说了再见》。

0: 讲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4: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怎么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7: 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

好了，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呢，花了很大的篇幅跟大家来讲到了2026版的我们福建省的惠民保啊，到底有如何的哪些的升级呢？有哪些的变化呢？相信大家听过之后呢，也是基本上是心中略知一二了啊。所以呢，在选择保险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啊，市面上的保险真的是千千万，适合你的可能就是那么几种，尤其是在家里的这个人群，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人群啊，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疾病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不是说只有你们家才有，是你会发现每一个家庭都会有这样的一或者那样的一些事情。没关系啊，没关系，总会有适合你们的产品，适合你们的保险出现的啊。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让我们信息对等，让大家知道哎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各位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来留言了，留下你的问题，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哪怕是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不知道的，我也会向我们的专业的这个保险老师来进行求助啊。小节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吧。肉肉他说，惠民保和去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其实它变化挺多的啊。你在其他省份，因为我在星期一的时候做了一期节目，说到的是惠民保在全省各个城市的一些变化，你会发现有些城市啊，有些省份对于惠民保它是收紧状态的，它是收紧的态度，但是福建省还真的是蛮好的，给我们不光是没有收紧，而且放宽了，还进行了全面的升级，而且各个领域都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具体的变化呢，有四大变化啊。第一个呢，就是免赔额降了1000，叠加了多人参保和无赔续保的优待之后呢，最低降到了13000。第二点呢，就是新增了免赔照护津贴。我们刚刚说到了住院免赔的照护呢，每天是补100，大概呢是每一年是连续封顶11天，不是连续啊，每一年是封顶11天，最多补到1100啊。这是在这个免赔照护上。第三个呢，就是上线了 AI 的小额快赔，理赔的时间呢，也从原先的5到7个工作日缩短到了1到3个工作日啊。而且最快1小时就到账了。第四呢，是推出了50元的加油包，包含了互联网门诊和重疾保险金，覆盖了800多种常见疾病。

来，我们看一下这位叫做小敏。小敏说，惠民保多少钱呢？该怎么买？首先2026年呢，惠民保呢，我们是实行了一个分龄定价，就不同的年龄啊，买这保险价格都不一样。18岁以下的每个人99，59岁以下的每个人129，60岁以上的每个人是159。那刚刚这个价格是普惠版的，那我个人更加建议大家去买升级版啊。升级版呢，基本上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年龄段啊，每个年龄加30块左右吧，好像是，所以还是相当划算的啊。是加30还是40？大概就是30-40，好像60岁以上的是199，我记得升级完之后啊。那想要去买这个惠民保呢，也非常简单。各位呢，可以通过惠民保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投保二维码，或者说是这个共保公司，线下有很多的这种分销渠道啊。或者说，如果你还是不知道该怎么买，可以直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给你登记下来，好不好？然后呢，给大家一来回电，告诉你该怎么去进行购买。这个惠民保呢，到底是面向什么样的人？

人群呢，就要提醒到大家，我们虽然叫惠民保，闽呢是福建省的简称，对不对？惠民保，但是呢，我们面向的人群是福建全省，但是不包括厦门这个参保人群啊。所以大家呢，我们只要不是厦门的，咱们在福建全省领域都是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份保险。而这份保险的这个最大的受益人是谁呢？就是家里的叔叔阿姨啊，老人家啊。那尤其，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再啰嗦一句，可以去选择百万医疗。那我们先去买百万医疗，那到哪一天百万医疗买不了了，给你核保过不了的时候，我们再去退一步去考虑惠民保，因为惠民保是最容易过保，就是最核保最宽松，年龄基本上没有年龄的一个要求啊。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留下你的问题，或者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对于惠民保还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直接来发送惠民保加你的手机号码。

叫做 VVE 啊。他说买了惠民保理赔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流程呢？那现在有了小额快赔这个通道就非常方便了，因为这是今年2026年升级之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就你完成医保授权之后，系统呢会自动去获取你的就诊结算信息，不需要你进行手动的提交费用单据，那系统呢会自动核算自动审核，小额案件大概在1到3个工作日就可以到账了，最快1小时。如果说你是大额或者是复杂案件，系统呢会自动分流给专业的人员进行处理。总之呢，线上申请，系统处理，快速到账，可以说比过去是方便的多。那如果你是通过像比较大型的就头部的几家保险公司来进行购买的话，那他们也会有业务员来进行跟进的。所以说这就是惠民保，你是自己从通过小程序买还是通过这个保险公司买，可能就是这一个区别啊，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

那另外呢，每年的惠民保它其实都是在固定的一个时间啊，基本上大概率就是在七月份左右，六七月份，有时候在六月底，有时候在七月初啊，就是在六七月份，每年都会有进行一个升级改良。那有些省份呢，在今年已经是收紧了，那我们福建省今年呢，依然不光没有收紧，给大家扩大了范围，然后呢降低了使用额，同时呢降低了这个免赔额啊，免赔额可以说是福利叠加啊，就简单的理解为一句话吧，就是加量不加价啊。所以呢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来回复一下，发送你的问题啊，然后呢想了解到关于惠民保的具体信息也可以回复惠民保加你的联系方式。尤其是对于不知道该如何去进行购买这份保险的，都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统一给大家记录下来，请专业的老师来进行跟进。

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开始持续回复了啊。我们可以先来回复到的是好物啊，看到这位叫叶子的朋友说，长沙五日游的费用是多少啊？长沙五日游，它是双动车啊，它是由长沙进，好像是怀化出吧，整个的费用呢是动车往返，在8月15号正式出发，10天以后啊，给您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费用。

啊，就可以看到了。那我们在前两天还在昨天还跟大家有说到呢，说到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那个草原之旅啊，我们第三个团已经是成团了，所以呢8月10号这个团已经是正式结团了啊，所以大家想要了解到这个具体的旅游的，呼伦贝尔这个团已经是正式结束了，目前只有长沙张家界的这个团，目前是高铁往返5日游，分别会去到长沙，会去到韶山，还有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呢会去到芙蓉镇啊，最后呢是由怀化返程。这也是一个吃住行玩全含，一价全包，没有任何的购物项目在当中的一个团啊。另外呢，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好物了，回复好物我们看到今天呢重点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个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金萃水。说到海蓝之谜的金萃水，这也是他们家的真的当家花旦。而且呢金萃水经过了多年的一个不断的一个迭代啊。目前呢我们今天推荐到的这个是海蓝之谜的油皮金萃水。它呢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原先呢我们不分油皮还是什么样的肤质。那今年呢我们是有了海蓝之谜，有了一个就是油皮专研的这一款。它呢针对的就是像油性肌肤，然后容易冒油 T 区可能更容易混肌，容易冒油的。那另外呢就是油皮就很容易冒痘，那这款海蓝之谜的清爽控油就很适合你了。金萃水一定是他们家的首选啊，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海蓝之谜，一定是从金萃水入手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好物。今天带给大家是一个礼盒装啊，送礼盒礼袋。为什么呢？因为即将马上到来的七夕佳节啊，各位没准备礼物的，这是一个好的选择了。599块钱，150毫升的金萃水正装一瓶，另外叠加30毫升的小样啊，中样三瓶，加起来你想想，这不就是150加90，240毫升啊，240毫升的这个海蓝之谜的金萃水，最终的到手价只要599块钱，而且它还是一个礼盒礼袋，整个一整套的一个包装，很适合你作为送礼的佳品啊。微信上直接来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当然了，除了好物之外呢，我们依然可以回复到的是旅游或者旅行啊，回复旅游旅行。看到这位叫做 Jeff 的朋友回复了个鞋啊，回复鞋子你什么都看不到，你可以想了解到最新的产品，你可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啊。那

这鞋应该是上周的吧，是不是上周的产品？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询问的话，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 Jeff 有没有在收听呢？无论是对于产品的疑问还是有售后的问题，都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啊，我们会有小客服立刻马上给您进行解决啊。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娇。今天呢用了比较长的篇幅跟大家来共同这个拆解了解学习到的是关于我们2026版的福建版的惠民保啊，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升级，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受益人群是谁呢？更加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也都给大家来一一的解答过了。还有任何疑问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来随时向我提问，留下你的问题，留下各位的联系方式，那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十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目前。

0: 这个点位呢，我们看到东二环西二环双向的通行速度依旧不是特别给力哈，各位在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另外呢，过江大桥由西周往宝龙，包括闽江大桥往苍山，在下桥处哈，也都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各位有在以上两处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科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展开展。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制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重建应急恢复。2026年1到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型，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弦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弦子《说了再见》。

0: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哈，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哈。咱们这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咱们在线上啊，您有任何问题，包括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了哈。然后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两天我感觉还是没有那么热啊。很多人说了，怎么能不热呢？你要学会对比。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刚才看了一眼天气预报啊，那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是

是最高35度，最低27度，是一个小雨转多云。可是目前来看哈、目前来看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在本周六温度来到了39度。我有印象以来啊，在福州我好像很少在天气预报上看到39度的高温呐、哎呀，所以说呢，提醒各位啊，最近这几天呢，可能受到一些这个云团气候的影响哈、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有一些小雨哈、你像这个本周日它是小雨转中雨，所以说一方面呢，各位出行还是要注意带好雨具哈、另外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哈。包括车也一样哈，这个油车也好，电车也好啊，夏天呢，首先尽可能不要停在这种暴晒的地方啊，停到这种暴晒的地方。再一个呢，就是车里啊不要放一些东西啊。我那天还看啊，外地的一些消防部门他们做的一些视频哈、在车里你想放什么的，有放口红的啊，口红当然它不会引起一些危害，但是它会晒化，你自己会损失啊。还有放香水的啊，有一些男士吸烟的，放打火机的啊，甚至我还看到我在车里放发胶的啊，这确实很注意形象。但是这些东西高温天气，如果阳光直晒，车内温度升高都很危险啊。所以说也要提醒各位了，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呢，车的安全咱们是也得重视起来了哈。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车市头条，一起来看一看车市方面哈、有什么样的最新动态资讯。车市头条，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8月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医司组织道路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会，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的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检验检疫行业秩序竞争，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工这个相关内容哈。会议要求呢，道路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哈，严把这个产品检测关。首先呢，要开展自查，系统查找自身在道路机动车辆产品检验检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啊，做好整改工作。二呢，要加强行业自律，聚焦主责主业，强化责任担当，加强诚信自律建设，共同维护全行业的公信力啊。三是守牢产品安全底线，落实样车管理、人员管理、流程管理和工作质量管控措施，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格隐患的甄别和测试验证哈、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那还有呢，就是要提升能力水平，积极参与标准法规制定修订啊，加快构建面向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与评价体系，加强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能力建设啊，为行业提供公正客观的信息和专业的意见。

我们再来关注啊，商务部8月4号呢，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介绍，2026年1到6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哈。那2026年1到6月呢，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同比增长8.3%，其中呢，出口15047亿，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增长2.9%。那贸易这个服务贸易的逆差7703.5亿，比上年同期缩小了1614.2亿。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根据新华社消息，8月4号，丰田汽车公司上调本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到2027年3月的净利润预期。不过上调后呢，这个预期还是低于上一财年哈。这个净利润预计连续3年下降。那丰田当天发布财报说呢，预计本这个财年净利润是3.25万亿日元，同比下降15.5%啊，营业利润是3.4万亿日元，同比下降9.7%。我们再来关注哈，马来西亚方面，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部长佐哈里8月4号表示，该国正考虑对电动汽车这个销售征税，以建立专门基金用于扩大公共充电网络。那他表示呢，马来西亚政府此前已经给予这些整车进口

为期四年的进口关税和销售税等减免优惠，那目的是刺激市场并吸引投资。这些措施导致该国损失了33亿林吉特，约合8.06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销量啊。这个江铃汽车8月3号公告，26年7月公司这个汽车销量是28818辆，同比增长 20.91%， 那1到7月是217851辆啊，较去年同期增长 10.85%。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近日呢，摩根士丹利发布了一份报告啊，这个何塞继去年入选人形机器人科技25强后呢，今年再次跻身百强榜单啊，在大漠划分的大脑、身体、集成商三大板块中呢，何塞横揽机器人身体模块下的激光雷达、视觉传感器和执行器三大类目啊，其覆盖感知、理解、执行的软硬一体全链路能力获国际权威背书啊，很厉害。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宁德时代呢，最近注册了新的公司啊，法定代表人是张雅丽，注册资本30亿，经营范围包括电池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啊。那股东显示呢，该公司由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资持股。

0: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接下来呢，各位如果说在车辆的评估方面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 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添加关注之后，想评估二手车的可以把车辆的详细信息留下，想选购车辆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也要尽可能把您的问题描述的详细一点哈。微信平台刚才有位朋友啊，张先生留了一台车，哎呀，这车我估计临评估师评估完你可能不太开心啊。临评估师你好。
2: 大家好。
1: 微信平台张先生刚才说了，他说自己有一台捷豹的 F-Pace， 然后是23年买的，他说是250的版本哈，现在呢公里数开了8万多，他说全车没有一点事故，而且都贴了车衣，很爱惜，还在 4S 店做完保养没多久。他说这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2: 这个现在呀，这个价格，23年8万公里，
1: 这公里数确实有点大吧？应该
2: 是，这个应该是在15左右。
1: 他刚才后面有一句话我还没说，他说他是最近想卖车，然后在网上看了一下捷豹的价格，觉得不太能接受。这个价格，他这新车250的 F-Pace 当时落地是不是要40-50万啊？
2: 是。
1: 这十几万的价格，哎，您最近在工作当中有遇到一些，比如像捷豹啊，或者像什么林肯的这些车主来卖车，然后听到这个价格之后有点不开心的吗？
2: 不开心，肯定不开心，价格差太多了。
1: 这应该工作当中其实总遇到，经常遇到。
2: 是。
1: 那后续哈，按照您的工作经验来看，他们会怎么选呢？就是说，哎，算了，那我不卖了，还是说咬咬牙我也认了？
2: 没有，他比如说多问多询两家，价格心里自然就是接受现实了，
1: 他就会发现了，哦，不是说某家乱报价，是因为他现在就值这个钱，是吧？
2: 没错没错。
1: 这个张先生他又留言了哈，他说自己之前已经咨询过，但是在网上查了还是不太相信，他说他想问一下林明巫师，您为什么会掉这么多的价格，是单纯因为公里数大吗？这品牌问题吧？
2: 没有，市场的一个保有度还有一个认可度。
1: 因为捷豹我们虽然说这个二线豪华哈，但是车是好车，但是可能现在大家不太认了，是不是？
2: 是。
1: 明白，反正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哈，您参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还有一位小刘，他提到的是22年的缤智啊，本田啊，缤智，然后呢他说是1.5升的，现在呢公里数4万出点头。

0: 然后想把这台车卖了，想问一下林平武师，第一，如果这台车收车的话会多少？第二，就是要是想去多卖点，卖给个人，应该通过什么渠道呢？
1: 它这个是 1.5T 的还是 1.5 的？
0: 1.5 的，1.5 的，它1.5升的。
1: 1.5 升的，这个应该是在5万左右价格。
0: 5万左右。哎，那有些人说了，他说不行，我那啥，我找卖给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只能去网上或者身边发布一些信息，然后就随缘了？
1: 是。
0: 那我们总说哈，就是这个买卖双方个人交易，其实中间是不是会变得相对复杂？不管说博弈呀、谈价格呀，然后办手续啊，可能又涉及到资金的往来，其实有的时候容易出点小麻烦，是吗？
1: 是。
0: 这个就看您个人了。您要是说，哎，我接受能力特别强，我愿意去跟他们博弈博弈、战斗一下的，可以去了解一下，或者去发布一些信息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的说，23年的比亚迪海鸥，然后呢，现在公里数不太大，20000多公里。他说这个车是不是去比亚迪置换同品会更合适啊？
1: 没，不一定。
0: 这个不一定吧？就你置换同品也要看他现在能给到什么政策，是不是？
1: 是。
0: 那他这车大概现在要卖还能卖多少呢？
1: 4万左右。
0: 哎，他这车还算保值吧？其实。
1: 没错，
0: 能不能这么讲，林平公司？我发现，尤其从今年开始，像这种 A 级车或者 A 零级的小车，反而它掉价掉的不会很猛。
1: 没错。
0: 明白哈。好嘞，感谢林平公司为我们解答了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这个只能接受哈。我每次一有朋友问这种价差比较大的车，我就得想到上次有朋友。上半年啊，这一说上半年了，在节目里问了一台路虎极光，说我这极光当时按纯进口买的，现在没办法啊，它确实就是市场的价格就是摆在这儿了哈。所以说，这个林平公司刚才那句话说的对，包括平常我们去关注一些车辆啊，就是你问一家，你担心啊，他给你乱报价，其实很正常。换谁谁不担心呢？啊，你这价格差这么大，多问几家。甚至你说不光是市内的啊，省内的，哎，有一些现在线上咨询很方便啊，我大概是个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啊，你现在给我个大概价格啊，合适了你来或者我去啊，你让他先给你报个大概价格啊，给个区间价，其实一听你就知道了。所以说呢，各位不管是买车还是卖车哈，第一就是我们说的，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买车也一样啊，你说现在买车真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买车可能过半年你那车就是老款了啊，你可能再过半年你这车又便宜了哈。所以说真的是要叫什么，做好心理准备啊，这个确实还是最重要的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西二环双向啊，这个流量还在持续增大啊，尤其是自从900医院到工业高架这一段哈、啊，应该是到陆庄高架这一段，双向都是一个大流量的状态。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其他一些路段此刻呢，都慢慢的回到了。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83888666。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盘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车方面哈，咱们来看看新车这边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期待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豪车。啊，前两天我在路上，我们车里俩人还说，哎呀，这品牌说起来也不能说唏嘘哈，咱哪能为人家操心呢？但是确实现在市场变化太快了哈，什么呢？玛莎拉蒂。曾几何时啊，在我年少的时候，我在路上见到过一次总裁哈，玛莎拉蒂总裁，当时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这台车，哎呦，那流线型，包括一点火的时候，那太吵了哈，当时觉得吵的，后来发现哦，那就是发动机的轰鸣啊，那排气的声音，后来觉得很有魅力哈，那你看现在呢，依旧是好车啊，好车，好品牌，但是只能我们讲市场变化太快。最近呢，新的玛莎拉蒂格雷嘉正式上市了哈，一共是3款车型，价格它还倒是不便宜，从50万到100万哈。然后呢，这里边还有一个限量版哈。那外观呢，外观内饰是有升级哈，但是限量版暂时还没公布售价，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先来说一说为啥这三款车型啊价格差这么多。首先就是一个标准版57万左右，然后呢是一个中配版本66万，然后还有一个是 Turbo 的 V6 版本哈。101万，但是说实话，我今天要有100万预算买车，我那可能买的那是太多了。100万，我不说买新车啊，我就买个准新车，我买帕梅拉啊，卡宴我也能买啊。先来看这个外观哈，这个限量版的它是用了一个专属的叫暗夜蓝的一个漆面，可以随着自然光去变换细腻程度哈，而且还有一个哑光定制的车标啊，这个三叉戟的标志，另外呢还配备了这个世霸级的歌剧院音响系统哈。那新的格雷嘉呢，它是有11种车身颜色的，但是啊，话说回来，那当然我们说对于这类豪华品牌呢，车辆的内饰设计可能各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但是你现在这个内饰设计通过官图来看，能不能再看上去科幻一点呢？因为它现在内部是一个12.3的液晶屏啊，12.3的中控和8.8的一个控制屏组成的啊，三屏联动。那座舱呢，真皮革包裹。那动力版本呢，依旧是2.0加48伏的轻混和3.0双涡轮 V6 哈。那前面这个版本的最大功率是300和330，后边这个3.0的版本的最大功率530哈，并且配备了这个全系配备了四驱系统。但就像刚才我说的哈，咱们先不说这车好不好，但同样。今天我要是有50万啊，甚至100万的预算，同级别当中啊，确实能买的车它是有很多的。那现在不像以前哈，以前确实就那么几台车，你选来选去，你可能都绕不开某台车型。但是现在呢，我说实话，拿着钱啊，你能买的车，咱都说新车，咱都不说二手车啊，能买的车都太多了。

我们再来关注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台车。那这台车呢8月6号，也就是明天就要跟各位见面了啊，这个纵横 F700。

台皮卡哈。这车之前是已经开始预售了哈，那价格呢在36左右哈，而且呢这个非营运还会有首任车主终身质保啊，定位是一款高端皮卡。因为皮卡这车型现在它其实不是单纯的我们所谓的工具车了啊，确实有些朋友他爱越野呀，爱露营啊，他也会选择皮卡，因为他觉得确实有一些便利性啊。这 F700 就是这样一台车哈，那接近角32，离距角15，最大爬坡角45啊，涉水深度900毫米哈，那轴距呢3350啊，而且是有一个1300升的货箱的哈，那220伏的这个货箱电源哈，还有带这个拖车取电口，3.5吨的牵引资质。就这车呢，你买来当工具车也可以，但我想买这车当工具车，确实多少有那么点奢侈啊。

内饰呢，这个还是沿用了纵横 G700 的一个布局哈，35.4的一个天气屏和15.6的一个悬浮屏啊，车内呢也有这个 AI 语音助手哈，那座椅呢是有一个豪华四座版的啊，前后排呢都支持通风加热，前排有按摩啊，车内呢是有一个车规级冰箱的啊，而且还带智驾，所以说这车你单纯用来干活，我能想象的就是真是啊，家里有片地啊，就能这个什么庄园农场啊。动力方面呢，这次是用到了这个鲲鹏超级混动哈 CDMO 的一个插混系统。那这次呢是2.0的一个专用化的发动机和前后双电机。那综合功率呢665，扭矩1135牛米。因为对于皮卡这类车型，它就是要扭矩要大哈。然后呢，用了两档的 DHT 的变速箱啊，纯电续航150公里。但这车说实话，纯电跑。它没劲儿，它跟这种家用轿车的没劲儿还不一样哈，所以说我估摸着车主可能也不会拿它当纯电的去跑。那底盘呢是用了一个全自动的一个智能四驱哈，而且还用了前后牙嵌的差速锁和能量中锁，所以说这车吧，我觉得它的定位适合什么呢？首先可能平常自己确实有一些装载需求的啊，比如说哎我做点小生意啊，或者我需要啊我这店里拉个什么东西啊，有一些装载需求的。其次呢啊就是可能哎你比如说我在哪开个农家乐是吧，我经常走这种非铺装路面啊，再加上本身也是个爱玩的朋友啊，爱玩的人买这车其实还是不错的哈。因为毕竟皮卡这个车型吧，其实在国内我个人的理解还是相对算小众，尤其是对于个人用车哈，我们说对于家庭用车来说，就像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提到它的时候说了，我们说之前啊皮卡就只有两类，一类呢就是这个纯工具车啊，你比如什么江铃啊等等等等这些吧哈，那还有一类呢就是说带有这些豪华属性的，你比如像猛禽呐、啊、像这个道奇呀、啊、等等这些啊，但这些呢其实在城市开吧，现在这两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至少我在生活当中见的是少了啊。我曾经身边还真有一位朋友是猛禽车主，他自己跟我说的，那是很久以前了哈，很久以前，现在也不清楚人什么情况，这不清楚他这车什么情况哈。他之前他跟我讲，他说这车你别看啊怎么都好看怎么都酷，但就有一点，这车开起来太麻烦啊，很多地方你停它确实就是不好停，再加上呢他后来想了想，他说自己家啊也不是就这一台车啊，你说家庭出行真的你说能多拉人吗？也不是，舒适度呢也没有特别好啊，所以说呢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玩车的一个群体了。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3幅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 59.6

0: 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i-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i-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 ，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 ；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仙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仙子，《说了再见》。

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

时间来到了10:50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型啊。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啊，这个国产新款奔驰 C 的测试谍照啊，这个外观呢是有一个变化的哈。那当然啊，目前看到的这款测试车呢，它是插电混动版哈。那作为参考呢，现款奔驰 C 插混应该是350EL 哈，那不便宜了，要我记得好像至少售价要40多万了啊。谍照方面能看到啊，这个前脸会换到大尺寸的这种盾形格栅哈，轮廓呢和全新的奔驰 C 的纯电版是很像的，内部还是这个三叉星徽啊，而且呢是没有配备光源的，两侧大灯呢也可以看到会换装三叉星徽样式的日行灯哈，这也是奔驰现在常用的一个家族式的设计了。那侧面呢和 C350EL 基本上是一样的，充电接口呢依旧是在这个主驾之后的这个翼子板的位置哈。那作为参考呢，现款的 C350EL 轴距2954哈，那尺寸呢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动力和内饰有没有升级哈，这个谍照呢现在还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只是外观谍照哈。那作为参考 C350EL 呢现在是 2.0T 发动机，并且加了一个前置电机哈，那纯电续航是126公里，但是说实话这个100

多公里的纯电续航，你不能说它没用，只能说和现在的一些车型相比稍微少了一点哈。所以说关注这台，关于这台车的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啊，因为毕竟在当下 C 级依旧是一台热销车型哈。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化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东二环沿线流量偏大，不过行驶起来还是保持正常的行驶时速。缓行路段集中在此刻的西二环沿线，从陆庄高架一路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行驶，车型是有些走走停停，车流量相对比较大，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以及此刻的杨桥路达明路口一路往东街口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那么过了三坊七巷路段之后，通行才有所好转，这个路段后方是几乎要甩到了通湖路。以及此刻的白马路，目前白马路一路往通湖路的方向行驶，光路方的路段排队

0: 款型当中啊。那三坊七巷的周边路段还是有较多车流，比如说此刻的京泰路八一七路口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行驶，有较大的流量压力。那除此之外，其他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较为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伊利，先来刷新资讯。在7月30号，工信部组织拟定并且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并且在明年7月1号正式实施。那么这次的安全要求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滥用误用的风险。那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该安全，并且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和信号的提示规范。那对比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的监测功能。同时要求车辆制造商除产品使用说明书之外，还可以通过官网、车载显示终端等渠道清晰告知用户驾驶自动化的等级、能力范围、局限性、控制策略和用户角色转换等关键信息，引导用户正确认知和使用。最近围绕竹知了相关话题，网上出现大量讨论，有不少网友对投诉提出了疑问。那对此，鸿蒙智行方面表示，希望通过克制处理，避免进一步放大争议。而随着相关信息持续扩散，有一些说法逐渐偏离事实。长期以来，网络上持续存在恶意剪辑、仿冒相关高管声音，利用 AI 丑化肖像、虚假归因、诽谤侮辱等侵害个人合法权益内容。那么鸿蒙方面一直依法开展日常取证和投诉，那这次投诉是日常维权工作的一部分，针对的是具体侵权内容，并非针对竹知了玩具。而经过多部门复核，相关投诉均有明显侵权事实和留存证据，不存在仅为正常把玩制作展示或销售竹知了的内容。在昨天，国家邮政局发布了公告，称拟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公司公告提及呢，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的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对此，申通方面回应说，完全接受服从，深刻认识到安全对于社会行业和企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也深刻认识到在统一责任管理方存在的差距不足，将会厉行厉改，全力配合调查工作。目前公司全网生产经营正常，各项服务平稳有序。中国一夜间再无烹饪大师，也没有了美食之乡了。最近呢，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且撤销此前颁布的大师、名师及各类美食地标城市称号，引发业内热议。其中一则公告提到，历年由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即可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宣传背书效应。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相关的称号，对应全部评选通知、评审公示等文件同步废止。那么在4号，日本东京羽田机场，一架载有197名乘客的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客机准备降落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了警报，飞行员立刻采取了爬升操作。而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据了解，两架飞机均按照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是检查飞机横穿到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飞机垂直高度差仅为20米，存在着极高的碰撞风险。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展开调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
5: 民直通。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2: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以礼。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一个小时呢，如果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想解决求助的话，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或通过两部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与我们来取得联系。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畅行876的暑期旅行计划，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行路线，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全程是纯玩无购物，入住的是四算酒店，安排当地的美食，像土家三峡锅、养身蘑菇宴、苗家长龙宴，咱们这个价格也是一价全含，包括了景区索道、百龙天梯和接驳车都涵盖在其中啊！精品小团，各位感兴趣，直接发送关键词“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能报名了。那么五天的行程分别是这样的：第一天乘坐高铁直达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品尝地道小吃，游橘子洲头；第二天赴红色韶山，参观伟人故居；随后呢，随车赴张家界欣赏大型民俗歌舞。那第三天是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游玩啊，乘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西海石林，探秘袁家界的哈利路亚山、天下第一桥，漫步金边溪。第四天就是在天门山挑战玻璃栈道，探天门奇洞，继而游览芙蓉镇，最后抵达凤凰古城。第五天呢，漫步凤凰古城，走石板老街，观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午后怀化乘坐高铁返程，这是咱们五天的行程。现在尚有一些余位，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找到我们的旅行小管家来进行详细行程方面的咨询。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3: 警察来了，
4: 警察来了不开单，
5: 警察来了不处罚，
4: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5: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4: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2: 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暗调中队的副中队长陈以聪。陈警官，陈警官你好。
6: 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陈警官平常是在咱们鼓楼大队的暗调中队负责案件调查相关的工作啊。那为了方便大伙儿理解，在节目的一开始先请您介绍一下咱们暗调中队他日常的工作的职责和工作的内容好吗？
6: 鼓楼交管大队的案件调查中队啊，主要平时就是来处理一下我们鼓楼区的一些交通事故，包括事故的接触警，包括事故的一个现场的快处，还有一些一般事故的调查，以及重大事故的深入调查等。
2: 和案件相关，和事故相关啊。所以各位车友，今天有关于这个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呢，您又因为一些违法行为被立案调查等等这一方面的一些疑问，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和陈警官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啊。那么，陈警官既然平常对案件接触的比较多啊，那相信也对平常咱们经常接触到的一些案件类型也相对有所了解啊。那咱们鼓楼辖区平常咱们最经常接触到的一些案件的类型分别是哪些，或者说事故的类型吧，是哪些事故是相对比较多发的？
6: 这个案件可能涉及非机动车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2: 电动自行车。
6: 对，因为在鼓楼毕竟
2: 老城区，
6: 这个老城区还有一个这个交通便利啊，大家出行大部分还是使用这个电动自行车。那电动自行车跟机动车还有电动自行车之间啊，难免会有一些刮刮碰碰，因为高峰期间这个车流量比较多。那涉及机动车跟非机动车之间的事故，以及非机动车之间的事故还是比较多。
2: 对，主要集中在非机动车，从事故的起数上来看哈。
6: 对。
2: 那么

0: 目前这些非机动车的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当中，按照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主要是哪些的事故类型？比如说和这个机动车还是和行人之间的这个关联会比较高一些呢？
1: 如果说非机动车跟机动车之间可能涉及到一些交通信号灯的问题，还有一些划分车道，比如说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它有可能

0: 高峰期间啊，非机动车通行量比较大，
1: 嗯，
0: 那导致有一些非机动车会进入到或者
1: 侵
0: 占到机动车道的一些通行，
1: 嗯，
0: 那这期间，哎，他们之间可能难免有发生刮擦，
1: 嗯，
0: 那非机动车之间，电动车电动车之间，那就会涉及到有可能逆行，
1: 嗯，
0: 超车，因为通行条件的不允许，
1: 嗯。
0: 你横向距离没有把握去超车，那有可能就会导致事故的发生。而这一类事故还是比较多，尤其
1: 是
0: 超车，因为毕竟车流量很大。
1: 对，
0: 电动车之间跟电动车之间，这个按照规定它只有一个车道，
1: 嗯，
0: 依次通行。那但是车流量大的话，会形成两条车流啊，
1: 嗯，
0: 啊，他们之间，哎，中间的横向距离就无法保证，
1: 对，
0: 那又有可能造成这样事故的发生。
1: 是，鼓楼区的道路通行条件啊，受到先天客观条件的一个限制啊，能在一些路段设置非机动车道，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0: 没错，
1: 啊，那么设置完非机动车道之后，必然就导致了非机动车道的宽度是不足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旦遇到早晚高峰大流量的时候，你想超车，那一定得对车技有一个很精准的把握，要谨慎啊，否则非机动车之间一旦发生了超车所引发的交通事故，导致的后果你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0: 对，
1: 就怕旁边有护栏或者有路缘石，
0: 对对，
1: 当事人如果再没有佩戴好头盔的话，那真是可大可小，
0: 那这个后果就有可能更大了，还有一个你非机动车因为倒地完人失去平衡完之后，那着地的部位基本上肩膀这一块，还有车辆压在你倒的这一方向的腿部这一块，那有可能造成大的伤害，
1: 嗯，
0: 所以还是提醒各位在这个早晚高峰出行，这个保持一个一次通行，这样子避免去超车，
1: 嗯，这需要大伙儿对自己的一个驾驶技术啊，包括骑行的一个意识，都要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维度去考量啊。那我们先来分析分析啊，这个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之内，由于超车所引发的这个事故好了，这个平常咱们陈警官也接触过不少。那这样的事故发生之后呢，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最平常的一个例子吧，一辆车骑得好好的，旁边有辆车超车。结果呢，不小心这刮到了，然后双方车辆倒地，双方都受伤了。那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事故定责会如何去定呢？
0: 像这样的事故，按照规定来说，它非机动车它只有一个车道，它不像我们机动车，比如说同向有两条车道，那具有这个超车的条件。它我们按规定是要先打转向灯变到左侧车道，然后超过完之后，在打转向灯回到原来行驶的车道，
1: 嗯，
0: 但对于电动自行车的话，它只有一个车道，
1: 嗯，
0: 按照通行的规则来必须是依次通行，
1: 嗯，
0: 那有些去超车的话，如果说超车的因为后车要观察前方，
1: 嗯，
0: 横向距离够不够，
1: 是
0: 有没有超越的条件，那一旦没有这样一个条件，你超过去导致了这事故后果，那根据我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的72条的相关规定，你超越前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越的车辆，基本上事故全责，
1: 超车方的全责，
0: 对，超车方，
1: 那具体当然我们只是举一个泛的例子啊，来举例啊，为什么要举这样一个例子呢？因为前面我们也说到了，道路通行条件相对有限，
0: 对，
1: 然后现在又进入到夏季啊，夏季有几个问题会存在啊。第一，大伙儿都赶时间，都喜欢赶紧骑到阴凉的地方，心里都比较焦急啊。另外一块就是有一些骑手啊，特别是那些外卖集体行业的骑手，他可能车体背后可能会有一些运输的一些箱子、盒子啊。那些箱盒之类的东西呢，按照咱们的规定，应该也是有尺寸上的要求。
0: 有，对，
1: 但是尺寸要求就是你不能够超过车把手。
0: 可以超越双边车把手大概15厘米，
1: 15公分左右，按照规定啊，
0: 对，
1: 那他肯定有这个要求。那这个你一旦装了这个东西的话，你要送货嘛，是可以理解的，但无疑你在超车的时候就肯定会存在着更多的考量。你超过去不仅是你车把手能不能过得去，你还得考虑你后面的箱子会不会把别人给带到。
0: 对，没错没错，很多时候都是电动自行车后面加装的这个我们储物箱，还有一个基地行业的，基地行业它还好，像外卖这些行业，

0: 它的这个箱体的宽度还相对小一点。
1: 嗯，
0: 那比如说像一些大的那种运输大一点的货物啊，那有的有后面一个储物宽的这种。
1: 嗯，
0: 我们其实从前期的大家这个交通意识比较差的时候，那这个超宽还是超的比较多。
1: 嗯，
0: 那后期经过我们的宣传，大家这个标准还是把握的比较好的，就在两侧15公分以上，尤其是我们一些普普啊、永辉啊，这些他们相对比较成熟、相对比较规范的这些
1: 行业，都规范化了。
0: 对，他们都规范化了。
1: 嗯，
0: 但有时候我们前面能过的，就像您说的，这个前面过的，但后面的这个把握不住，或者是打个方向，有可能就勾到车把手。一旦后车的这个车把手被带倒，那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仰马翻的一个。
1: 对。所以有时候骑电动车，为什么说这不建议啊？我个人是不太建议这个上了点年纪的朋友，你就别骑了。有时不是你自己，有的人说就是，那我慢慢骑。慢慢骑，你是慢慢骑了，你保不齐别人快骑啊。
0: 对，那就有可能造成伤害。
1: 你人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啊，这个基本上你的反应力、判断力、平衡力都会变得迟钝一些。
0: 对，
1: 所以这时不是你自己慢慢骑的问题啊。所以对于这个，特别是一些老年的朋友，建议你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嘛，
0: 对
1: 比较安全。嗯，那前面说到这个车辆的部件把别人刮倒，那夏天还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大伙儿怕晒。这也是咱们民警日常常态化的执法，其实严格来说，这种行为算是非法改装和加装。你加装遮雨棚、遮阳棚啊，这我们经常跟着民警在路面执法，这个情况在夏天是特别特别的普遍。夏天的第一太阳晒，第二雷阵雨多，
0: 对，
1: 很多人习惯一装啊。我想平常咱们在鼓楼区的日常的执法工作当中，应该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案例吧。
0: 有啊，这个加装遮阳伞啊，它是属于我们这个一个交通打击以及劝解的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夏天就像您说的，这个它的天气变化，可能不一定。有时候突然间来一个大风，那对于自身的安全，这遮阳伞相当于翻船的帆一样，这扫一下可能把自己都带倒了。那遮阳伞基本上它是属于金属部件跟那个帆布以及遮雨布的一个结合。它里面必然会有带一些尖锐的，
1: 对，支架，
0: 对，支架这些。那万一发生交通事故，这些支架可能会造成事故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一个受伤，把这个事故的影响扩大，
1: 可能会也可能会扩大伤情。
0: 对，会，因为本身这个可能人受伤轻微碰在一起，那双不会倒，但如果被这个支架给勾到了，因为它有时候都是力气勾到完之后，有可能会造成外伤。这个是不建议的。甚至有一些人，夏天不是防晒吗？连那个车把手也有一些手套在那边。那这个出于防晒以及冬天的防寒，那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这个是对交通参与者的一个安全，
1: 对，
0: 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很简单一个道理啊，这遮阳棚、遮雨棚这不用说了，肯定是非法改装啊。但有人说就是，那我这个比如说啊，我装个手套，我装个挡风被啊，是吧？挡风被一个棉被装前面，您暖是暖了，这个我也试过这么干啊，确实很暖和，冬天啊。可问题是，当您失去平衡的时候，您的手是无法脱离的。
0: 对，没错，那一下那一瞬间啊，我们作为人在失去平衡，双手肯定是作为第一支撑的这个力量的源泉。
1: 对，
0: 但是呢，当你手放在
1: 这个手套
0: 还是固定在这个车把手的时候，你第一没法及时将自己的手抽离出来去做一个支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甚至在抽离的过程，一用力，会导致你的车把更容易去发生这个不稳的现象，导致自己本来没什么事情，但倒下摔倒了。
1: 对，
0: 因为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手部去支撑的。
1: 是的。
0: 那像这种情况，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建议是可以戴一个手套，比如说骑行手套，
1: 是
0: 防风手套，只戴在手上。那这样子，我们手跟车把是分离的状态，能够灵活的。
1: 对，
0: 那就比如说有时候实在需要支撑，那还有手套一个防护，骑行的手套防护。
1: 对，所以这个现象呢，我们的民警也经常在路面执法的过程当中劝导咱们的各位市民，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多考虑考虑，不要去加装。民警路面执法一查到，肯定是勒令拆除的。
0: 对，
1: 但是很多人就是叫那讲不听，是吧？回去之后我又装上了，
0: 现场有时候是回去又装。

0: 上
1: 了，又装上了。
0: 我们平时在生活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外卖行业这些兄弟啊，这些骑行者确实很辛苦，高温，对吧？或者是下雨的时候，难免他们会去做这些动作，但他们的一些加装，其实对自身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我那时候我们平常在执行的时候就发现，他会在车把手就是骑行踏板的中间装一个由下往上的一个支撑杆。就后期可以支撑它那个遮阳棚，那个支撑杆它是一个裸露的钢管，
1: 金属物。
0: 对，一旦发生事故，比如说你急刹车，或者前方急刹，你跟前方撞了，自己本身的根据人体的惯性，它会往前去靠。
1: 对，
0: 那个支撑物，那直接伤害的有可能是自己的胸腹部，甚至于自己的
1: 有被穿透风险。
0: 对对 对, 对。
1: 您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在路面上这个看到两种这遮阳棚、遮雨棚。一种呢是笼罩式的，就是从前面到后面，是吧？连后座啊一块遮过来。我当时这个在骑行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那个问题了。特别是你看，加装这种笼罩式啊遮阳棚、遮雨棚的这个市民，一般都是一些家长，他怕这个孩子也淋到啊。你穿雨衣，孩子肯定也会淋到嘛，是吧？但是装完之后，有存在几个问题。一方面，你占用路面的这个体积变大了。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的横向变宽了，还有它因为前面也盖住了，它前面的视线是受阻的。你下雨天我们开车都知道，你没一个雨刮你怎么看？
0: 是没错，
1: 它前面视线也受阻，那这个带来的影响就很大。这是其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像前面陈警官所说的，我那个遮阳棚呢，它就是一棚，就是一跟遮阳伞似的，
0: 对，
1: 就是一伞。你撑在上面，然后呢后面也都能遮住，但是那个你骑着车开着一把这个撑开的伞，你不认为这本身就很危险吗？
0: 对对，
1: 那个如果说是遇到横风天气，那个风帆效应就更明显了。
0: 是没错。
1: 但
0: 这个你说的这个第一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
1: 但
0: 在这个地方，因为现在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宣传做得很好，大家法律的意识以及安全的意识也在逐步健全，
1: 对，
0: 还有一个，小朋友带动家长的这个安全意识，这个会好一点，
1: 小朋友会跟家长说这样不安全，
0: 对，所以说骑行他们有时候更多的，小孩子带家长这种情况更多是穿雨衣，但是也就像你说的，避免会淋雨。所以说还是说夏季的时候，大家这个选择雨衣这个方面还是要自己注意一下。
1: 对对对，宁可选择这种雨衣啊，不要去选择那样的。
0: 对 对, 对, 对，
1: 当然这个你有人说那穿雨衣不是也会影响你车辆，本来就是，所以为什么雨天要缓慢行驶呢？
0: 没错，要慢，根本
1: 相比于遮阳棚，雨衣还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车友说啊。如果说是对方存在着加装改装，那在定责的时候是不是罪加一等？这不能说罪加一等了。这车友说，我说一个另外安全问题，他说小区车位不够，有的私家车会堵塞主消防通道啊和电动车的逃生通道啊，这也是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呢，它是属于可能是消防部门
0: 管理的，
1: 因为在小区里面，小区的物业、社区以及消防部门啊，他们是第一责任主体。
0: 对
1: 啊，那这个也是需要这个消防部门他们去介入的啊。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提供一下相关的线索，咱们可以联动消防部门去进行一个排查啊。消防通道这也是生命通道嘛，
0: 对，
1: 这个没得说。前面说到那个问题啊，就是会不会罪加一等的问题。如果我加装遮阳棚遮雨棚，但是我是被超车的那辆车
0: 啊，
1: 他把我刮倒了，那我加装这个遮阳棚遮雨棚会不会也让我承担责任？
0: 我们对于交通事故的定责，它是根据这个我们交通事故的定义，就是其中一个定义就是要有
1: 违法
0: 或者是过失的行
1: 为，违法和事故本身的关联度，
0: 对，要依各方当事人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是否存在违法，是否存在违法，这是一点，那你说加装这肯定是一个违法行为，
1: 是，
0: 但是要考虑到各方当事人的这个违法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它是否有起到作用，比如说我们戴头盔，没戴头盔肯定是一个违法行为， 但是你在前方开，你被后面一个

0: 撞了，
1: 撞了、嗯。那你说你没戴头盔，它只会造成你后果，
0: 后果的加重，
1: 可能会加重。
0: 嗯、
1: 但是它这个违法，它在事故当中它并不起到作用。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加装的这个行为啊，要具体去看，它在事故中、
0: 嗯、
1: 每个事故都不一样，它在事故中是否起到作用？像你说的这个。这个加装，哎，导致超车、
0: 嗯。
1: 那你看到超车，你碰挂的是哪个部位？如果说，比如说正常，你碰到人啊，碰到他加装的这个部位，那有可能这个后果。那我们具体分析，
0: 会存在一定的责任，
1: 对，有可能会存在。但是，基本上超越前车，这个非机动车的超车啊，它的一个横向距离是由后车在把控的。
0: 嗯，
1: 我们要超越，本身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车道只有一个，
0: 是
1: 根本就。按通行规则来讲，你都不能去超越。
0: 嗯嗯。
1: 那这个首先通行规则我们就违反了。
0: 嗯。
1: 第二个，横向的距离是由我们后车在
0: 把控的。嗯。
1: 你他现在的一些加装，他基本上都在自己车把的范围。就像你刚才讲的第一种这样的，肯定是罩子都在车把的范围。
0: 嗯。
1: 第二个，它的杆是在上方的。
0: 嗯。
1: 作为机动车，作为非机动车，它肯定碰不到上方的这个那把伞。
0: 嗯。
1: 所以它碰撞的这个双方碰挂的这个主体肯定都在这个两部车的这个通行空间以及这个身体的投影面积这一块、
0: 嗯、对
1: 所以肯定是有一个重叠部分导致的、
0: 嗯、
1: 那这个重叠部分那肯定是由我们后车、哎、没有去把握
0: 然
1: 后说横向距离没把握甚至重叠的所导致所以基本上不会去这个
0: 所以每一次超车啊您都得考虑考虑后果即便是你想超的那辆车它存在着一些违法行为
1: 对
0: 但是你是超车方我听明白了您就是基本是主责了主责以上有可能是主责以上
1: 基本上是全责
0: 基本全责、啊、
1: 对当然这点因为后果是就你刚才讲的这个超车的后果其实还是蛮严重的
0: 对
1: 因为我们事故当中啊遇到的很多的案例比如说我自己办理的一个在我们乌山路的一种案例超车过去之后后车基本上是把前车给带倒了
0: 哦
1: 带倒完之后你看一个女士的脸部骨折那涉及到后面一个
0: 医药费
1: 对医药费那蛮多的那
0: 还手术费
1: 对手术还有后面路面的恢复啊
0: 对
1: 这个面部的恢复啊甚至有整容的风险尤其是女士应该说呢
0: 是
1: 啊受伤了那你要考虑到人家的这个后期的
0: 生活
1: 对这风险蛮大的
0: 对所以超车一定要谨慎啊不是说您仗着自己车技好或者车的性能好啊
1: 对
0: 好这个我们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稍早之前排队缓行的西二环沿线陆庄高架往黎明高架方向，现在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那么在上个点位排队缓行的京泰路817路口的路段，现在这个路段整体通行表现

0: 是基本上是恢复了，流量还是有些偏大，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那除此之外，其他城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良好有序，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您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不要忘记我们的七夕礼遇季啊，大牌送惊喜，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邀约好友三人成团更划算，每单时付满199就能参与抽奖，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像是迪奥花样甜心的香水啊，海蓝之谜的眼霜啊，还有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啊，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今天为各位带来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啊，不用多说了，面霜界公认天花板。现在品牌捡漏的机会来了，只要699就能用上这款殿堂级的贵妇面霜。现在咱们商城是重磅福利登场，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同样是回复好物就能下单了。这个之前也跟各位介绍过了，黑绷带的面霜啊，30%高浓度玻色因的版本啊，不论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非常不错啊。那现在改款之后的全新款版本呢，是把玻色因浓度拉到50%啊，这个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越强啊，而且涂开之后能够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修护保护膜啊。平时追剧熬夜啊，脸暗沉又垮啊，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呢，脸蛋又紧致又透亮啊。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得将近4000，入手真得咬咬牙了。那今天咱们699到手，同样是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瓶便宜3000多，性价比非常的不错啊。而且礼盒礼袋都废齐，跨境直采，新鲜期到2028年的8月啊。只有200组，各位可以回复好物到我们的官微，邀约好友三人成团更划算啊，还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抽奖，赶紧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吧。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暗调中队的副中队长陈以聪，陈警官，陈警官你好。
4: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在半点之前，我们和陈警官聊了一下咱们鼓楼辖区啊，陈警官经手的这案件的类型，其中有两大块，第一个是机动车，一个是非机动车，而非机动车占比会更高。我们微信平台上车友就留言了，说想咨询一下陈警官，说在网上刷抖音的时候啊，有刷到一些博主在教你，开车的朋友啊和骑电动车的朋友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抖音的博主吧，他们的话术风格我们也相对比较了解啊。说发生事故和电动车发生事故之后，你不能做的几件事和你一定要做的几件事。说第一件啊，马上报警是肯定的。
4: 对
0: 啊，民警到场之后，别的别说啊，先查查他有没有牌。第二，查查他有没有这个非法改装。第三，查他有没有超速。我想就是车友就是提的问题，就是说你说刷到很多短视频也能看到，您平常也肯定也刷到过这样类型的，
4: 有
0: 就这些博主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有道理的？
4: 首先一个，我们非机动车他讲的这个没有错，你要看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故，你自己先查，你自己没有错。

0: 有没有错，我们先搞清楚。如果说针对事故，那调查是针对双方的，不只说只是针对一个非机动车。那你跟机动车跟非机动车发生事故，调查他非机动车的，哎，有没有牌，有没有牌，那面上就能看清楚。我们会也会进行核查，都会进行车辆跟牌的一个核查。那是否它是属于有没有改装，那这个都会核查，这正常。车速，车速有按照规定，非机动车的行驶啊，上路的行驶，我们说非机动车的国标是25，但是实际行驶速度不能超过15公里。这是道交法58条的规定。车速有没有超？超速就像我们刚才上半场讲的这个，违法是不是构成事故的原因？你如果说你一个机动车从后面追尾了人家了，那你说跟他前面这个他超速速度快不快？有没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可不可以有没有哎，他的违法进行处罚，但跟事故哎是否造成这个事故的后果
1: 有没有关联度？
0: 对，有关联度，主要还是看关联度。
1: 是，所以这博主他可能是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有些是说的危言耸听了一些。
0: 那
1: 并不是这个事儿，不是板上钉钉。咱们也希望通过和陈警官的交流，包括以前和其他的法制和案调的民警交流的这个过程，我想也能够让大家接受到这个知识点，叫做什么呢？你想，我们接触过这么多的民警，民警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反复的提起，交通事故的发生一定要充分的调查了解和搜集证据。
0: 对，
1: 每一个交通事故的点是不一样的，他们没有办法一概而论。
0: 对，
1: 所以还得看具体的细节，并不是说像一些博主所说的这么板上钉钉，我这么明确了，这个类型就可能就这么办了啊。
0: 对，没有一个具体的模板啊，除非说这种轻微的刮擦，那是有车损事故轻微刮擦，那有一个相应的定责规则。因为交通事故，你首先一个，你发生事故的当事人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发生事故的地点、
1: 碰
0: 撞的部位
1: 也是不一样，
0: 有可能不一样。甚至于你在事故每一起交通事故，即使在同样的时间段，同一个地点，同一个碰撞的道路点，但是呢，周边道路环境是实时在改变的。所以说事故不能说，我拿一个模板去
1: 套，
0: 对，不能拿一个模板去硬套。但有些比如说追尾这种，那就同车道的，那这种就基本上就很清晰的，那就没错。像这种追尾啊，所谓的变道啊，这种会有。
1: 因为机动车的事故啊，我们对于机动车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
0: 对，
1: 它都得按照车道啊、车速啊、信号灯啊，然后这个让右啊，然后呢左转让直行、掉头等等，
0: 对，
1: 这些都是清晰而明确的规则。
0: 对，
1: 所以机动车之间的事故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定责的。
0: 没错。
1: 可如果一旦涉及到这个非机动车，那就得看路面的实际情况了。
0: 对。
1: 在上半场的时候，陈警官也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机非之间的交通事故，比如说有的这个高峰期的时候，电动骑手为了图方便，直接骑到机动车道上来。那有的呢，你说就举这个例子嘛，骑到机动车道上来，这固然是一种违法行为，叫不按道行驶。但有的时候非机动车道它也存在着一些通行的阻碍，比如说有人违法停车，
0: 对，
1: 我没法走了，我只能往那儿拐了。要不然就是，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高峰期，我想拐弯，前面的车实在是太多了，
0: 拐不过，
1: 我不知不觉就被挤到外面去了。
0: 对，
1: 我只好骑到非机动车道上去了。一到过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其实这些特别的情形，在最后的定责角度来说呢，也是都得通盘考量的，是吗？
0: 要考量。就像你说的，一个首先一个车辆，我们说的作为非机动车骑行，它按规定是要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
1: 是，
0: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有保证非机动车通行的权益，就是说，在非机动车道被占用的路段，按规定，你非机动车允许
1: 借道，
0: 你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通行，但是它借道完之后，你再通过这个受阻路段要驶回到自己的路上。不是说我远端我看到说那边有堵了，我就一直在机动车道上开，那这也是不允许的。
1: 对，
0: 要有借道，要回到，还是要回到原来，因为
1: 你得有个动作。
0: 对，毕竟我们是借用别人的通行的这个区域，那别人也是需要通行，比如说机动车也是需要通行。那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了，那就变成又车辆又混流了。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有进有出， 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借道的时候，我们要观察一下，旁边这个所借车道，按规定是机动车应当让行，但是我们也要观察，比如说机动车就在你边上的时候，你要借道出来，那观察清楚，因为
1: 您是借道嘛，
0: 对，
1: 您是借别人的道。
0: 借道的时候，我就刚才讲的说，机动车按规定是像刚才这种情况是应当让行的，
1: 应当让行。
0: 对，然后但是你借出来的时候，你也要观察，确认安全后，你不能把自己的安全来扔给别人。
1: 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叫路权优先级。
0: 对，
1: 啊，路权优先级，您借的那一瞬间，你得观察清楚了。
0: 对，啊，没错。
1: 您借过去之后，那后方机动车是得让你的，
0: 应当要让你，
1: 这个是没任何的问题啊。
0: 对，
1: 但您借那一瞬间。记住那句话，拿别人手短，是吧？您借着别人东西，你可不得，
0: 对
1: 吧？
0: 那也要给人家有一个反应的那个空间啊。
1: 对对对，
0: 你突然一瞬间，他想让你，那那一下可能也不好。其实，为什么一直提非机动车？因为非机动车在事故中，啊，现在的交通通行哈，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大家都是平等的通行，
1: 平等的主体。
0: 但是，为什么一直提非机动车？因为造成的伤害，它会比较大。我们还是。以这个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说大家提醒大家就是要注意这块。
1: 还有车友说了，说日常的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执法过程当中啊，说帽子戴安全头盔啊，带子没系好，能不能先劝，别直接发。你看大伙儿的一个需求就是风格各异，需求点各不相同。这个问题，这个路面的民警比较有经验啊。
0: 对，
1: 当然我们这个执法是有严格的执法的规范和执法的标准的。
0: 对，
1: 什么叫执法的标准呢？就是第一，你存在不存在这样的违法行为；第二，违法行为按照我们的执法规范能不能罚，该不该罚。最后才是一个怎么罚的问题。
0: 对，
1: 那怎么罚的问题，那是民警要结合具体的执法过程当中，来进行一个自由裁量的判断。这单我看看，哎，你之前一直没有违法的记录，您行车习惯非常好，啊，那民警可能，那我开个警告单，您下次注意。
0: 对，
1: 如果您是累犯，是吧？罪加一等。
0: 对，
1: 您都是二进宫这个惯犯了，那不好意思，直接该罚单。给您一个警示警醒，下次一定要注意。
0: 是，没错，
1: 民警他是有这个结合实际的一个情况进行自由裁量的一个一定范围内的裁量权呢，是吧？当然咱们执法的一个重点啊，我们也想借这话题展开说一说啊。像过去啊，刚刚实行这个总量控制，实行电动自行车上牌的时候，咱们重点查处的是有没有牌的问题。大伙儿都有牌了之后，然后哎，发现都不戴头盔，
0: 对，
1: 那执法的重点就是戴头盔的问题。那现在大伙儿基本都戴头盔了，那执法重点按道行驶的问题，咱们也是逐步推进，
0: 因为好好戴的
1: 问题，也是逐步推进，哎，咱们好好戴的问题，
0: 对对，
1: 也是在逐步推进啊。还有半年之前那车友说消防安全的问题，就是私家车把消防通道给占用了，这个。可以，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然后呢，我们让记者联系您，我们到实地看一看，这个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当地的物业和社区管理部门有没有尽到劝导的一个职责？如果已经劝导了，那么这个还是不听，那可能就只有请消防管理部门他们来介入进行处理了啊。如果是没尽到这个责任，那先劝导，先劝导啊。所以说，有时这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啊，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是没任何的问题的啊。但是这还牵扯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社会面的问题，大伙的一个认知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执法是存在着一个重点的，好吗？像是前面所说的这个，能不能不开罚单，先劝导？你要这么理解，如果对所有这样的违法行为，我们都不开罚单，都劝导，大伙就无所谓了，
0: 对，会
1: 是吧？它会不会等于另外一种纵容？所以看问题的角度很多很多，所以
0: 这个就像刚才讲的，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处罚，所有路面的执法，其实真正服务到后期的就是一个交通事故的预防，伤害后果的预防，你头盔，从我们开始查头盔来啊，据我所知啊，很多的一个。非机动车交通事故，在我们严查头盔之前，大家都不戴，

0: 或者没有规定之前大家都不戴，哎，反正夏天，尤其夏天很闷啊，都不戴，
1: 嗯，
0: 凉爽了，
1: 嗯，
0: 但是后果加重了，
1: 嗯，
0: 很多事故，因为交通事故里面的一个，
1: 嗯，
0: 伤害或者死亡的这个后果，
1: 嗯，
0: 基本上很多大部分的就是一个颅脑损伤，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头盔会这要求这么高？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伤害的占比在事故的这个死亡后果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高的占比，我们这样要求大家先保护好自己，最终服务还是一个生命的安全、
1: 嗯、安全问题。
0: 那自从我们这个头盔规定出来，以及我们宣传啊，
1: 嗯、
0: 到广大宣传之后，我们的头盔的这个佩戴率啊，
1: 嗯，
0: 提得非常高，
1: 是，这是肉眼可见的。
0: 对，然后一个事故的后果。那我们平时有遇到一些事故，
1: 嗯，
0: 那就是因为他戴的这个
1: 头盔
0: 、嗯，所以他的颅脑没有一个大的损伤，
1: 嗯，这是轻微的擦伤，
0: 对，有时候碰撞还是比较大，现场比较大。那按照以往经验，我们看到这么大的现场，觉得哎，可能后果会比较严重，
1: 嗯，
0: 结果一了解，
1: 嗯，
0: 能够看到有头盔，能够了解到他有戴头盔，那就好一点。
1: 好，我们也请节目助理啊，把这个刚刚这位车友提供的联系方式啊，登记一下，转交给我们的新媒体记者部啊，让记者去介入一下。我们请节目助理，您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给我一个反馈啊，给我一个反馈，把这个爆料信息给记录一下。联系方式已经提供过来，我们看看联动一下这个消防部门，能不能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一个整治。这位车友也回头，我们记者联系您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把你所有想反馈的问题啊，都跟我们记者来阐述一下，我们记者做好一个登记啊。我们回到陈警官刚刚所说的那个问题，有的事故别看是轻微事故，因为没戴到头盔，它可能变成一个亡人事故，
0: 有可能，
1: 有可能啊。所以旁边有护栏，旁边有路缘石，这个地方都是你非常非常要小心留意的地方。
0: 对，没错，
1: 嗯，
0: 像去年，
1: 嗯，
0: 发生在一起这个六一路。六一上的我们辖区的一起事故，
1: 嗯，
0: 我们后期通过这个调查发现，这个伤者就当时后面，当时伤者后面走掉了，这个死者，
1: 嗯，
0: 他戴的这个头盔啊，就是刚刚这个听友讲的没有扣，
1: 嗯，
0: 结果碰撞完之后
1: 脱落了，
0: 人飞走了，
1: 嗯，
0: 头盔垂直往上，
1: 嗯
0: 嗯，头人已经碰撞，已经被碰到这个视频之外的、头盔还在视频当中。
1: 嗯，
0: 那最终这起事故，这个死者也是因为颅脑损伤死亡的。
1: 呵，
0: 所以说，
1: 嗯，
0: 那个扣子，头盔不仅要戴，还要扣，不仅要扣，还要扣好，扣
1: 实。是，不是说您搭一搭就行了？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呢，这个头盔啊。之前有车友跟我们反映过类似的违法复核的这么一件事儿。他说我明明戴了头盔啊。这监控上也能看得很清楚啊，那为什么还被识别为没戴头盔呢？我们就问了一句，您戴的是那种日常的制式头盔，还是那种比较个性的头盔？啊，比较个性的头盔。
0: 嗯，
1: 那样的头盔呢，就是有可能会有识别误差。
0: 啊，有，
1: 会有识别误差。然后呢，有的头盔它可能造型款式比较个性化。
0: 是。
1: 但是还是回归那点。只要它符合安全标准，它就是一个正常您可以佩戴的头盔。
0: 是，
1: 但是，你有自己审美的选择，这很正常。但是我们还得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您戴头盔是为了什么呢？
0: 对，终究还是为了安全，
1: 还是
0: 为
1: 了
0: 安
1: 全。
0: 对，
1: 所以这个您固然可以戴那种异形的头盔啊，但是第一也给自己少一点麻烦，不要老被识别出没戴头盔，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戴头盔就把这个带子给戴好。突然想到一部电影。以前这个看的这个欧美的这个电影，有一部片子叫《死神来了》，拍了好几部
0: 啊。
1: 我不知道大伙儿看这片子啊，是看一个刺激还是看什么呢？反正我是从中看出了很多安全隐患，就是很简单一个道理啊。它虽然说有点这个神秘色彩啊，但那片子讲的其实就是任何一点细微的安全隐患，你如果没注意，它可能变成一个连锁反应。
0: 对，
1: 它其实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0: 死神来了，我也有看，
1: 也看了。
0: 比如说，那个这个叫做有一起最后的最新的这一部啊，这个空中的也是一个硬币，砸下来，导致钢化玻璃碎裂，
1: 最终
0: 出现这个问题。那这个安全还有一个空中飞车的这个
1: 啊，也是，
0: 对啊，这个是维修保养的问题导致这个轮滑松动，最终引发的一系列的东西。
1: 是，包括什么呢？像头两部，还有这个日常的一些安全隐患。

0: 是
1: 浴室，你在浴室洗澡，哎，你没穿鞋子，没穿防滑鞋，光着脚，你沐浴露一冲，呀，滑了，
0: 对 对，
1: 是吧？这都是生活当中各种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和这个安全部门经常打交道的话，就会有这个嫌，看出很多的安全隐患来。
0: 没错，那包括。其实回到我们自己的主题来说的话，交通事故啊，所有的事故，哎，我们只要从小做起，比如说头盔的一个带，一个扣，有没有扣紧？
1: 是。
0: 那这个最简单的，其实就一个小动作，但是你可能涉及到的这个后果，哎，有时候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承担的
1: 啊。对
0: 对对，
1: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小疏忽，它有可能就是事关人命的大事儿。
0: 对啊，对，
1: 今天非常感谢陈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通过这个辖区内的案例啊，为各位传递了很多交通事故的一些知识和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感谢陈警官。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仙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仙子《说了再见》。

0: 生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2: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

0: 铁批发。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2:02，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6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生成。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为什么说出门一小时别关空调更省电呢？稍后来了解详情。

坐拥闽后县域单体面积最大的古厝永奋永香厝，今年呢迎了20,000的访客。以百合花海、四季采摘农场、高校科研基地为核心，形成了多元互补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近年来，闽后县白沙镇新坡村借力全域交通升级与山水生态资源，构建起古厝文化加田园产业加近郊文旅的乡村振兴格局，成为福州近郊文旅融合富民新村的崭新标杆。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于今天凌晨2点在南海的中东部海面生成。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近中心最大风力有8级，近中心最低的气压为998百帕，7级的风圈半径为100至120公里。预计鲸鱼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于5号夜间至6日白天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呢，强度逐渐减弱。记者从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接到呢多家航空公司的通知，从2026年8月5日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成本。空调是热量的搬运工，把室内的热量排到室外，节能的第一步呢，并不是调温度，而是保证房屋的密闭，运出去的热量从门窗的缝隙溜回来，空调就得一直运行。此外呢，开空调时尽量别开大灯和电视，照明和电器呢都会散发热量。26至27摄氏度是节能和舒适的最佳平衡点。湿度大时呢，用除湿模式比制冷更加凉快。如果离开房间的时间呢在1个小时以内，最好呢不要关闭空调，因为启动时是最耗电的，调高1到2度更加划算。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这一节畅行876的旅游推荐呢，向您关注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近来三湘四水。从福州呢乘高铁直达长沙，包括黄兴路

步行街、坡子街、地道小吃、橘子洲头等等，还附红色韶山瞻仰伟人的广场铜像，赴张家界欣赏大型民俗歌舞魅力湘西，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游览芙蓉镇，寻访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凤凰古城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段酒店，特别安排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等等。景区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呢，都已包含在内，省心省力。感兴趣的朋友呢，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或者报上名来。好的，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分享一个孝顺的声音，来自窦靖童送上的誓言。

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

12:1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路口巨型遮阳棚来了，涉及鼓楼和苍山，颜值高氛围好，花样码头出圈，半夜炸瓜，姜文神器居然暗藏隐患，稍后来了解详情。

记者近日了解到，2026年福州呢将在市区的五个路口安装巨型的遮阳棚，分别是二环路杨桥路口、六一路福马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五四路东大路口，还有上三路复原路口。以上的五个路口的四个方向安全岛均安装巨型的遮阳棚，目前工程呢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不久前完成提升改造的西湖码头、黎明湖码头、温泉公园码头、光明港龙舟渡码头亮相暑期档，颜值高又有氛围感的旅游体验新场景，让游客直呼福州太会了。福州内河游运营方福州水务文旅公司介绍，除了景观提升之外呢，码头还同步增设了自助购票机、24小时购物柜等便民设施，进一步提升了游客的旅游体验感。近日，中国地震台网宣布微信地震预警上线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此次升级呢，在原有的毫秒级预警推送与一级覆盖能力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了震感反馈、位置服务与公众参与等功能，提升地震预警服务的实用性和精准度。近期呢，抱冬瓜睡觉降温的说法在社交平台走红，不少网友呢将冬瓜当作天然的凉枕贴身降温。然而这份清凉没有维持几天，便有人遭遇了半夜炸瓜的情况，冬瓜突然破裂，大量的腐臭汁水流出，把床单和地面弄脏。抱冬瓜降温到底是什么原理呢？好端端的冬瓜为何会爆裂呢？近日记者采访了成都市农林学院高级农艺师，揭开了这个降温神器背后的隐患。爆冬瓜真的能降温吗？从物理原理来看，短时间的体感清凉是真实的，但是降温效果无法持久。面对网络消暑妙招，大家还需要理性看待，切勿盲目跟风。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赫莲娜新版黑绷带。

传统的七夕佳节是越来越临近了，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添加福利刚微信邀约为好友，三人组团更划算，买单呢实付满199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赠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还有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好的，重点来关注一下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面霜呢是公认的天花板了，一众的明星还有贵妇呢是常年囤货的。今天呢品牌捡漏的机会来了，让你只花699能够用上50毫升装的这个殿堂级的面霜。黑绷带呢用过的朋友都非常的了解，之前呢也上过老款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版本，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

都是非常不错。今天呢，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给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的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浓度呢拉满到 50%。 玻色因浓度越高呢，修护抗老的效果就更加的厉害。这款新的黑绷带呢，涂开之后呢，牢牢锁住肌肤水分，形成一层更加扎实的修护保护膜。说到重点就是价格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升级款，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接近4000元。对于上班族来说呢，真的是非常的心疼。今天呢，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的单瓶呢便宜3000多，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材质，是蚂蚁链的全程溯源，有效期非常的新鲜，一直到2028年的8月份。当然福利有限，只有200组，想要购进的朋友呢，赶快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又到了歌曲时间，来自胡夏，江山为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2: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2: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6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省规模最大的中医外治中心投用，充电桩3C 认证强制实施，男子整晚听蝉鸣耳朵突然聋了，这是什么情况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从本月起，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中医外治中心正式启用，致力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的规范化、高质量、全周期中医特色综合外治服务。据了解，它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技术项目最全的中医外治中心。为强化产品质量风险源头治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从八月一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热等关键的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地筑牢产品质量的安全底线。从本月起，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新规呢，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停止用于外卖快递服务的，应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为普通号牌。同时，新购置的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应该符合2024年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并列入北京市的产品目录。近日，50多岁的杭州孙先生在某一天起床时，发现耳朵闷闷的，对声音的刺激呢都不太有反应，连手机铃声都听不清了。到医院诊断呢，确诊为噪声性的高频听损。原来呢，孙先生的小区绿化比较茂密，每天晚上呢蝉鸣此起彼伏，一声响过一声。那天晚上睡觉时，孙先生听着蝉鸣呢，有些心浮气躁，一整晚都没有睡好。医生判断，大概是长时间听了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医生介绍，每年夏季呢，门诊都会接到几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的患者。很多人呢存在认知误区，觉得自然声响是不会伤害耳朵的，但其实悦耳的蝉鸣本质呢就是高频噪声。蝉不仅可以从早叫到晚，它的声波呢集中在3000至8000赫兹的高频，恰好冲击耳蜗脆弱的高频感知细胞，使高频听力最先受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来介绍一下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的详细情况。第一天呢，从福州乘高铁直达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在坡子街呢品地道小吃，由橘子

子洲头。第二天赴红色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呢随车赴张家界欣赏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第三天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乘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青海的石林，还有探秘袁家界的哈里路亚山，还有天下第一桥等等。第四天呢，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探齐天门洞，游览芙蓉镇，寻访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当晚呢，抵达凤凰古城。第五天呢，漫游凤凰古城，走石板老街，观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午后呢，从怀化乘高铁返程。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精品小团省事省力，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报名吧。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房东的猫，游游。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仙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仙子《说了再见》。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2: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灵活就业能自愿缴纳公积金了，肉眼可见水星金星八月迎来最佳的观测窗口，百事可乐出沐浴露了吗？稍后来关注详情。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呢，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呢，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都能缴纳。水星、金星是轨道夹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的两颗地内行星，常年依偎在日光旁，难以分辨。8月15日，水星和金星呢将迎来西大距和东大距，一辰一昏分别列在太阳两侧，二者与太阳拉开全年最大的视角距离，是天文爱好者肉眼寻觅、设备精细观测的绝佳窗口期。眼下呢，越来越多的德国游客把中国列入了旅行计划中。除了传统文化和经典的景点，现代都市、自然风光以及更具参与感的文化体验也成为了吸引德国游客的新内容。德国年轻人派克特刚刚结束了他第一次的中国之旅，不同地区的各具特色的自然和人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启发他赴华旅游的便是电影《哪吒2》。德国汉学家汉克杰曾多次前往中国，他认为书法、中国画和烹饪等课程都可以成为外国游客深入了解中国的方式。近日，百事可乐跨界美妆推出了洗护沐浴露，含野樱桃沐浴露和香草冰沙身体磨砂膏，主打可乐香气。该商品呢原价为12美元，国内平台呢已涨价至199人民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赫莲娜新版黑绷带。

夏天涂面霜是不是都有烦恼，怕质地太厚重，涂完呢闷口闷痘痘，选择面霜真的是非常纠结。赫莲娜黑绷带就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它的质地呢非常的绵密细腻，哪怕是大油皮来用，上脸轻轻推开很快就吸收了。涂抹方法呢一定要对，首先呢选取黄豆粒大小的量，然后呢双手轻轻的揉搓10秒钟，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状态，这一步呢特别关键，不仅能让里面的玻色因成分更好的被吸收，还能避免后续上妆出现搓泥。作为顶奢护肤界的标杆选手，来自赫莲娜的黑绷带呢常年呢都是断货，可以称为一个硬通货。送给自己的女性朋友们应该是非常有分量的贴心好物。来说到价格，平时官网50毫升的正装需要接近4000元，今天美妆福利抢先购，50毫升升级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只要699，保鲜期呢至2028年的8月份，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抓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陈伟霆，哪怕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3: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五里亭立交桥往连攀高架方向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

13: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站里能打球，福州首个轨道内匹克球馆上线。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为什么说10点左右喝咖啡提神效果好？稍后来了解详情。

州地铁充分盘活地铁地下的闲置空间资源，创新推出轨道加文体的便民新模式。全市首个开设于地铁站内的匹克球馆正式亮相福州地铁滨海快线南公园站，为市民带来出站即达、换乘即练的碎片化健身新选择。据了解，本次投用的匹克球馆坐落于福州地铁滨海快线南公园站的地下空间，场馆总面积7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20名市民开展运动。这个暑假去哪里游玩？在福州呢，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到游船码头逛一逛。不久前完成提升改造的西湖码头、黎明湖码头、温泉公园码头、光明港龙舟渡码头在暑假竞相亮相，颜值高又有氛围感的旅游体验新场景受到了游客的欢迎。记者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的通知，自2026年8月5日，也就是今天的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的再次下调将有利于进一步的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成本。早上10点左右来一杯咖啡是能够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副主任营养师史文丽表示，咖啡因的半衰期呢大概是4个小时，8个小时左右呢才能彻底代谢出去，但每个人的代谢速度呢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中午摄入能够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的影响。下午或者晚上喝容易造成睡眠方面的困难。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发表的两项研究表明，咖啡当中加入牛奶对抗炎症的效果呢或翻倍。有减重需求的人可以选择低脂或者脱脂牛奶，以减少脂肪摄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畅行876向您强力主打呢，最近是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在福州乘高铁直达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在坡子街品地道小吃，游橘子洲头，赴红色韶山瞻仰伟人的广场铜像，参观故居，赴张家界欣赏大型的民族歌舞，魅力湘西，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道呢上天子山观玉笔峰、西海石林，也探秘呢袁家界哈里路亚山天下第一桥，漫步金边溪，沉醉于最美峡谷的静谧。也会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探奇天门洞，游览芙蓉镇，漫游凤凰古城，走石板老街，观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精品小团，省心省力。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段奥娟 Be My Light。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

0: 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0: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

0: 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13:1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超四成村级客货邮服务点实现每日配送，外国游客扎堆打卡内蒙古，半夜炸瓜降温神器暗藏隐患，稍后来了解详情。今年福州市交通运输局结合村居布局、物流流量和群众的实际需求。

求，优化调整客货油融合线路20条，新增客货油融合车辆28辆，精简冗余线路，加密配送频次。目前全市40%以上的村级客货油服务点每日呢至少配送一次，配送时效和频次显著提升。除了优化运输线网之外呢，硬件基础同步夯实。今年以来，全市新增智能无人快递柜52个，实现24小时自助取寄。338个村级站点全部配备了高拍仪。快件全程信息化的录入与追溯实现了全覆盖。今年夏天，内蒙古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体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打卡。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创新推出了大漠观沙、戏水消暑、室内滑冰的组合玩法，让游客在骑骆驼、乘冲沙车的同时，也可以在沙漠中戏水滑冰。景区负责人介绍，7月1号以来，响沙湾累计接待外国游客1.6万人次，同比增长176%。客源主要来自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今年暑期档中外语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和大家一起奔赴影院，共享美好的光影时光吧。近期呢，抱冬瓜睡觉降温的说法在社交平台走红，不少网友呢将冬瓜作为天然的凉枕贴身降温。然而这份清凉呢没有维持几天，便有人遭遇了半夜炸瓜的情况，冬瓜突然破裂，大量的腐臭汁水流出，把床单和地面弄脏。抱冬瓜降温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近日记者采访了成都市农林科学院高级农艺师，揭开了这个降温神器背后的故事。抱冬瓜真能降温吗？从物理原理来看呢，短时间的体感清凉是真实的，但是降温效果无法持久。面对网络的消暑妙招，大家还需要理性看待，切勿盲目跟风。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赫莲娜新版黑绷带。

赫莲娜呢，在护肤圈的品牌知名度是非常高的，他们家的黑绷带面霜一直都非常火，是很多明星和高端品牌的忠实拥趸。成分呢，这次升级了，升级成了50%的高浓度玻色因，一边修护深层修护受损肌肤，一边呢牢牢锁住胶原蛋白，把松弛和细纹全都绷回去。黑绷带面霜的质地呢是绵密的乳霜状，非常的好推开，一抹就吸收。同时修护能力呢也是非常的强，皮肤敏感泛红就特别适合。它就像给皮肤呢罩上了一层温柔的保护盾，专门修护那些被太阳晒、被环境污染的皮肤屏障。不管是干燥脱皮，还是时不时的刺痛，都能够慢慢缓解。关键还在于它的价格，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4000多元，如今呢在畅行876的美妆抢先福利，50毫升的升级款黑绷带面霜只要699，有效期至2028年8月份。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开始懂了，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是孙燕姿的经典之作。你听过她的粤语版吗？有请陈小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13: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恢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13: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确认了，福州多个路口即将出现巨型遮阳棚，涉及鼓楼和苍山，韩外两超标，张家界外国游客占一大半。为什么经常饿过劲儿会耗损气血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二环路杨桥路口四个方向的安全岛就已出现了围挡施工牌，围挡内的路面呢已经开挖，现场一块工程告示牌上显示，该项目是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路口遮阳棚建设工程，预计工期呢截至本月底。据了解，2026年福州市呢将在市区的五个路口安装巨型的遮阳棚，分别是二环路杨桥路口、六一路福马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五四路东大路口和上三路富源路口。目前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建成之后呢，将为市民提供遮风挡雨、躲避烈日的便民服务。进入暑期，湖南张家界凭借秀美的山水、凉爽的气候和丰富的户外项目，成为不少外籍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除了欣赏自然风光，景区里丰富的体验项目也受到外籍游客的喜爱。走玻璃桥、玩飞拉达攀岩、体验高空滑索，尽情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呢，外籍游客占比超过50%。要想安心舒适地度过盛夏，空调的使用方式大有讲究。如何科学地吹空调，专家也给出了关键词：适度。专家建议，夏季使用空调呢，关键在于适度，同时要定时通风，避免直吹，调整好室内的舒适温度，注意室内外的温差。偶尔饿过劲儿对身体影响不大，但是长期如此呢，会导致肌肉流失，因为在脂肪功能启动之前呢，身体会先分解肌肉蛋白质来维持血糖，肌肉少了，基础代谢率就会下降，恢复进食之后呢，更容易堆积脂肪。此外呢，经常饿过劲儿会导致血糖大幅波动，对心血管不利。饿过劲儿在中医当中呢称为谷气不足，是指呢，该进食的时候呢，没有及时的补充食物，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受损。经常饿过劲儿呢，会导致气血生化不足，出现头晕眼花、心慌气短、面色枯黄、月经量少等症状。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继续向您安利8月15日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先前也说到了，在这个线路当中呢，很多的外籍游客都是非常向往的，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就能尽览三湘四水。乘福州的直达高铁来到长沙，景点当中呢安排了黄兴路的步行街、坡子街，还有橘子洲头、红色韶山、张家界森林公园，还有这个天门山的玻璃栈道，以及非常知名的凤凰古城。

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等等特色美食。精品小团省心省力，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报名。来到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黄雅莉，打哈欠。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仙子带来。

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弦子，《说了再见》。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4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 AI 大型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榜首，水星金星八月迎来绝佳的观测窗口，频繁进出空调房也能中暑，稍后来关注详情。日前，长乐区总医院玉田分院一级住院楼及后勤保障楼项目正式动工。据了解，项目呢将拆除院内现有的住院部、一级 B 楼及部分的设备用房，在原址实施标准化的新建工程。项目建设内容呢涵盖儿童接种门诊、急诊、中医馆门诊、一级科室、病房等功能区域，同步实施园区道路、广场、绿化、照明等室外的配套工程。项目立足补齐乡镇基层医疗的短板，将通过原址升级改造、优化硬件布局，全面提升片区医疗卫生服务的承载力。如果是简单来看，调用大模型一般是个人用户，本身缺少本地化部署的资源，就在线上调用一次，支付一次的磁源价钱。而直接下载大模型的有很多银行、政务、能源等各种领域的用户，他们选择下载融入自己的领域来进行使用，这个代表着人工智能 Plus 的关键指标。在此呢，中国大模型依旧是全球领先。这个八月呢，天象奇观是轮番登场，水星、金星是轨道夹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的两颗地内行星，常年呢依偎在日光旁难以分辨。8月15日，水星、金星迎来东大距，分裂太阳两侧，二者与太阳拉开全年最大的视角距离，是天文爱好者肉眼寻觅、设备细致观测的绝佳窗口期。高温天或者是梅雨季节，汗液呢难以蒸发，不利于身体散热。部分人群呢体温调节能力差，在室内反而更容易中暑。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急诊医学科的主任马少雷表示，特别呢不少老人怕着凉，不愿意开空调和风扇，甚至呢穿着长衣长裤，成了室内中暑的高发人群。

部分人呢习惯把空调温度调得很低，但是如果频繁出入温差悬殊的室内外，血管骤然的收缩扩张，很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出现头晕、胸闷，甚至是昏厥等情况。建议出门前或者进入空调房前，在门口稍作停留，以便让身体有个缓冲。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赫莲娜黑绷带。

赫莲娜黑绷带呢是非常有名气的国际品牌，成分呢全新升级了50%高浓度玻色因，丝滑不油，是非常绵密的乳霜状，修护力非常的强，皮肤敏感或者泛红呢都特别适合。说到价格呢，平时赫莲娜官网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面霜呢需要接近4000元，今天品牌美妆福利抢先购，50毫升升级的黑绷带面霜仅需699。我们还贴心的配齐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有效期呢是持续到2028年的8月份。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素颜，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进入到沈坚这一节斑马音乐最后的歌曲推荐，来自傅龙飞，角落里，我们下次见。

那就结束吧，我认了。这个世界原本的美好，我都没来得及看清。到底是谁蒙上我眼睛，给我留下安详的暂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点01分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首先要提醒各位，稍早之前啊，我发现至少在远洋路附近哈，静安这边是开始下雨了，各位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了。那此刻呢，我们来看到，东二环从这个五里亭到联邦高架一段稍显排队哈，除此之外，其他一些路段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时间来到了14点02分，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少林大道改造启动，明年5月1号前全面通车。颜值高氛围好，福州这里火出圈了。护眼灯真的能防近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为优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赋能南少林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城乡深度融合，福清市东张镇启动 X170 县道及少林大

道改造提升项目，项目预计2027年5月1号前实现全面通车。据了解呢，少林大道项目包含主线及两条南少林寺连接线提升改造，改造完成后呢，路面宽度将从6.5米拓宽到8.5米。那宽敞平整的双向路面呢，可满足大型旅游大巴顺畅交汇通行，大幅提升景区客流承载能力，破解南少林寺片区文旅交通堵点。同时呢，道路品质升级将全面优化沿线村庄人居风貌，提升车辆行驶舒适度，便利周边村民日常出行和生产通行，切实补齐乡村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暑假去哪玩呢？在福州啊，很多市民游客选择到游船码头逛一逛。不久前完成提升改造的西湖码头、黎明湖码头、温泉公园码头、光明港、龙舟渡码头亮相暑期档，颜值高又有氛围感的旅游体验新场景受到了游客的欢迎。

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在天津有一位家长啊下车办事儿，把这两岁孩子给留在车里呢，匆忙间呢钥匙还给落在车上了，随后啊车辆是自动落锁，家长返回之后呢发现车门被反锁了，手里没有钥匙，孩子太小也不会开门，只能报警求助，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呢迅速到场，救援人员多次尝试啊都没能在不破坏车窗的情况下打开车门，当时啊天气炎热，车内温度迅速升高，征得家长同意后呢，消防员让孩子远离窗户，随后进行破窗作业，成功将孩子救出。也提醒各位啊，这个家长千万不要把儿童独自留在车内，如果遇到孩子被困应该立即报警求助。说到孩子，很多家长啊就很担心，哎呦这孩子平常安全啊健康啊，是吧，说到健康就跟眼睛哎多少也有点关系了，你像我从小啊就是戴眼镜了哈，这很多家长为了护眼呢专门给孩子买的护眼灯防蓝光眼镜，但是啊我也一直有个疑问，说这些产品真的能防近视吗？有医生介绍哈，合格的护眼灯呢可以缓解视疲劳啊，但是没办法预防或者治疗眼部疾病。在挑选护眼灯时呢，重点建议各位看这几个指标啊，首先是参数，正规护眼灯的产品应标注国标 2A 级照度，色温4000左右哈，显色指数RA 大于等于90， RG 零反光危害哈，无可视频闪等等指标。看类型 LED 灯和白炽灯都可以选，参数达到就可以符合读写要求哈。那看环境，那使用台灯呢同步还要开启室内的这个顶灯哈，减小桌面的明暗差哈，所以说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了，买东西啊就一定得了解清楚哈。你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也可以持续的回好物，今儿给各位带来的也是一个大牌产品哈，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产品不用说了，这什么呢，面霜界的天花板哈，一众明星贵妇哈常年囤货，但是啊很多人说了，我当然知道它好了，为什么没买呢，因为贵呀。我之前了解过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啊，尤其是这个升级款，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说实话这价格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消费得起的哈，价格确实太贵了，平常想买你真的得咬咬牙跺跺脚哈，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50毫升升级款正装啊，到手只要699，而且呢这个礼盒礼袋是都有的，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哈，各位可以放心冲，时间也很新鲜，到2028年8月份，福利有限啊，数量不多，这个价格各位真的你囤货也好买来送人也好太划算了哈，各位这个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哈，因为呢这产品所剩不多，各位一定要抓紧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4: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曾开福州往返龙岩更方便了。 iPhone 最高或涨1350，这太大颗咽不下啊，可有些药片啊真不能掰开了吃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呢，铁路部门新开通一对福州往返龙岩的夜间快速动车，全程最快2小时19分，进一步方便两地居民往来。据了解呢，福州站到龙岩站车次是D9962，21点福州站发车，23:19到龙岩站，啊，途经延平啊，这个延平西、永安南啊，全程运行时间2小时19分。龙岩到福州车次D9958，18:13龙岩站始发，20:33到福州站哈，途经昌平西、永安南、延平哈，全程运行时间仅需2小时22分。此次增开列车之后呢，相当于将末班车时间延长至这个21点哈，旅客可选择空间更大。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8月2号，有一位知名科技记者叫马克·古尔曼发文说 ，iPhone 预计会涨100美元到200美元，约合675到1350元人民币哈。他在回答网友的提问时强调呢，苹果肯定会在今年涨价，原因包括该公司当前正面临内存芯片和主设备处理器的短缺。那这个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全新相机系统的成本变高，更不用说首款可折叠 iPhone 采用更为昂贵的设计。啊，现在可能年纪到了啊，这年纪稍大一点，对这数码产品没太大感觉了。啊，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调整自己哈，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说叫3种低成本爱好，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啊。综合来看呢，有3种爱好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益，生活当中啊，各位可以有意识的多培养。啊，首先就是运动，它这事儿是有付出就有收获，可以强身健体，改善情绪，更好的入睡啊，比如说散步啊、骑行啊、瑜伽、跑步哈、啊，有社交属性的团体运动，比如说羽毛球啊、飞盘啊、篮球啊，还可以满足社交需求啊。这

类爱好的特点在于产出啊，比如说做手工啊、摄影、园艺，甚至做家务，可以在你烦闷的时候通过向外输出去排解不良情绪，还能培养专注力啊，是保持精神健康的重要方法。那还有一些是输入，比如说音乐啊、读书、看展，可以丰富精神世界啊，训练大脑和思维，延缓衰老哈。说到这个健康呢，刚才我们说到吃药的事儿，有些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患者啊，长期用这个长效药片啊，有人习惯就把这药片掰开了来吃哈。专家提醒啊，部分药片具备特殊制剂结构，你擅自掰开碾碎，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啊，严重时危及生命哦。所以说，这各位一定要注意了。然后说到健康呢，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哈、身体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有不舒服的及时看医生。那另外呢，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哈，这个愉悦身心嘛，这个我觉得它也是很重要的哈。那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咱们这个长沙之旅还在持续招募当中哈。8月15号呢，咱们出发去长沙，往返5日游，是高铁哈，它来回都是高铁。然后你像这个长沙呀、韶山呐、张家界呀。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啊，包括这个天门山哈、还有凤凰古城，都会给各位安排上。而且我们是全程纯玩无购物的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从连盘高架到前方靠近金鸡山隧道的位置都开始出现缓行了，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其他一些路段呢，此刻看上去都是一个正常有序的通行，您各位在路上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 而是欲擒故纵，
4: 3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过度使用。生命力强的人很少过度使用自己，你是否一直在过度使用自己呢？ 习惯压抑情绪，习惯照顾别人，习惯把再坚持一下挂在嘴边。久而久之，明明没有经历什么大事，却总觉得很累。不是身体吃不消，而是生命力越来越弱，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很多人都在寻找恢复状态的方法，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真正的后劲 不是靠透支自己换来的。美国心理学家福格提出，成功的频率很重要，成功的大小不重要。当我们不断积累我可以做到的体验，内心就会慢慢的恢复力量，也有勇气继续向前。

0: 每一个照顾自己的小行动，每一次完成微小目标带来的满足，都在帮助我们重新积累能量。当生命力开始流动，人才会慢慢地长出后劲。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时间来到了14:35，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江夜空无人机表演，有望常态化。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站里能打球哈、啊！福州首个轨道内匹克球馆上线。为什么空调病和感冒的恢复时长不同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近日呢，福州市两江四岸客运有限公司发布关于闽江油航线常态化无人机编队光影表演合作商招募公告，计划引进专业无人机编队表演服务商。那公告要求呢，无人机表演画面需紧扣福州城市文化、闽江山水服务文化、船文化主题，适配游船航行观赏视角，合作期限一年。我们再来关注这事儿，我最近也总刷到。我还准备两天去看看，说在这个福州地铁里能打球了。福州地铁呢是充分盘活了地铁下的这个地下闲置空间资源创新推出了轨道加文体的便民新模式。全市首个开设于地铁站内的匹克球馆正式亮相福州地铁滨海快线南公园站，给市民带来出站即达、换乘即练的碎片化健身新选择那据了解呢，本次投用的匹克球馆呢，坐落于福州地铁滨海快线南公园站的这个地下空间那场馆的总面积呢是700平米，可以同时容纳20名市民开展运动那目前呢，场馆已经开启了限时免费试营业的活动那现在呢，这个它采取的是线上的预约模式预约模式，市民扫码就可以预约了，所以名额有限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去体验一下，打这个我记得应该是匹克球我们再来关注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征求意见稿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呢，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像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最近天气比较热，很多人都开空调，有不知道有些朋友有没有感觉到这个空调病和普通感冒的时长恢复不一样。专家提醒呢，这个空调病和病毒性感冒发病原理恢复方式完全不同脱离空调没有冷气刺激，空调病可能几个小时就好了，可是如果是普通感冒人要产生这个抵抗力抗体一般要持续5天甚至到7天才能恢复健康。所以说各位首先要注意不能贪凉其次呢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的及时就医，身体很重要，皮肤状态也很重要微信平台总有朋友在回这个绷带不是回绷带人家这叫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是面霜界的天花板这款产品呢，我们之前给大家上过，是老款30%的高浓度玻色因的版本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

户口碑都很好。今天是新款，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到50%。就您特别了解这个护肤品的都知道哈，这玻色因浓度越高呢，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越好哈。这款新的黑绷带你涂开之后，它会牢牢地锁住你肌肤的水分哈，形成一个保护膜啊。平常熬夜追剧到凌晨，脸又垮又暗沉的，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这脸蛋紧致又透亮。那当然还是尽可能少熬夜哈。所以说这款产品啊，它也很贵啊，官网50毫升要4000多，哎呀，我都咬着牙说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只要699，它同样是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啊，礼盒礼袋也都有啊，正品保真，各位可以放心，好物您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这价格说实话啊，它可是真不多见啊。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O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O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

0: 功率来到了265千瓦，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仙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她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仙子《说了再见》。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超四城村级客货邮服务点实现每日配送。路口巨型遮阳棚来了，涉及鼓楼苍山。继猫狗之后啊，年轻人开始云养牛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哈，今年呢，市交通运输局结合村居布局、物流流量和群众实际需求，优化调整客货邮融合线路20条，新增客货邮融合车辆28辆，精简冗余线路，加密配送频次哈。目前呢，全市40%以上村级客货邮服务点每日至少配送一次，配送时效和频次呢显著提升。除了优化运输网线之外呢，硬件基础同步夯实。今年以来，全市新增智能无人快递柜52个，实现24小时自助取寄，338个村级站点全部配备高拍仪哈，快件信全流程信息化录入与追溯实现全覆盖。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上呢，9岁到11岁组30秒单摇跳赛场上，来自长沙的11岁学生黄思行以30秒117队的成绩啊，一举打破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并为中国队摘得金牌，向世界展示中国少年的速度与风采哈。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了解到，2026年福州将在

市区五个路口安装巨型遮阳棚，分别是二环杨桥、六一福马路口、古田新泉路口、五四东大路口、上三路复原路口哈。那以上五个路口的四个方向安全岛呢，均将安装这个巨型遮阳棚哈。目前工程在有序推进当中。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现代化牧场如何喂养上万头奶牛哈。关于这个智慧生态牧场的答案是 TMR 搅拌车哈。那这台造价280万的设备呢，也被亲切地称作为奶牛专属的拌饭锅哈。据统计呢，牧场内成年奶牛每日采食50到60公斤饲草哈，养了万头奶牛的牧场每日草料需求达到250到300吨。这台营养餐车呢，能够一次性处理30吨原料，切割搅拌同步完成哈。近期这个奶牛在牧场悠闲吃草的画面呢，也是催生了很多线上云养牛热潮啊，成为年轻人新的解压方式，治愈了很多网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回旅行哈，我们现在这个长沙8月15号的团还在持续招募当中，但时间也很近了哈，各位感兴趣的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东二环、西二环双向都已经开始进入到忙碌的状态了。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其他的一些路段呢，此刻还是正常有序通行哈。您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5: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稍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哈。目前我看到省体门口到前方54胡同路口也开始排队了，而且这个节点大概就在省体这边秦湖路过来之后这个天桥的这个位置哈，应该是目前的这个队伍排它是比较长的，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哈。那另外呢，就是东二环西二环目前来看呢，这个通行速度也是在持续放缓的，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然后呢，目前来看天气哈，因为稍早之前2点左右的时候是下了一场雨，这雨下的时间不长但是很急哈，我当时还在外面，就突然间听着天空当中轰隆隆，但又不像打雷。好，结果没两句话啊，这雨就直接落下来了，雨还下挺大，差点给我淋着啊。所以说呢，这两天我感觉可能会有一些短时的降雨啊，各位还是要注意啊，要注意行驶安全哈。如果遇到降雨的话，咱们在行驶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保持跟前车的一个安全距离。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主体建筑封顶预计。

明年投用。汽车联动夏日尊巴燃动夜在厦门启幕。这个老年跟团游也有国家标准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省市重点项目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完成主体封顶。项目呢位于静安区王庄街道，属于五里亭世界茶港二期工程哈。项目总建筑面积7.85万平方米，那建设3栋商业办公建筑，采用钢结构装配式建造哈，将打造富有福州特色的茶文化消费中心。那项目建成后呢，将进一步完善五里亭茶叶商圈配套，巩固福州茶叶集散优势，延伸茶产业链啊，助力福州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第7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活动近日举办哈，由福建省农科院联合黑龙江科研院所培育的闽龙一号这个梗稻呢，斩获梗稻组全国金奖，这也是福建首个获得该项荣誉的常规梗稻品种。那该稻米呢，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从23年推广以来呢，闽龙一号在北方多地大面积种植，那累计推广面积近突破400万亩哈，有效带动种粮农户、粮食加工企业增收，助力优质粮食产业发展。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2026广场职工文化季夏日尊巴燃动夜在厦门五一广场开启。那活动呢，同步连线北京、上海、福州、泉州等六大城市哈，七地职工云端共跳尊巴。那活动汇聚专业健身导师，打造沉浸式健身派对，融入闽南本土元素哈。该项活动由厦门市总工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年哈，是省内规模较大的职工健身品牌哈，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倡导全民健身新风尚。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旅行哈，8月1号起呢，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针对99、199的这种低价赶路团哈，标准提出适老化行程哈，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啊，畅通投诉渠道啊，解决维权渠道不畅的问题哈，这很重要，因为你说出去玩碰着不好的体验很闹心哈，那你跟我们出去就不会。这个8月15号的长沙的团哈，那我们往返高铁5日游，这也很适合给家里的父母报名哈。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远。

0: 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5: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永泰内核船舶一键试驾全程通办服务正式上线。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企业遴选，警方瞄准了养号控评等利益链，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永泰内核船舶一键试驾全程通办政务服务近日落地，福州第三个开通该项业务的县域哈，那当地船东呢可直接在永泰政务窗口提交船舶国籍证书等高频业务材料，由内部渠道流转至市级部门统一审核，那标准时限和市区保持一致哈，不用往返市区办理。永泰的地处闽江支流，以往船东办证路途遥远哈，跨区域通办模式有效降低水运从业者的办事成本，持续完善福州内核船舶跨区域办事网络。我们再来关注闽清东桥镇关镇村依托千年古榕、孙氏古厝资源发展乡村文旅，返乡村民种植无花果，打造采摘园哈，开办农家乐，古厝常态化开展陶艺、国学体验活动。那村里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引导村民抱团发展哈，统一服务标准，避免恶性竞争。那游客可以通过逛古厝、采摘鲜果、品尝农家菜啊，延长乡村游玩链条，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啊，让古厝资源、田园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发展红利。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工信部等三部门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这也是我国首次遴选碳效领跑者企业。本次推荐范围呢，拓展至43个细分行业，选取电解铝、水泥、熟料等5大行业试点碳效领跑者评选。那参评企业呢，需满足绿色电力消费达标、不使用淘汰类工艺设备等硬件条件。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224家。能效领跑者企业名单，本次新增碳效评价呢，将引导工业企业加快节能降碳改造，重点推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七月开始，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黑恶势力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问题上，将着力强化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深入推进网络治理，坚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软件开发、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上下游犯罪不法利益链条，持续打击整治利用网络实施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

微信平台各位还可以持续回这个好物哈，因为七夕节快到了哈，给自己的另一半啊，给自己的女朋友啊、老婆啊，哎，送一些小惊喜哈。我们今天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50毫升的礼盒装，要真让你去原价买哈，将近4000多，确实挺贵的。但是我们今天到手福利拉满，只要699哈，而且它是50毫升的升级款啊，比官网单瓶便宜3000多，这价格真绝了哈！礼盒礼袋也都有啊，咱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各位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这个数量不多哈，因为价格这么便宜，各位可以赶紧下单了哈。

0: 市，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哈。那23环沿线哈，东二环从连盘高架到前方。大概靠近鹤林高架的位置，速度不快。西二环呢，双向是走走停停的哈。那另外呢，就是省体门口到前方54湖东路口也开始排队了，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6-3828-666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 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中院开展示范庭审进校园活动，财政部支持农业防灾救灾，太大颗咽不下哈，有些药片真的不能掰开吃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福州中院行政庭近日将真实行政诉讼庭审搬进福建警察学院，为百余名警院学子呢开设法治公开课哈，庭审完整开展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流程，展现行政诉讼规范流程哈。庭审结束后呢，法官和师生现场交流，打通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近年来呢，福州中院持续和本地高校、行政执法单位开展党建共建啊，搭建法官工作站、教学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巡回庭审、普法宣讲，以司法实践助推法治人才培养。我们再来关注今夏福州创新打造招聘夜市数字经济专场，于日前在南门兜广场举行，30家企业推出数百个优质岗位，福州同步推出毕业研学行活动啊，规划10条精品线路，组织外地高校学子免费游览福州文旅景点啊，打通研学体验加夜市招聘引才新模式，依托小程序推送人才政策，那推动政策找人。目前福州持续深化青融工程，完善青年就业创业配套，吸引青年人才来融发展。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财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21.54亿元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资金将支持多地开展水利设施水毁修复、洪涝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助推秋粮防灾喷湿作业、保障全年粮食稳产。资金覆盖广西、湖北、辽宁、新疆等10多个省区级生产建设兵团，那重点助力绝收地块改种补种哈、那损毁设施修复，统筹做好防汛防旱啊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全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用药。那有些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患者呢，他要长期服用这个长效药片啊，可能有人习惯把这个药片掰开来吃，但是要提醒各位，这部分药片有特殊的制剂结构，擅自掰开碾碎可能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啊，严重的时候是危及生命的啊，这各位是一定要注意了。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这个黑绷带有限购吗？没有限购啊，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是来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而且它是新款的哈。这个玻色因浓度更高，直接拉到50%了，这太厉害了哈！因为玻色因浓度越高，抗老修护的效果就越顶。但是啊，新款肯定也不便宜啊，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各位只要699，而且呢，它的有效期是很新的哈，是到2028年8月的，福利有限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仙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她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仙子，《说了再见》。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

0: 症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5: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串珠成链强文旅千年闽都热潮涌，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权益，苹果正谋求采购中国存储芯片，我们首先来关注哈，福州古厝集团依托产业链党建，持续刺激文旅消费，打造1+7+N 党建联建平台，联动170余家上下游市场主体，依托三方七巷、上下行、粮厝等古厝资源，常态化开展演绎市集、直播引流活动。今年以来，旗下街区举办各类文旅活动近3000场，接待游客2300余万人。通过5联机制整合资源，打造闽式生活指南、茉莉福卡等爆款文旅 IP， 持续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以党建赋能闽都文旅产业发展。我们再来关注，即日起到8月30号，福州地铁小茉莉志愿服务队进驻福州火车站、火车南站、长乐国际机场等5大交通枢纽，志愿者为旅客、通勤市民提供出行咨询、换乘路线指引，免费发放沿线游玩攻略，服务内容涵盖地铁票务政策、近代物品咨询、热门打卡地推荐等，助力暑期文旅出行，为来荣旅客提供贴心便民服务，擦亮福州城市窗口名片。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日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件典型案例，聚焦直播电商、虚拟财产交易、平台经营等领域，厘清市场经营法律边界。那案例明确呢，直播带货主播评论商品负有更高审慎义务，片面误导公众呢，将构成商业诋毁。账号交易中，卖家必须如实告知功能瑕疵，隐瞒信息，致使合同目的落空，买家可解除合同并要退款。系列案例呢，进一步规范数字经济新业态，平衡平台、经营者与消费者三方权益，为各类市场主体划定清晰行为准则。

我们再来关注啊，过去一年随着 AI 需求暴涨，高带宽的内存 HBM 等高利润产品的霸占产能啊，传统存储产品呢供应趋紧，存储市场出现了结构性短缺。苹果公司方面不得不在6月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的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的售价啊，涨幅约20%。那进入7月之后呢，不断有消息传出啊，说苹果正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在旗下产品中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存储芯片啊。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再帮各位来梳理一下我们最近给大家准备的一些福利哈。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8月15号的长沙张家界之旅。时间很近了哈，因为今天就已经5号了，还有这个10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出发了。那现在呢还可以持续的招募哈，就是我们还有一定的席位，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旅行哈。咱们这个是往返高铁5日游哈，你像长沙呀、韶山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包括这个凤凰古城哈，都会带各位去。啊，相当于一个放松休闲之旅，所以说我觉得，给家里老人报名其实挺合适的哈。包括您自己，哎，对这地儿感兴趣的也可以去参与。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好物哈，您各位回好物之后会看到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啊。赫莲娜这牌子我觉得就不用说了，他家黑绷带呢一直也很火哈，算是一个当家产品。

啊，很多明星啊都在用啊，品牌口碑也很好，用起来靠谱，而且呢我们今天价格也很给力哈。今天给到各位的是这个升级款的黑绷带，它升级了哪里呢？就是这个玻色因的成分哈。那之前老版的玻色因是30%左右，现在它升级到了50%，浓度拉满啊。那平常这一瓶要将近4000多，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同样50毫升的升级款哈，到手只要699哈，只要699，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赶紧来下单了。而且它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的哈，时间很久，怎么都能用得完这一瓶面霜。甚至您平常有用的话也可以囤啊，根据您的使用频率来看，囤个1瓶2瓶我觉得都很合适哈。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好物。那这个时段的斑马音乐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节目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那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到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各位好，我是征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为您带来的斑马音乐。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5摄氏度。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第八届海青杯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活动在蓉开营，江苏六部门出台高温劳动保护规定，河南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发现有考试作弊行为。下面请您关注详细内容。第14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第八届海青杯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营正式开营了。37名台湾青少年来到了福州，与本地的青少年同场训练竞技，棒球成为了两岸青年沟通的纽带，大家在训练比赛中加深交流，打破隔阂。活动为期3天，除了棒球交流之外呢，两岸青少年还将走访三坊七巷、烟台山等历史街区，感受闽都文化。那这项活动自2017年创办以来呢，吸引了台湾青少年组团来蓉交流。近日，鼓楼区观工委联合水部街道在建华社区开展了讲好建华故事、唱响近邻关爱的宣讲活动。活动也是特别邀请了基层干部、五老志愿者以及青年学生，分享基层的治理、邻里的互助和青少年志愿服务的故事，解读了近邻建党实践经验。同时呢，鼓楼区的观工委也表示，将持续的打造近邻关爱特色品牌，依托社区阵营，常态化的开展青少年教育、邻里志愿服务，弘扬守望相助的邻里新风尚。江苏省人社厅等六部门于近日下发了通知，强化高温天气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文件也明确了，日最高气温40度以上将会停止露天作业，气温37到40摄氏度，露天作业累计不超过6小时，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高温环境下作业。用人单位呢，必须足额发放高温补。

贴，不能以饮料和防暑物资等代替津贴，同时呢，也切实保障一线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针对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经核查之后发现有非法参与到考试作弊的行为，那目前呢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的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经成立了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进行全面的侦查调查，下一步呢将会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人员，河南将会依法严厉惩处，侦查调查结果将会及时公布。

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那今天呢，给各位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新版的黑绷带。这款黑绷带呢，各位都知道啊，50毫升，平时你要去官网买的话，大几千块哈、啊，接近4000块钱吧，3000多哈、啊。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只要699，平时如果想要下手的话，那估计得咬咬牙啊，太心疼钱了。但是今天呢，频率给各位的宠粉福利直接拉满，699块钱，50毫升的升级款的正装。比官网的单瓶将近便宜出来3000块钱，那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经典的礼盒礼袋全部都给各位配齐了。马上就要到一个七夕的时间了啊，仪式感要给各位直接拉满。畅行876的所有美妆护肤单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同时也支持各位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都可以放心冲，有效期非常的新鲜，它会到2028年的8月份啊，2年多的一个保质期。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个七夕还在考虑说给自己另外一半买什么礼物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了。赫莲娜啊，我相信各位都对这个品牌一点都不带陌生，她的创始人曾经说过一句话流传至今哈，世界上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呐。黑绷带面霜呢，相信各位都非常熟悉，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了，之前给大家上的都是老款，那这是第一次给各位上这个新款哈，30%高浓度的一个玻色因的版本，不管你是要做一个抗老修护也好，还是要做这个口碑哈，其实这款产品都是相当不错的。有喜欢的各位直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礼盒礼袋都给各位配备齐全。

0: 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876的斑马音乐啊，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在福州开赛，新规实施，中国烹饪大师称号将正式停用，孩子一遇到问题就问 AI 要怎么办。下面请您收听详细内容。近日，第13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启幕。赛事呢为海峡青年会重点的品牌活动。那本届大赛呢以共期交叠为主题，设置了两大赛道，选手呢将会以竹子为材料，分别围绕老旧社区的微更新以及城市公交站点的创意设计开展创作。参赛队伍呢将会在两天内完成实体的搭建，并于5号进行现场答辩比赛。赛事持续搭建了两岸学子的交流平台，促进青年创意的碰撞，推动了两岸建筑文化交流融合。三伏天，福州高温持续的闷热，未来呢三天全市都会是多云的状态，午后会有分散的阵雨，雷阵雨多发。今天呢局部会有中到大雨，需要防范短时的强降雨和雷雨大风。各区县的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在33到38摄氏度，温度居高不下，户外的体感温度有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所以户外从业者和老人儿童要谨防中暑。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现在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对福建没有直接影响。那后期的路径呢，还是存在变数的，有可能会靠近华东沿海。气象部门也持续的将会跟踪检测，请及时的关注公众号以及关注最新的预警警报。8月1号起呢，社会组织评比表彰的新规定正式的落地了。中国烹饪协会发布了最新的公告，全面撤销此前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和名师等各类大师称号，相关的证书和宣传效力即刻失效，同时也废止了各类美食的地标城市和特色之乡的认定。协会分机构呢不得设立各类名誉和轮值职务。按照新的规定呢，行业的协会不得随意开展评比表彰。那此次的清理旨在规范行业的评价秩序，杜绝各类缺乏法定依据的头衔的宣传，促进行业良性发展。面对子女一遇到难题便开始依赖 AI 回避自主思考的现象，有不少家长呢也感到了焦虑。专家就此呢做出了引导青少年合理运用 AI， 提出了一些建议。人工智能普及已经成为常态化，需要疏堵结合，而非是非强行的禁止。过度的依赖 AI 呢，会削弱探索精神，损害独立思考的能力。查资料呢，可以放心的使用 AI， 直接搜索答案，这就要受到限制了。创意类、决策类问题禁止优先使用 AI， 同时呢，也会遵循先前的判断，先思考后重复问题，再次的勤疑质疑的原则。可以在发挥 AI 效能的同时呢，也构筑青少年自主思考的核心能力。

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这一次给各位安排的呢，全程都是高标准的出行，同时呢，这一次的费用还是相当划算的，因为咱们是直接坐动车去旅行，所以中间省掉了很多一些机票的钱。价格3780，成人价，儿童价呢2380。这个费用是一价全含的，包含了您往返的高铁钱，包含了当地的小交通，我们直接乘坐2+1头等舱大巴。还有呢，每天晚上的住宿帮各位安排的都是4钻以上的市区内的酒店，同时所有景区的门票以及景区的个别的一些需要自费的项目，你比如说像景区的索道啊、百龙天梯啊以及接驳车呀，这一些项目我们都是有一价全含包含在内的。每天的餐饮除了早餐我们在酒店解决之外呢，其他2顿餐饮帮各位安排的都是特色美食，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这一些都会帮各位安排上。高标准出游，如果各位有想在8月15号出去玩上一周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您就可以看到了。那这次我们具体去到长沙和张家界到底能去哪玩呢？一起来关注到第一天，咱们福州直接坐高铁到长沙，然后呢，在傍晚的时候到黄兴步行街，应该叫下午的时候啊，到黄兴步行街，然后坡子街道，然后去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这两条街道呢，是当地比较知名的一些对外的哈，然后这个当地的特色小吃街。吃完小吃之后呢，我们会到橘子洲头感受一下伟人的青年壮志。第二天我们会去到红色韶山，然后瞻仰一下毛泽东广场的铜像，去参观一下故居，随后呢坐车咱们一起赶往张家界，晚间的时候会欣赏到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这歌舞剧在全国都是可以数得上号的啊，就这种景区的大型歌舞秀具有地方特色，并且具有一定的民俗风情，所以各位这一场行程还是蛮值得期待。第三天呢，将会深度游览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到第四天，我们会挑战一下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探索一下这个天门洞。傍晚的时候呢，会坐车抵达凤凰古城，这也是一个知名的5A级景区了，并且是一个老牌的5A级景区。第五天呢，会漫游一下凤凰古城，走一下他们的老石板街，欣赏一下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午后将会在怀化坐高铁返程，全程是纯玩零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并且全程都是入住4钻的酒店。想跟着畅行8760一块出去玩的，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活动详情了。同时也不要忘了，如果想要一些七夕的特色礼物，并且还想要大牌折扣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来看一下了。

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8月15号呢，咱们的长沙张家界的旅行路线将会正式出发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

0: 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16:31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二环沿线只有一条排队道路，集中在了金鸡山隧道现在出口要往东太河的方向，目前在下桥处的汇流处位置，这边可能会稍稍有一些缓行，各位在这儿保持一定耐心吧。其余路段呢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我是征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为您带来的斑马音乐。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福州呢天气晴，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八月蓉城高雅艺术轮番上演，国家标准中文版全年阅读量超1.74亿次，商代人的小猪酒壶有点萌，稍后请您关注详细内容。在这个八月呢，福州的各大剧场都会好戏不断，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和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推出了话剧和音乐会、亲子剧等多场的精品演出。话剧《宝岛一村》、国漫舞台剧《一人之下》和多场的亲子科普剧目陆续的登台，同时还会有钢琴独奏、魔术表演和美声专场等多元化的节目。打开艺术之门系列的亲子演出也会面向少年儿童开展艺术启蒙，丰富市民的暑期文化生活，同时也持续的培育城市文艺消费的氛围。日前，福建农林大学联合了多家省级的医疗机构，组建数智农医与大健康科学研究中心。中心聚焦了农源药物、精准营养和智能诊疗等前沿的方向，推动农林学科和数字技术与现代化医学交叉融合，搭建从基础的研究到技术攻关，最后到产业转化、两岸合作的完整创新链条，计划在3到5年之内打造省内领先、具有闽台特色的医农交叉创新平台，培养复合型的科研人才，助力大健康产业创新发展。截止2026年7月底，免费开放的、免费公开的国

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已经突破了1.74亿次，下载量超过了5300万次。市场监管总局持续的推进标准免费开放，继去年的免费开放3万余项国家标准之后呢，今年新增2600余项的外文标准全公开文。平台将会持续的简化功能，同时呢实现标准一键下载。人工智能安全生产的相关标准查阅热度会靠前，免费公开的举措有效地降低了企业和科研机构获取标准的成本，助力科研创新与产业规范化发展。殷墟博物馆陶俑形的猪首出土于河南安阳，圆头圆脑，鼻孔朝天，呆萌的样子啊，萌似一只小猪佩奇。它是商代晚期的泥制灰岩陶币酒器，炭火加热之后呢，温热的酒水可以从猪嘴里边倒出，灵动的造型呢，也是兼具了实用与美感，尽显了商代晚期精湛的制陶技艺。

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那本周给各位推荐的就是赫莲娜他们家的新版黑绷带。还有两三周的时间啊，七夕就要到了。如果再考虑给自己另外一半送什么样的礼物呢？我觉得赫莲娜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牌子也大，价值也高，而且呢，这一份赫莲娜它是真的顶用。要知道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是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一众的明星贵妇都是常年去囤货的。那今天呢，给各位一个品牌捡漏的机会。平时如果在官网上买的话，需要3000多块钱，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699，您就可以直接拿走了。直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这次给各位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赫莲娜他们家的新款的哈这个面霜，并且还会给各位配备礼盒和礼袋，特别适合您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送给自己心爱的他。之前呢给大家上的都是一些老款，那今天给各位上的是最新款30%高浓度玻色因的这一个版本。这款呢主打的就是抗老和修护，口碑非常好，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这款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有效期非常新鲜，会到2028年8月份，限量福利呢只给各位发放200组，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记得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699，可以直接连礼盒带礼袋拿走5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的全新升级款。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弦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弦子《说了再见》。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为您带来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钟南。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职工女子女职场启航训练营正式开营。我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容，女童穿洞洞鞋被卡电动车后车轮，下面请您关注详细内容。近日，福州市总工会主办的职工子女职场启航训练营正式开营了。百名的职工子女开启了为期10天的职场学习训练营，采用了全新的 AI 赋能加明企实战的模式，开设了 AI 办公技能学习、企业实地参访、模拟面试和项目实战等课程，邀请了企业的 HR 和行业的导师面对面的指导，优秀的学员创新项目还可以获得创业激励。活动聚焦了青年求职痛点，为在校的学子搭建了校园通往职场的桥梁，扎实推进了工会稳岗就业服务。福建省人社厅部署开展了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活动将会持续到9月份，面向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者和科技人才等群体，覆盖了初期创业的各类创业项目。各地呢都将会摸排创业者的现实难题，推广4类特色的创业模式，组织创业导师深入园区、校园和乡村开展巡回帮扶，提供场地对接、融资服务、技能培训、1对1创业指导等，全方位的打通创业的堵点，持续优化全省的创业就业新生态。自然资源部于近日发布了上半年的海洋经济数据，全国的海水产品的产量同比增产了4.7%，海水养殖产量增幅达6%，深海远洋养殖取得了多项的突破，三文鱼的养殖公船已经完成了捕捞，新品种的鱼苗将会实现规模化的量产，多个濒危的鱼类人工繁育也取得了进展。广东、江苏、山东持续的提升升级了深海远殖养殖业的投入设备，多个海水的产品的新品种将会通过国家的审定，各地将会持续的布局大量的网箱以及海上养殖的平台，不断拓展蓝色养殖空间，持续夯实海上粮仓的保障能力。近日在山东德州，女童穿着洞洞鞋，脚不慎被卡在了电动车的后轮，消防人员及时赶到了现场，将电动车的后轮部分进行拆除，使女童脱困。那在这儿也做出安全提醒，儿童乘坐电动车需要使用专用的儿童安全座椅，乘车时呢也需要教育儿童双脚要收拢，切勿晃动。

如果有想去长沙品尝一下特色的美食，想要去张家界打卡一下自然风光的话，这次呢可以跟着畅行876一起去玩了。高铁往返的五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这次的行程呢，帮各位安排了长沙、张家界这一些特色的景区的一些地道美食，同时呢也帮各位安排了一些特色景点。你比如说黄兴步行街，这个是必去长沙打卡的一个点。橘子洲头这边的照片非常的出片。红色韶山，感受一下这一些伟人的青年壮志。同时呢在张家界我们会有一个深度游，晚间到张家界去欣赏一下大型民俗歌舞剧魅力湘西，白天呢也会在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乘坐一下它的索道啊，然后直接上天子山，然后去游览一下它的观玉笔峰、石海这个西海石林。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帮各位安排了很多的一些特色的旅游项目。你比如说呢，像天门山的玻璃栈道，这个是真的值得各位去玩一下，可不是咱们福州这个永泰的天门山这个玻璃栈道哈。实话实说，相差还是有一些的。并且这一次呢还帮各位安排了一个凤凰古城的体验，夜赏七重水幕灯光秀。也就是说这里边呢帮各位安排了两场的歌舞秀哈，一个是魅力湘西，一个是七重水幕灯光秀。想要去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您就可以看到了，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入住四钻以上的酒店，也是帮各位安排的一些特色餐饮。除了早上我们在宾馆吃之外呢，其他所有的这个餐饮都是特色餐饮，不会给各位上这个盒饭啊什么的哈。一价全含，包括了景区的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等等的费用，包括您来回的大小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涵盖在里面。纯玩零购物，省心省力，我们的精品小团23人满团。想要去的各位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到876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欣赏音乐，同时也希望各位持续的锁定畅行876。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我跟熊亮给各位带来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

凉凝，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况啊。刚才在排队的金鸡山隧道，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了。那后方呢，这会儿看到了连攀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变道处位置车多缓行，其余路段呢还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日前印发，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的强化突发性的地质灾害的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今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根据央视财经今天的消息，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4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4%。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

0: 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周满。
6: 昨天节目中咱们就预告了，从今天开始咱们会有礼物要送给大家了，朋友们。
3: 是，各位这会儿呢可以赶紧来手机上去搜索一下畅行福州这个 APP 哈，注意一下是畅行福州的 APP， 不是这个小程序，直接在你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去下载，苹果呢是在这个 iPhone Store 里面，然后去下载一下就好了。
6: 下载完之后呢，哎，然后注册，成功注册完之后，你会获得100元的那个，不是100元，是100分的积分。然后用这个干嘛呢？抢票，朋友们，这个票不便宜的，而且呢非常经典的这个两个作品啊，大家如果看一下，咱们晚高峰节目呢，从今天开始，今天、明天、后天，咱们抢的是什么票呢？歌剧《卡门》。
3: 这个歌剧是相当相当的出名的，歌剧卡门呢，它里边有一个最经典的一个篇章，西班牙斗牛士那首曲子，知道吧？
6: 我跟你说啊，
3: 这个曲子就是这歌剧里的。
6: 你这就班门弄斧了啊、嗯！像我呢，大学学的就是音乐表演专业，
3: 你声乐又是器乐，怎么就班门弄斧？
6: 唱的部分歌剧啊，歌剧，所以呢，这个整个现场的这个咱们这个话剧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包括咱们这个歌剧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去感受一下，陶冶一下情操。然后呢他唱的部分有很多很经典的一些那个片段啊，他的一些旋律啊等等，大家一听可能卡门你没有去看过，但是他的音乐一出来你都知道
3: 是啊，斗牛士之歌全剧
6: 进行曲
3: 的旋律，
6: 嗯，
3: 它是一个
6: 斗牛士进行曲、
3: 嗯、对，斗牛士之歌不是同一首，不是同一首、
6: 没事没事，你说没事，
3: 是没事，你来
6: 不敢说了啊，容易出错啊，没事。咱们这个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就像哪怕是我大学几年的时间学的是音乐表演专业，但是呢我对这个卡门也很了解、嗯、包括呢我有同学什么的，我们在演绎作品的时候其实都有去尝试，但是呢这个作品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去演绎它的唱的部分。像很多音乐，像那个女主啊，他所唱的那个了，
3: 你现在还会？
6: 这旋律太熟悉了，
3: 就当时的入门也不能叫入门，非常有高难度，但是非常的耳熟能详。
6: 每个人都想去演绎，但是呢，总演绎不好。那个时候还学生时代嘛，
3: 我专门去看了一下，他讲的其实是爱情的故事。
6: 对，
3: 其实我觉得这个爱情的故事啊，其实想想现在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依旧是一个无解的答案。
6: 其实是这么说啊，就这个歌剧呢它确实是以爱情为基调、嗯、但是它更多的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讲的是自由，讲的是什么？是不被束缚、
3: 它讲的是两个人不

0: 统的爱情观念，一个是选择自由不被束缚，然后另外一方选择的是占有。就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回答，就是
1: 在当年，在上个世纪，你看100多年前的时候，你想一想那个时候的思想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跟现在完全不同。而那个时候呢，吉普赛女郎就是一个女主角，她的一个思想状态呢是超乎想象的，不被世人所接受的。所以当时这个部一出来的时候呢，这部歌剧一出来的时候呢，并没有得到好的反响，反而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指责呀或不理解等等的。但是没想到呢，这个部剧在多少年历经沧桑之后呢，现在呢真的是成为了一部
0: 40多年
1: 算歌剧里面众多演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歌剧里边，算是演的最多的其中一部。
0: 是，
1: 对，
0: 45年来到中国45年了这部歌剧，然后一共是演了超过110多场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歌剧表演。然后我还专门去看了一下，票价好像是380。
1: 它有很多不同的票价，比如说100多的、500多的都有，因为不同的位置啊。这种歌剧我跟你讲啊，
0: 山顶
1: 包括话剧也是一样的，
0: 山顶位置没必要了，
1: 有远的近的，它哪个位置不一样，所以它价格也不同。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开始啊，大家如果赶快，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呢各位只要拿出手机去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在里边成功注册，你就可以获得100积分，然后用这个积分呢在6点半的时候，我们准时6点半开抢，大家就可以点到 APP 里面去，然后呢在里边就可以直接去开始兑换，看谁手速快网速快啊，
0: 是非常的公平啊。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微信公众平台上手机搜索一下畅行福州的 APP，然后赶快去注册一下，注册完了之后领完积分将会在18:30的时候，今天晚高峰给各位放出3组票，
1: 一个人，一个人每天只有一个人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票，但一个人呢我们会送给你2张，这样你可以携带你的伴侣啊朋友啊一起去，要确定好这个人，
0: 是、
1: 别到时候呢我今天你中奖了，然后呢明天我们有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然后你说哎呀我还没确定好，那没关系，明天早上打完电话呢还给你几个小时的时间，中午之前你要确定这个人谁跟你一起去，因为我们这个是实名制的啊，别到时候呢你不去真的就浪费了，
0: 我们送的这个票结果空在那位置就非常的
1: 尴尬了、朋友们。
0: 所以这次呢给各位抢的这个时间段呢是8月28号，就是下周五、下周五晚上在7点半的时候的这张票，所以各位如果有想去的话可以来手机上赶快回复一下关键词，手机上输入一下关键词畅行福州，然后去下载这个 APP，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了。
1: 突然间不太习惯啊，因为咱们节目中确实也很久没有给大家送礼物了，所以呢大家这个礼物呢一个是价值感很高，陶冶一下情操，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名著啊卡门这部歌剧现场演绎是怎样的感觉。我们昨天中还在节目中说，包括话剧也是一样的，话剧的话我之前第一次看话剧是在北京，以前我觉得话剧吧也就那样吧，但是你到现场去感受它的氛围之后，你整个人真的你会觉得你自己脱胎换骨。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平时可能生活是这样的，但是你一到那个场合里边去融入到那个话剧的过程当中去的时候，
0: 你会
1: 沉浸其中，
0: 那个氛围给感染到。
1: 对，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话剧一演完之后啊，然后全场起立鼓掌，
0: 对，
1: 掌声不断的那种，就不停，
0: 就大概鼓上3-5分钟的那种，就一
1: 直
0: 鼓掌，然后台上演员还会给你一
1: 直羡慕。对对对对对，我第一次体会就是在北京，所以呢那个是20年前，然后那时候呢我想说啊，咱们福州什么时候呢也能够有很多的一些话剧啊，或者说是一些演出之类的歌剧之类的能够在咱们福州上演。然后近几年咱们福州这一块呢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的作品，也都来跟福州的朋友们见面啊、大家要花钱去，但是这一次不用花钱啊，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行了，然后呢
0: 送的，
1: 对，送的，在你的 APP 里边去下载一下，下载一下啊，商城里边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然后注册，注册完之后呢，我们晚高峰是6点半，18:30准时开通抢票那个通道，所以这个是真真实实的去比的是你的手速到底有多快，网速有多快，
0: 网速，然后就拼命的去刷新那个页面就好了，刷新到抢了，然后就赶快去抢。当然你在提前的也需要做一些动作啊，就是 APP 里面会让你填写那个本人的手机号码，这个一定要填写真实的手机号码，
1: 这个应该就注册的时候就是要填写的一些资料，
0: 就是一定要提前先去注册，注册完了之后你才有这个抢票的资格。
1: 对，现在就可以注册呀，大家听到节目的朋友啊，然后6点半的时候，我们时不时呢会提醒大家，快要到6点半喽，然后快要抢票喽，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也会持续一段时间，到时候什么时候停止呢，也不知道。像今天我们给大家在晚高峰节目当中送的是歌剧的卡门这个门票，那早高峰呢会给大家送的是什么门票呢？

0: 是话剧，是话剧
1: 《双生镜》。
0: 对，这部话剧呢也是非常不得了的，真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你知道为啥不得了吗？
1: 嗯，
0: 因为也是有演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演员参与其中。对，所以呢这个话剧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早高峰。那这周的晚高峰大家关注的是我们的歌剧部分啊，所以呢门票都为各位准备了。
1: 是这次的票呢我们是实名制的，所以您如果想要看哪一场的话、您一定要

0: 下载一下我们的 APP， 早高峰呢它是早上8点的时候准时去抢这个话剧，然后我们是晚上在6点半的时候开始抢这场歌剧，那一直将会持续3周的时间，每天都给各位送出这个抢票的名额，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记得提前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然后提前注册，到点儿了之后你就拼命刷新然后去抢就可以了。
1: 哎，不是，就咱们俩不是也咱们早就下载了吗？那我们自己能不能抢啊？我跟各位说一个非常丢人的事儿啊！你看
0: 我
1: 学的是音乐表演，音乐表演专业的，你看对这些都我们学习的时候啊啥的，我们都接触比较多。哎，就真没看过，
0: 你到现在没有看过，
1: 没有，
0: 没有在网上去看过，
1: 也没有。但是呢，我对他的一些片段，他的歌曲的部分呢，还算是比较懂。比较懂。啊，就是很燃
0: 是，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您都可以，刚好也没什么事儿，在暑期的时候想要带着自己的爱人一起陶冶一下情操的话，那我觉得各位先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同时您也提醒您啊，现在有3个官方的购票渠道，没有抢到您可以选择自己去购票，在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上，或者在大麦，或者在猫眼上面，都是可以抢到这一次的歌剧的这个门票的。
1: 是，那这个大家想了解一下关于卡门我们的一些内容的话，也可以到福建大剧院公众号相关文章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0: 摆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好了，说完我们要送的礼物的时候呢，也别忘记了大家啊，如果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发现哪里车厢都比较多，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声啊。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你今天又跟昨天一样，你的科字好像都是有弹卡的。
2: 科，
1: 你刚刚好像
2: 有吗？
1: 刚就卡了一下，又卡了一下。你最近怎么了？
2: 我个人是没有感觉出来我自己说话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感觉最近真的嘴瓢瓢的有点厉害，可能跟自己休息有一点关系。
1: 对，就脑子啊，是脑子，嘴巴、啊、是嘴巴。
2: 对，人是在什么时候会觉得困呢？第一就是最忙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困；第二是最闲的时候，没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天你都好想睡觉。
1: 那你现在困吗？
2: 现在不困，但是脑子在刚才的高度紧张之后啊，上一班那个节目，说实话，自己真的做新闻节目就有一点点
1: 心理压力啊，
2: 可能真的是跟心理有一点点关系。
1: 对，
2: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学的整体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后来被说了两次之后，
1: 心理阴影。
2: 对，然后就再也不想接触这个东西了。
1: 所以人还是要鼓励的，哪怕你说错的时候，都会说哦，真的很棒，你错得很精彩。
2: 也不能这么盲目的鼓励下去吧，
1: 这个有点假咯。
2: 是，所以就在做完那个的时候，然后你精神高度紧张完一会儿之后，然后你突然间又回归到一个自己正常的节奏当中，你会发现哇，真的好想放松。
1: 对，所以人啊，就是要有不同的一些节奏，去变换着生活，这样的话你会感受不同的风景和心情。
2: 是，
1: 所以呢，为什么说时不时会有这种年假呢？或者说会有那种就各个节假日啊，五一啊、十一啊等等的，这个也就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跟大家说，就是你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但是呢，还是要给自己一些假期，去好好的去享受生活，才会有旅游这个事儿啊。
2: 今天我还专门看到一条新闻，说在河南，然后他要主推就是什么呢？全民带动一起来去休自己的年假，是鼓励大家去多休息的。
1: 对。
2: 那在这个年假，如果你要真的不知道说，哎，我休这个年假，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啊，我为什么不在单位啊？你要知道，你休年假是要正常拿你的休假的工资的，同时休假就是让你彻底放松的。如果不知道去哪玩的话，跟着畅行八七六，您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带各位去到的这个湖南张家界，然后我们一起去打卡一下了。
1: 是，我们是在8月15号的时候出发啊，去长沙张家界啊这条线路去旅游，而且呢这个时间呢也没有说特别长，它是5天4夜的一个旅行。大家如果说时间刚刚好，也没有特别长，也不用太短，那刚刚好呢去感受一下的话呢，是可以回复关键词旅行来了解一下的，价格也还挺便宜的啊，
2: 是
1: 3000多，好像是
2: 3780块钱。

0: 一价全含的价格，而且呢，这一次给各位续五天，你请一个五天的年假，回来之后还有两天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所以这个年假呀，过得会非常的舒服。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你就可以看到了，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并且入住四钻以上的酒店，省心省力，而且畅行876推的所有的旅行团全部都是精品小团，23个人满团的这种。
1: 是啊，咱们去那个长沙和张家界那一带哈，去那边去玩的话，你不用担心会热的问题，因为那边呢其实也是属于那种山山水水相对比较多，
0: 对，
1: 所以呢可以感受一下那边的夏天啊，相当于有点避暑的那种状态哦。但是有些地方
0: 呀、天门洞啊，
1: 对呀、
0: 凉快的。
1: 但是有些地方呢，温度真的是老高老高了，我的天！
0: 今天在看新闻的时候，那个中央气象台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发布了全国高温排行 top 十，然后
1: 福州有没有上榜啊，朋友？
0: 福州居然没有上榜，
1: 哎、
0: 我觉得福州都已经非常热了，但是。这两年好像都是阴天比较偏多，
1: 但这两天
0: 没有这种大热天。
1: 对，因为有台风啊，台风有后续的一些影响，挺好的，没有太热，也没有下大雨、啊。
0: 对，所以这次的高温排行榜 top 十，居然福州没有上榜。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是霸榜，前年的时候我们也是霸榜，
1: 都排名前几，好像哈，就还蛮厉害的。这一次处于榜首的是哪个地方呢？新疆。
0: 榜首那不用想了，
1: 吐鲁番
0: 肯定是火焰山附近啊。
1: 对，那边那个金箍棒
0: 这个名字。
1: 金箍棒插那个地方，那个温度，那个地表，那时候看我看温度好高哦。
0: 我那次我去看的时候啊，就地表温度67摄氏度。
1: 你当时有
0: 非常，
1: 你也去了，在带队去玩了吗？
0: 对。
1: 然后你有没有走那边去拍个照，然后呢脱鞋子，然后去感受一下？
0: 完全没有。当时我们刚到的时候，导游说其他景区都陪你们去了，这个景区就不陪你们去了。
1: 太热了，
0: 给你们15分钟的时间，你们玩一下就赶快回来。然后当时车上人还在抱怨啊，怎么只有15分钟？没有过5分钟，好多人都回来了。
1: 对，手机应该都不敢往下带吧，
0: 非常非常烫，而且到那儿之后你就是那个车门一打开，你就感觉好像
1: 热浪
0: 进了一个锅炉一样的，
1: 就热浪袭来。
0: 是，而且在那边、
1: 你那时候鞋子当时有没有就是爆胶了之类的？
0: 没有，这倒没有。
1: 很多人说，我看了那个新闻是说去那个地方鞋子踩下去哦，就鞋要融化。
0: 那肯定穿的是冻冻鞋，那种塑胶材质的那种。就是到那儿之后啊，你会发现在那个景区里边卖东西的人他都不在那儿站着，就旁边有一个二维码，你自己拿自己扫。
1: 自己扫。
0: 对，而且没有卖冰镇饮料，冰镇饮料你只有在那个景区旁边有一个那个洞哈、那个洞里边才有卖这个冰镇的饮料啊，然后这个冰棒啊，你。在这个景区里头你是看不到的，
1: 你想花钱都花不了一点。
0: 那边你只要放个冰箱啊，他不知道得用多少功率才能把那个饮料变冰镇啊，
1: 还真的冰不了。你想想那个地表温度，你那时候去的时候是60多度，对不对？
0: 对，
1: 显现的
0: 60。
1: 那真的体感温度的话有大概多少？
0: 体感温度这就不知道了，
1: 有没有40-50度应该会有吧，40多度。
0: 他那边显示的应该就是那个体感温度，就是67摄氏度，
1: 那么高。
0: 对，就是那么高。然后你到那儿，我感觉就整个人看到那个空气啊，都是那种带着一点点那种扭曲状态的
1: 啊，我懂，
0: 地面上都已经出现那个海市蜃楼那种状态了。
1: 是，所以你看旅游啊，旅游这点就特别好像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完全没有画面感，但是呢中南去过，你看他去过之后呢就能够很真实的体验，能够说得出来。
0: 对，
1: 就你写个小作文的话，你看这个分分钟就奋笔疾书的写出
0: 来
1: 了。
0: 对，那这一次呢全国高温城市 top 十出炉了，新疆吐鲁番位居榜首，其他9个分别是哪儿呢？全部来自于山东。全部来自于山东。
1: 这个榜不是开玩笑的，是中央气象台4号上午10点的时候
0: 发布的排行榜。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榜啊，如果你要再往下扩全国 top 十五，那可能除了吐鲁番之外呢，全 top 十五里边14个山东也得霸榜。
1: 还真的是啊，
0: 山东、河南、山西气温都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山东气象台呢也是连续发布橙色的高温预警信号，从4号到7号，山东仍然会持续高温天气一直在蔓延当中。
1: 是，虽然说山东那边比较热，咱们这感受不太到啊，但是在福州的朋友们最近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因为天气相对比较热，那咱们空调房和户外呢你经常的穿梭，那容易出现身体不适。最近呢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都什么感冒呀发烧之类的，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这方面的一些
0: 影响，
1: 安全隐患啊，包括呢就是大家如果说坐什么公交车呀地铁之类的，尽量戴口罩，因为最近呢也有一些病毒，这些病毒的话呢会让你发烧嗓子不舒服，而且都要好几天的。
0: 是，公交地铁其实最害怕呀。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家里边开着空调，然后走到外边的时候
1: 又热
0: 一晒，然后再一上车冷热交替，你这个身体就容易出现这种感冒的症状。所以各位在最近一段时间一定要注意好自己。

0: 防暑降温工作，
1: 包括也要注意哦，人多的地方咱们能够戴口罩的就戴上口罩吧，安全一点点，
0: 不要看我
1: 戴口罩，
2: 请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来看的话，陆庄高架往黎明高架方向有轻微的排队现象，东二环呢这会儿基本上恢复到有序的通行当中了，但是车流量呢还在逐渐的增多当中。南二环北园高架开始出现了轻微的排队，往前高架方向行驶的车辆呢，咱们提前注意减速避让。那更多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到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蓉城，让我们一起
11: 读书吧。
1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3: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这里是
14: 八
13: 七六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3: 别担心，
16: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3: 别急，
1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9: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乐，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钟南。
2: 在每一节回来的时候呢，都会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时候呢，大家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拿出手机啊，当然呢，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让副驾座的朋友啊拿出手机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啊。
3: 这一次呢，畅行876将给各位带来两张这个歌剧的门票。
2: 对。
3: 这个歌剧呢非常出名，叫卡门。我相信各位在听一些这种啊交响乐的时候啊，或者在听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啊，总能看到卡门这个词儿，但是什么不知道啊，但你就觉得
2: 歌剧。
3: 对，这次帮各位安排的这个卡门的这个歌剧呢，门票是送给大家的，但是咱们要拼手速，谁能手速最快抢到，那谁就是幸运的。
2: 原则很简单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首先第一点呢是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然后第二步注册，就注册的时候你的什么真实姓名啊，或者说电话号码，该填的资料呢填好，
3: 要填真实的，要不然到时候联系不到你。
2: 所以呢第二步就注册，注册完之后第三步就来了，啊，第三步就来了。你注册成功之后呢，就会给你有一个100元的、100块的、
3: 一百分
2: 、100分的那个积分会给到你。然后呢，用这100积分，你待会儿在6:30的时候
3: 准点
2: 就赶快去抢，就抢咱们这个门票啊！咱们这个门票呢，今天开始每天都有一位朋友在咱们节目中获得我们送出的门票，而且不是送给你一张，是送给你两张。所以你要想好，你抢到这个票的时候，你要跟谁一起去，得明确了。然后明天早上呢，会给你打电话，我们有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跟你联系，确认一下你的两个人。
3: 对，
2: 给你
3: 确认一下，你如果说哎，我现在我自己确保是可以去的，然后另外一个人还没有找到，没关系，会给你留一定的时间，然后让你去。那这一次呢，我们是在晚上18:30，就是6:30的时候准点送票，送出的是8月28号下周五晚上7:30在荣城大剧院开演的这一场门票。所以各位如果有想去的话，记得提前下载一下我们的畅行福州 APP。
2: 来看一下哦，星星他有问说，那如果我今天没有抢到，我下载完了，我明天可以再抢吗？可以的，
3: 可以，
2: 可以再抢。只要你下载过之后呢，你只要没抢到，你都可以抢。如果实在啊，我们都送完了啊，对吧？然后呢，也没有送给大家继续送了，那没关系啊。大家想去看的话呢，其实是可以上一些网站呐、啊，或者说平台里边去购买，
3: 大麦网啊，
2: 对，
3: 票啊，
2: 还有福建大剧院小程序啊，都是可以的。
3: 是这些渠道呢，您都可以自行去购买。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歌舞剧啊、话剧啊非常多，各位如果有想去观看的话，您都可以直接去了解一下哈。同时呢，我们这个送票将会一直持续3周的时间，都给大家带来这个门票，一场歌舞剧，还有一场是话剧，所以喜欢哪一个，您自行进行抢票就可以。哎，
2: 反正不是早高峰呢，就是晚高峰。今天早高峰呢，它的是话剧《双生镜》啊，咱们晚高峰呢就是《卡门》。哎，明天也还是，然后下周的话呢，有可能咱们就是话剧。哎，他们就卡门双生镜，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来了解，先下载，下载完之后都是有机会的啊。我们晚高峰呢是在6:30准时开抢，而早上的节目时段呢会在早上的8:00正式上线开抢，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两个时间点啊。
3: 我有一个小技巧你知道吗，就是在
2: 设闹钟
3: 抢之前一定不要玩手机，最好让你的手机在空调底下吹上一会儿，因为手机发烫啊，它影响网速，影响它的反应速度
2: 啊。对，
3: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夏天打游戏，尤其各位如果你是 iPhone 的用户，还是之前 iPhone 的用户，你会发现自己的手机打一会儿游戏之后会变卡。
2: 哎，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个说抢开抢这个事情，就让我想到了大家比如说以前刚开始最早有直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抢一些券啊或什么，它是真真实实的，比如多少张就多少张，然后多少力度就多少力度。
3: 你说现在不真实
2: 那是很明显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哈对，秘密然后呢
3: 不是我们平台、我们平台是保证真实，
2: 对对对，我们平台你随时都可以去买，我们也没有什么量
3: 都没有，
2: 你去回一个那个什么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随时去买，反正价格都开好了，你看我们多真实，就这么真实，所以你可以随意好不好，
3: 是
2: 你半夜起来突然间想起这个事儿，你都可以回个好物去下单就好了，
3: 是

0: 我们畅行876给到各位的这个就是完全拼自己的手速了。一会儿呢，我们也尽量可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一下本次中奖人的一个名单啊。
1: 对，基本上六点半，他有谁第一个抢到的话呢，我们一知道这个消息，然后呢，
0: 数据有了，我们就给大家公布。
1: 对对对对，你看我们多真实啊！现在玩的是啥，你知道吗？就是真诚。
0: 对，
1: 谁最真诚，谁最有力量？
0: 哎，我始终觉得就是抖音上你在看他们直播的时候发的那个福袋，从来都不太真诚。
1: 他们发的有些很少，但是有一些组合发的也挺大的。你没中过吗？
0: 哦，我从来没有中过什么福袋什么的。
1: 我有中过，
0: 也可能因为我看的那个人他太火了。我一般情况下看一些游戏直播嘛，然后他每次他一天送三部 iPhone。
1: 但我跟你说，这种基本上都真的。
0: 真的，
1: 这种基本上都真的。
0: 哇哦，
1: 是真的送，因为人家大主播，人家就有这个资金支撑着。
0: 那我每天我以后都要在晚上的时候拿那部没有用的手机挂在那边。
1: 你基本上呢，你是抢不过的
0: 啊
1: 啊！
0: 抢的人太多了，
1: 人家都有用仪器抢的。你没有在网上看到那个？
0: 定时开奖吗？
1: 对呀，他有些是这样的，因为你也要抢啊，他又有一个那个仪器，
0: 不是啊，他不是点完抢了之后，然后那个倒计时结束，然后直接开奖，是这种类型。
1: 等你看到的时候，人家三秒都过去了，
0: 这样的意思吗？
1: 对，有延时说不定。
0: 有人在抖音里边中过什么福袋吗？来分享一下你的喜悦，你中过什么？反正我是没有中过。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的朋友。
0: 啊，又是听说的。
1: 他是这样的，是有一次我回老家，然后呢就朋友就同学嘛，朋友就见面。
0: 你这故事已经太遥远了。
1: 对，然后他带他亲戚一起来，然后就分享说互联网之类的，因为我们之前有做直播嘛，然后呢他又说到说，哎呀，我现在全天啊就盯着手机，然后呢手上有好几部啊，然后呢以啥为生呢？抢红包为生。
0: 这种真的有可能吗？
1: 真的，
0: 就天天就去抢这些福利。
1: 哇，跟你讲你都不了解。我改天我给你看一下，他给我发一些照片啊什么的，我的天，是这么挣钱的。
0: 就每天都这样去抢。
1: 对，
0: 他是不是村里边只要开一个超市他也去领鸡蛋
1: 啊？他可以让他的朋友帮他抢，朋友抢完之后呢他还有抽成，这样子
0: 就抽奖卖。
1: 对，所以呢我说实话，现在这个社会呢很有意思啊，就是很丰富，很精彩，发展也非常快。像以前我就没有想说咱们福州这边呢可能会有很多大型的一些，像你看近几年演唱会啊，话剧啊，大小型的也很多，包括以前想的不敢想的那个，就很多所谓的社团会有那种脱口秀啊，咱们福州现在也都有，我觉得就挺好的，就应该更加丰富。
0: 对，有两个脱口秀社团，我看过一个，
1: 有一个是我朋友他们做的，
0: 那我就不说了，就不知道看完了之后体验感觉。
1: 那个主理人好像是也是个主持人，
0: 对，那应该是同一个。
1: 对，然后他的名字当中有一个叫雷，
0: 啊，那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是什么的，就是在三坊七巷这附近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其实业余生活除了工作之外，我们会有很多生活的一些乐趣什么的，但是呢也会有很多人会觉得很无聊。我就觉得说现在呢怎么还会觉得无聊啊，无聊是不是因为真的没什么事干啊，还是说你的生活真的财务自由？
0: 今天在网上有一个话题叫做全民进入到大无聊时代。
1: 这是什么概念？我就完全不能理解啊。
0: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说的其实有点这方面的意义。你比如说呢，你去到某一个景区之后，景区非常的同质化，有固定的打卡机位的打卡点，卖的都是同样的一些特产，你比如说这个冰箱贴，摆摊摆的也都大致差不多，这是景区的同质化。然后呢你在刷剧的时候，流水线式的这种古装偶像剧情，什么全部都是穿越剧，全部都是幻想剧，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这种剧情。对，就是换了一个马甲，对吧？然后呢吃的呢都是预制化的一些比较同类型的产品啊，你每天出去之后你想吃的菜无非也就那么几个，等位等上两个小时，最后上菜五分钟，然后谈恋爱也都是这种快餐式的恋爱
1: 啊。那也不一定啊，像我谈恋爱的话我们都很久啊，
0: 哎呀磨磨唧唧最后俩人分手。
1: 但是真诚的呀，
0: 哎，但我发现现在身边这些小年轻啊，他们谈恋爱真的就是快餐式的，直接上表白同意吗？不同意，好拉倒，我没有那种长久的追一个人追一年两年这种，
1: 他其实
0: 很少见。
1: 这么说的话应该不应该叫快餐式啊，应该就是说他们现在对爱情的一种理解的话呢不太一样，有现代人的一个风格，他们很快的，因为我想说
0: 如果他不去内耗自己，
1: 对，我喜欢你我就要跟你表白，然后你行或不行你直接跟我说，行咱们就好好处一下，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呢咱们也就当朋友也好或陌生人也罢都没关系，所以他们是这方面的快，我觉得。
0: 而且是到哪之后呢都是消费主义，消费至上，

0: 就是你只要是想体验什么 OK 消费，想体验什么消费，不像
1: 挣钱不就为了花吗？很正常啊。
0: 以前的时候那些人的快乐是什么样的，像父母那一辈，他们的快乐自己去动手，或者说他们的快乐很简单，我只要开着车走出去，哪怕河边走一走，哪怕公园走一走，这就是快乐、嗯、但现在我们再去找这种走一走的快乐好像一点都找不到。
1: 没有，不是找不到，嗯，是你没去找，或者你没有去。
0: 我去了，我福州大大小小公园，
1: 咱们福州公园那么多，嗯，有很多人，每天不同时段都人都好多的。我妈跟我爸现在就很会去公园。
0: 对啊，就父母那一辈，就父母那一辈，他们能找到这样快乐。
1: 然后我妈说，哎，也会看到一些年轻人。
0: 对啊，带着孩子嘛，主要孩子出去跑。然后我们去往那儿的话，就很难去找到类似于就这样的快乐。
1: 你可以去试一下，去那边去提前去感受一下，就是两个人步入黄昏之年的那种感觉。
0: 以后有的是时间感受。我通常情况下，我感受的话，就这些快乐什么时候可以感受得到呢？我只有到你比如说我很爱去的两个公园，一个金鸡山公园，一个那个
1: 金安湖公园、
0: 牛岗山公园、哦。这两个公园，因为第一离家近嘛，走几步就到了。然后到了之后怎么办呢？就是大众茶馆坐到那儿喝茶、嗯，快乐不快乐，主要看跟谁喝茶。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快乐，我是可以体会得到的。你要社交的快乐有，但是这种所有的景区啊，然后什么的这种同质化，就感觉非常的标准。
1: 你没有发现说，不管说是去旅游、去景区去玩，嗯、还是去外面吃美食，嗯、或者说你刚刚说到的说，就是比如说吃饭啊，吃到一些预制菜之类的，嗯，等等的，其实重点不在于这个事件本身，而在乎是跟你一起去享受的这个过程的那
0: 个
1: 人太重要了。两个人很爱，爱的死去活来那种啊，两个人就哪怕现在小年轻，我们一起去那个西湖边吃一
0: 烤串都很开心。
1: 对，这种感觉，
0: 啤酒砰砰一碰，你就感觉哦，这种氛围就来了。
1: 特别是旅游啊，你没发现去，如果旅游的话呢，跟对的人一起去，或不要说跟对的啊，什么叫对的，就跟你爱的人，嗯，且那个人刚好也爱着你，这种爱是很广义的啊，不是说只有爱情这种。
0: 是，
1: 我跟你说，这种感觉特好。嗯，如果跟一个就所谓的陌生人呢，那是另外一种感觉，那个叫刺激，呵呵，去体验一下人生啊。
0: 其实跟陌生人有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我在抖音上关注了一个博主，他是主打什么呢？他这个赛道很有意思，嗯，铁定赛道。
1: 怎么说？
0: 就是全程跟这些非常便宜的老年购物团出去旅行。哦，他个人30岁出个头，然后每次都能碰到不同的大爷大妈，然后这些大爷大妈有的很热情，然后会以这种投喂式，哎呀小伙儿来给我拍照，哎呀你刚才拍的真好，我这儿有这个苹果，我这儿有什么，然后不停的给他投喂。有的大爷大妈呢是那种暴躁型的，到了之后说啊怎么又到购物点了，啊怎么又要下车还没有玩够，然后就你去感受他的这个不一样的感受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哎很好玩。
1: 我特别喜欢就在众多的博主类型当中啊、有一种博主我会看，嗯，旅游博主，
0: 旅游博主，
1: 就他是真的是全世界各地的去旅游，嗯，他这种旅游不是说去花大钱啊，
0: 你说的蓝湛飞
1: 吗？去体验生活，
0: 带我体验我的人生。
1: 我之前有说一个女博主，名字我忘了，我没有关注她，但是呢，我有收藏她的一些内容，她的内容真的好长，一期下来大概是20-30分钟，我能够完整的看完哦。
0: 我
1: 在抖音这里
0: 边，
1: 对，她有到国外，
0: 是不是房琪？
1: 哦、不是
0: 放弃，
1: 他是更加接地气的那种、嗯、就真的是花很少的钱，然后一个人出去，然后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然后呢他要学当地的语言，或者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就我这种是超有挑战性，就我他一个女生可以做到，我完全做不到，你知道吗？我节目了，
0: 是
1: 就羡慕的那种感觉。
0: 所以旅行的时候真的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嗯、
1: 真的是
0: 带来不一样的创意哈、嗯、不一样的灵感。
1: 没事，大家可以自己跟自己去旅游，
0: 对，
1: 跟家人自己去自驾也可以，或者说你觉得想不要麻烦，那就回旅游，然后跟着我们巴西路去、嗯、跟团游去感受一下，然后自驾游去感受一下，其实都很不错。
0: 是有长假的话就直接跟着长久巴西路一块出去玩一玩了、嗯、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周末也很特别推荐大家就是在附近的周围的一些城市去走一走、嗯、
1: 周南都跟我讲了，他说啊，
0: 我好想去漂，
1: 你要有个3天4天的话呢，你可以去厦门，去完厦门然后呢去漳州，漳州完之后泉州，然后再回来。
0: 对，因为熊亮刚才在问我说去厦门是不是自己开车去也可以，然后问我有没有去过那个南普陀寺。你到现在身为一个福建人，
1: 没有，
0: 没有去打卡南普陀寺。
1: 没有，哎，没有，
0: 就我可能对这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啊，就是上去要怎么样、啊嗯、怎么样、啊、
1: 但是就是说要去打打卡拍拍照什么的，嗯，
0: 那边
1: 去感受一下，
0: 打卡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打卡点，
1: 风景拍天空
0: 拍天空
1: 南普陀寺楼上的天空、啊、不，那个向上的天空。
0: 我去那儿一般情况下就是去厦门大学，但是现在他们那边要进的话，访客进入要提前先去做预约的，
1: 对吧？
0: 然后你到那儿之后，你可以看到厦门大学里面的一些特色建筑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隧道，就是涂鸦隧道。嗯，然后出来之后，哇，门口那些。

0: 吃的真的，学生街门口的吃的永远不是你市区任何的景点可以去比拟的。
1: 你知道我就每一个城市啊，我就特别喜欢去的就是所谓的就学生街，或者说是那种老街，
0: 嗯，
1: 小巷，我不去大街，我喜欢去小巷，就类似这种，我跟你说能够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0: 是那天我看到就有一个外地的朋友，然后来到福州，然后他打卡了三坊七巷，然后在那个在达明美食街旁边还有一条阿凯，知道吗？
1: 啊，对，阿凯
0: 那儿，然后他说
1: 阿凯那边拍照很漂亮的。
0: 对，但是他说在那儿吃到了地道的福州菜，然后底下有一个网友就评论说，谁要推荐你来福州吃地道福州菜，来达明美食街，这个朋友麻烦你把他拉黑掉，一点都不真诚，
1: 是吧？
0: 那边的美食可以吃，没有问题，但你要说地道，我真的没有觉得很地道。
1: 但说实话，如果说让我说带朋友去吃福州地道的一些美食，
0: 嗯，
1: 我还真说不出来。
0: 啊，就我给你推荐的那家，就在五一广场的那家。
1: 但是有一家我觉得特别
0: 好，价格又实惠。
1: 哎，我看一下，咱们今天晚上我妈在家里面炖了猪心给我吃哈。
0: 你是要邀请我吗？
1: 有一家，对，要不然咱们今天去吃或明天去吃。
0: 你要吃哪一家？
1: 我跟你说，大家有没有知道有一家啊？那哥要讲一下，
0: 有
1: 一家
0: 啊、
1: 原来在安泰的那个二楼。你没有去过这家，如果没有的话我跟你说，
0: 等一下我这会儿突然间反应不过来安泰在哪儿呢。
1: 安泰就817路、
0: 是是是，
1: 安泰那个新华图书城的楼上、就二楼那家，你没有吃过炒菜的、非常好吃，好地道，
0: 还有二楼的，
1: 对对。然后呢，那家原来很小哦，开到现在，人家开到现在开到那条街了，就是
0: 福州菜，
1: 金泰路有边上有一条那个叫啥，
0: 那边
1: 金泰路边上那条叫啥来着的？
0: 虎节路，不是虎节路，那个叫什么军门社区
1: 啊？对对，在那个边上，原来以前是什么永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现在换掉了，住在那边，人家开到二楼一整层
0: 啊。
1: 那家店叫什么名字？我先忘了、有没有知道的朋友？那家
0: 军门社区我还经常去那儿吃很多的，像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那家
0: 特色的biang biang面啊什么的，我还经常去那边，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边有一家福州菜很出名。
1: 哇，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0: 有多好吃？
1: 就是我跟你说吧哈，你得排队。
0: 哦，
1: 对，而且他排队哦，二楼那边有位置排队，然后楼下还有很多凳子坐那个地方排队。
0: 好奇，今天阿姨既然给你炖了汤，你就好好回家吃，咱们可以约一个其他天。
1: 其他天什么时候嘛？你说。
0: 我们是不是可以约一个？
1: 你这周都有时间是吗？
0: 这周都有时间，晚
1: 上。那我这周没有时间。
0: 哎，熊亮这样人就很想拿着麦克跟他在说话。
1: 你下周有时间吗？
0: 下周没有时间。
1: 我下周有时间，
0: 刚好腾出来了。
1: 哎呀，我刚好忘记了，刚刚记起来，可能不行。好了，这个美食还是可以推荐一下的。福州有没有地道美食？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推荐推荐。
0: 嗯，福州其实一些小街小巷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些好吃的。
1: 对，
0: 但你要让我给你形容在哪儿，不知道。你要让我给你发定位，我能发，就大概就这个。
1: 店名我不知道，你叫我在哪儿我懂，我就我带你走。那家店还真不错，我待会要不问我妈一下。你今天晚上有饭局吗？
0: 没有饭局。
1: 啊，那今天晚上要跟我去吃吗？
0: 行了，各位，先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让我先来看一下这家店到底。回复一下好物，回复一下旅行，就可以看到本周给大家做的一些推荐了。
2: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弦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弦子《说了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西二环象山隧道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并且是影响到了后方铜盘高架的通行时速，前方要过了黎明高架之后这通行才能恢复一些，反方向整体良好。北二环也就是铜盘高架这一段又排队了。那在东二环呢，今天看起来表现也还不错哈，目前只看到了两处，第一处呢是金尖隧道出口要往东太河桥面主路的位置通行比较压力大，还有呢这会儿连盘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有排队现象。南二环依旧齐安高架双向以及北园高架要往齐安高架方向。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企负面信息被关闭。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开始起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的降低了旅客出行成本。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8: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9: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9: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2: 去读书吧，
9: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1: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9: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

0: 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3: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3: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3: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3: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4: 快乐回家了，
7: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郑满。
7: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吧，
4: 这会儿路面上通行压力开始逐渐的增多了，
7: 是啊，
4: 我刚才报路况的时候要稍微复杂一些了，在路上行驶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再提醒各位一下，还有最后的21分钟30秒，你就要开始抢这一次给各位准备好的这一张歌舞剧《卡门》的门票了，
7: 这个是免费的送给大家。在讲这个免费的之前啊，先来一个让大家消费的好不好？
4: 消费的，
7: 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为各位安排的四个产品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四个东西呢，分别是啥呢？就是 Coach 他们家的小方糖手表，这个的话呢，
4: 适合送给女孩子，
7: 对，夏天的时候当装饰品非常 OK 的，也有不同的一些颜色，
4: 百搭。我觉得粉色的那款是最好看的。昨天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因为我也在想，
7: 要送给女朋友是吧？
4: 送一个什么？对，
7: 送太便宜了，才399块钱。你这么有钱，你这送
4: 标价是2048块钱的。
7: 那你会跟你女朋友说这是399块钱买的吗？
4: 她也不会问我价格，我也不会主动告诉她。送礼物就是要这样，心照不宣嘛。谁送礼物拿到了之后说，哎，这多少钱买的？
7: 这真的
4: 没情商。
7: 要我生日的时候呢，正南给我送个礼物，我就会说，这个多少钱？真的还假的呀？
4: 我送你365个祝福，
7: 请上。一年有365个日出。
4: 哎，我都忘了这个调了。399块钱
7: 啊，这个小方糖手表，大家如果想要给女朋友或老婆来一个手表的话，这个手表呢，说实话啊，现在大家看时间也不一定要看手表，但是呢，有些人习惯是我喜欢戴手表，
4: 对，
7: 且戴手表呢，它对于女性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
4: 装饰品，
7: 装饰品是一个很好的单品啊，大家可以回一些好物来看，包括呢皮带啊。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同样是 Coach 他们家的。
4: 是皮带呢，有男款有女款，而且呢它有多种不同的款式，有这种大 C 的这个扣的，有这种标准的方扣的，看你喜欢哪一个就行了。男款女款您都可以自行挑选，并且是配备了 Coach 他们家的礼盒和礼带哈。刚才那块手表也是 Coach 他们家的礼盒礼带都帮各位安排好了。
7: 是，像包括呢赫莲娜他们家的新版的黑绷带也给大家安排了。这个的话呢，各位女生朋友们，30加以上的女性朋友们，想要你的肌肤状态更好，有紧致提升效果的，让青春来得慢一点点，呵呵，走得缓一些些，与青春拉扯的话呢，是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699块钱。这个跟你说哈，这个是说实话，这个东西啊，好东西，但它价格真心也贵。
4: 是在官网卖的话，大概要3000多块钱，打完折的话，也就是差不多

0: 3000左右，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699这个价格，因为赫莲娜他们家的单品，我们去拿的话，折扣力度也不是那么大，但是699700块钱，我觉得这款还是真的很合适的，
1: 而且是新版的，重点是它是2028年8月份才到期，所以呢，整个时间还是蛮长的。
0: 新版跟旧版的它的配方真的差距还是蛮大，
1: 升级了，
0: 对，
1: 玻色因浓度有升级。
0: 旧版的话只有30%，但新版的话50%玻色因，你就单想这50%玻色因，如果要在那些美容医院的话，它要价格要多少？
1: 那这个跟美容院里面去比的话，比不了一点，因为但美容院线的产品其实它是主打的是功效型的，
0: 对
1: 对，所以呢，它的成分也是还不错，但它价格特别特别的高，你就按一次一次做的价格，咱们这个买回家之后自己用嘛，是吧？
0: 按一次的价格，估计699都打不住了。我们今天给到各位699，直接一瓶50毫升的正装，这一款呢也是给各位配备了礼盒礼袋，因为大概还有两周左右的时间就要到七夕了嘛，要给自己心仪的另外一半准备一个特色的小惊喜，
1: 还不如自己宠爱自己呢，期待什么别人给你送啊，自己买699还是花得起的，买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新版的黑绷带啊。
0: 是，生活是需要一点点的一些小小的 surprise， 然后来给自己。
1: 你什么时候给我 surprise 啊？
0: 哦，我现在我大概想一下吧。
1: 明天请我吃那个啊？不用不用，太贵了。
0: 上一
1: 中午我起不来，中午我起不来，你请我吃那个叫啥来着？
0: 上一小节还在说要请我吃，现在立马就开始变了，熊亮啊熊亮，
1: 善变啊！我善变，哎呀，突然一说到善变的时候，我想到一个词啊，想到一个人，吉普赛女郎。哎，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手机里面拿出来，立马的赶快的啊，从今天开始我们会给大家送礼物，送的是什么呢？话剧门票或者是歌剧的门票，话剧呢是
0: 双
1: 生
0: 镜，
1: 那歌剧的话呢是卡门，非常经典的，轰动全世界的，在话剧在歌剧当中算是一个演出率是非常之高的一部作品。
0: 对，
1: 大家可能听过卡门，但是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有去看过现场去感受过，那这一次呢，咱们28号晚上7:30，各位你们到底有没有去现场看呢？不知道，但是我们节目中会给大家送票，每天我们节目中会送出一位朋友，
0: 直接送给你2张。
1: 对，这个不是我们送的啊，是我们送，但是呢你们要自己抢，
0: 凭手速的、现在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下载完了之后呢，点击一下最右下角那个我的，然后先去点击注册，注册一定要用自己的真实身份信息，因为到时候我们这个票务呢也是实名制的票务，所以您用自己的真实信息注册，注册完了之后6:30准点准时准秒我们去上线一个开抢，领完这100积分，先领一下积分，领完了之后开抢，抢到了您就可以直接拿走2张卡门的这个歌舞剧的门票。
1: 是，这个卡门太火了，大家都知道，他的音乐一放啊，没有人不知道吧，这样子
0: 很经典。
1: 我随便就播2个片段啊，大家一听一下就知道了。
0: 是，大家可以定好闹钟啊，18:30，你定一个18:29，然后打开 APP 的时候你去蹲这个点就行了。其实卡门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咱们中法建交之后第一个文化合作项目，1982年这个歌剧卡门就已经有了中文的正式版了，就已经是首演轰动了世界，到现在过去了45年的时间，已经演出超过110场，所以大家想要去听这一场歌剧的话，一定要来微信，不是来微信啊，在你手机上下载。太习惯说微信平台了，一定要记得
1: 直接手机
0: 下载，
1: 下载一下
0: 畅
1: 行福州 APP 就可以了。大家来听一下啊，随便一听，你没有看过卡门这个歌剧啊，但是你听一下这个就知道了。
0: 片段。
1: 没有人没听过吧？
0: 太熟了，
1: 是不是？还有很多啊。
0: 能不能往后拉一点？
2: 1875年的巴黎，
1: 等等，对，这个
2: 是由法国
1: 哎呀，算了，本来想给你
0: 咚咚咚咚咚，
1: 很多，还有那个就是《斗牛士进行曲》也是一出来，哇，我的天，老震撼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对。
0: 就是这个非常熟悉的旋律
1: 啊！刚刚说到说什么，就是刚刚我说那个词，我才想到这个宣传跟大家说一下，送票是说那个词，说吉普赛女郎，就是很容易善变嘛。其实，在那个年代的话，其实叫善变哈。那现在呢，其实如果来说的话呢，我们在看这个主人公，这个女主，她其实就是向往自由。
0: 是
1: 在当年那个年代，100多年前，你想一想，那个时候的思维状态是什么样的呀？你就当时在
0: 媒妁之言。
1: 他那个时候呢是属于那种就是附属的，要乖的，要听话的，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

0: 这样子，
1: 父母说你要嫁啊，你就要嫁了，
0: 你哪有办法有什么享受自由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他当时为什么一开始这个这部剧出来的时候呢，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的原因，是因为他太颠覆当时的观念了。
1: 嗯，
0: 所以呢，当时也是因为太颠覆当时的观念的话呢，所以这部剧当时的并不是好评。
1: 嗯，
0: 但是后面慢慢的开始
1: 风评又转向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子弹最终又打回来了。
0: 因为他这部剧，他不管是他的

0: 剧的朋友赶快的哈，
1: 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而且这一部剧呢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就是年轻的小情侣，你去欣赏一下，去感受一下当年那个年代的那种爱情的纠结，然后再看一下现在甜蜜的这个小情侣的这个爱情状态，立马一下瞬间两个人就可以持续的感情升温。
0: 是每个时代啊，他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歌剧在现场的那种震撼力是怎么样的感觉。如果说在我们节目当中你今天抢不到没有关系，明天可以继续抢，不管是早高峰节目还是我们晚高峰节目，早上呢也会送，晚上呢也会送，每天每个节目都有一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两张送出去的这个免费的门票送给大家。所以呢，你要做的动作是什么？现在赶快的手机还有最后13分钟啊，6:30准时他那个抢票通道就是自动开启的啊，所以呢，大家谁的手速快了，你就抢到了。然后我们明天早上呢，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1: 是，我们会在6:30之后呢，后台数据出来之后，然后在下一小节的时候给大家公布一下具体的中奖名单。一旦您确认了自己抽中了这个卡门的这两张票的时候，第一时间先去
0: 恭喜恭喜恭喜你！
1: 对，先去想一下，就是自己要带谁去，然后赶快给他一个电话，说我帮你预约好了。那这次我们抢的是8月28号，也就是下周五晚上7:30，在荣城大剧院的时候给各位的这一场演出，所以一定要确保这个时间段您有空，然后再去抢这个票。
0: 对，大家先想好带谁去，因为我们这个票呢很不容易啊，你想一想，这么难抢，这么多人在抢，对吧？然后呢，如果抢不到也没有关系啊，大家也可以去官方渠道里边去购买。这个票价呢，好像从几十块到500多块钱都有，它有不同的位置价格不一样，
1: 120块钱起吧，我看的应该
0: 是吧？好像我看到有个50哎。那50到是什么距离啊？
1: 50定金吧
0: 我也不太懂，大家可以去那个官方的购票渠道去看一下，像这个福建大剧院小程序啊，包括大麦啊或猫眼啊，其实里边都有这方面的一些消息，
1: 是您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了。同时呢，各位在路上如果遇到了什么突发情况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向我们反馈。在这儿呢，东南眼科医院也提醒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后面一句呢，
1: 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像真的。
1: 为什么
0: 我们在
1: 都哒哒哒哒哒？
0: 因为真男在跟我这个指手画脚、手势沟通，然后呢我边看，然后呢，因为一讲到歌剧的时候呢，我这边我
1: 找到自己的专业了
0: 啊，对，但是呢我还真不会唱，要我会唱的话呢也唱不好啊。
1: 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最新消息吧。最近呢，哎，我不知道各位你们现在你们的手机用了多长时间了？我这个手机啊，真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0: 是吧？
1: 我这个手机到现在应该得有8年的时间了吧？我
0: 这么久
1: 确定。
0: 你那个怎么可能8年
1: ？iPhone 12 Pro Max，
0: 那也才4年，现在2016年，
1: 现在哪一年？
0: 2016年，
1: 熊亮在干嘛？你的脑子今天是到哪里去了？你告诉我，
0: 飞到你的心里。你刚说几年来着的？
1: 我这个手机应该得有一个6、7年是肯定有了，6年是肯定得有了。
0: 你的 iPhone 十几吗？
1: 12啊，
0: 12的话，现在是2016年的话，就是4、5年的时间，没有到6年。
1: 今年应该是要出
0: 17嘛，
1: 20
0: 在18年嘛，18，嗯，
1: 对呀、啊，要出，他不是跳过18，然后直接要出20吗？我听说是这个消息
0: 不管怎么样，你往前推嘛，
1: 对，大概6、7年的时间嘛，对吧？
0: 好、好好好好。
1: 但是现在啊，大家就是受到了芯片供应这个供需失衡的一个影响呢，国内的智能手机市场开始迎来一番新的涨价了。最近一段时间，你不管是小米啊，还是像华为啊、OPPO 啊、vivo 啊这些品牌，价格都在全面的上调当中，哎。所有的手机开始涨价的时候，大家就选择不再消费新手机了。最近面对这些高价的新机呢，不少的人开始花式的给自己的手机进行续命了。你比如说，我给手机换了一个电池，我感觉又能站了。比如说，我给手机做了一下清理啊，就是把它内部打开之后，里边那些脏啊灰啊全部清理一下，然后发现哎又可以继续玩了，甚至感觉自己的手机发烫了之后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手机直接塞到冰箱的冷藏室里边进行物理降温，
0: 嗯，
1: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方式啊。
0: 刚刚周南我给他1分30秒的时间去说这个新闻内容，然后其实我总结就2句话啊，一句话是

0: 手机价格上涨，所以很多人选择不怎么买手机了，可以缓着买的意思。所以呢是这样的，大家买手机其实还会买，只不过呢很多人可能会说买个便宜一点点的，或者说买个二手的。
1: 二手手机现在真的非常火，你单看某一品牌哈，它
0: 以前我完全对这种二手手机，像我家里边比如说二手东西啥的我从来不买的，但是我现在能接受二手手机这个事情。
1: 你可以接受吗？
0: 我现在能接受二手手机这个事情。
1: 哎，我始终买东西我都觉得我要买的话我就要买新的，除非像一些像就宠物什么类型的。
0: 我家里边所有东西我都是新的，我无法接受任何就是使用的东西啊，是二手的。
1: 对啊，
0: 但是呢，
1: 那你为什么现在开始接受二手了？
0: 工资低啊。
1: 你这么实际的吗？
0: 更伤心一点点。买不起啊。
1: 像我上次我不是这两天我在跟我朋友聊，我说我家里边刚换一台空调嘛，就是上周末的时候刚换的。他说其实你那个房间你又不经常用，
0: 没办法用二手空调，用不了一点。
1: 他说你为什么不换？我说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换这种二手的电器。我觉得凡是这种数码类型的东西，也不只是数码了，但凡是电器类型的东西，哪怕买房呢，我都是尽量不去买二手的，我都想要去买一个全新的。
0: 其实我买房我也是，我可以买二手房，但是我没有办法去买别人装修过，
1: 砸掉重装。
0: 对。我要砸掉重装我觉得很麻烦，所以呢我一定是毛坯房，像我买房子一定是买毛坯房的，所以我是没办法使用。但是呢为什么说我现在可以接受这个二手手机这个事情呢？
1: 因为工资。
0: 因为我最近呢有一个想法，就想要一款手机，然后呢想说算了，如果按照我要买 1T 的这个内存的话，起码得花13000左右，
1: 14000
0: 是吧，14000啊，又涨价了。然后呢我想说那我买个二手的话呢，可能可以省个几千块钱吗？
1: 3000多4000块钱，
0: 那不值啊，起码可以省个5000-6000。
1: 哦，那你要买到二手，你要买到多久之前的？
0: 没有，最新的啊。
1: 因为我那天我看了一下，就是我手机里边不是加了几个那个修手机的一些朋友嘛，然后他们顺带也会出一些二手机，然后看了，基本上再保的话，现在大概10000块钱就你要的这个规格，
0: 是吧？
1: 我那天还专门去看。
0: 你那个本上挣你钱了，我那个不挣我钱。我买老便宜了，而且都好东西。
1: 你确定？
0: 我这次要不要以身宪法一下去试一试，是不是确定这个事情？
1: 确定，
0: 你出一半，我出一半，然后我先使用一下，怎么样？
1: 不知道，反正我看他发到朋友圈里边是这个价格，所以在这儿也想问一下各位啊，你的手机用了多长时间了？如果要真的要去换一部手机的话，你会考虑说这种二手手机吗？
0: 会，
1: 99成新的就这种成色啊，
0: 98也行。
1: 就是它9899有什么差？你告诉我9899评判标准在哪？
0: 98是晚上可以出去玩，98喝酒，然后那99的话那是99新呢。
1: 行，各位，你有考虑说换一个二手手机吗？同样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啊，你有没有去关注到你的手机使用了多长时间？有没有近期打算考虑要换它？我个人反正对手机的需求并不是太高。它除了日常当中就是咱们聊个天啊，刷个抖音啊，然后看然后偶尔玩个游戏啊，其他好像对手机真的没有什么使用。
0: 对，
1: 就
0: 但是
1: 要换确实也年
0: 限到了，可换可不换。
1: 对，但是
0: 可换可不换，
1: 又找不到很好的借口去换它。我觉得这个手机真的陪伴我太多了。
0: 一般来说会想换手机的话呢，证明你是一定是进了一笔钱。因为你可换可不换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想换这个事儿。那你为什么想换呢？就是你钱又进来了一笔，这个时候啊，痒啊，
1: 30万原则，
0: 心痒痒，
1: 有这个钱立马
0: 对，心痒痒的啊，手痒痒的，所以想花钱就想换手机。但是我觉得手机这个事呢，我说实话，我每一部手机大概都会用个，以前是真的是每年一换，我的天，
1: 我以前也是，
0: 然后现在就没有了，因为经济确实我的工资现在也没那么高哈，所以呢，
1: 从5开始跟到 X，
0: 真的，
1: 然后就直接跳到了12，
0: 后面我就
1: 差了一年，
0: 大概就2年3年这样子一换，对，因为它确实也，因为对我来说，手机它其实就是一个。
1: 你没比我那个用的时间短多少，
0: 对吧？
1: 你是13嘛，
0: 我是13，
1: 我是12嘛，咱俩中间就差一年。
0: 差一年，
1: 对，我12还是在后段的时候去买的。
0: 来看一下，
1: 所以各位，你有考虑去换吗？
0: 薇拉他说啊，他的手机用了3年的时间，用的是小米的，当年小米是顶配
1: 14 Ultra
0: 啊，然后说再战3年，你用几年？用6年啊？那有点久了，会卡不？
1: 6年，我这个也正常6年啊，
0: 是吧？
1: 对，
0: 他说当年他是用他的年终奖买的，啊，全款买，全款拿下，哎呀，老洋气了，现在这话说的。
1: 这个好像当年也不是特别贵哈，就是。我个人本来一直觉得手机这个东西，它大概的花销应该是在你一个月不到的左右的一个工资状态。如果一旦超过了你一个月的工资状态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换它，因为它属于一个电子产品，一年一更新，这是很正常的一个
0: 更新品。但是我们可以不更嘛？
1: 对，
0: 我们都好几年不更了。
1: 所以你要是拿出来，你总收。

0: 收入的1/12，然后去换一个手机，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奢侈了。
1: 但是你要知道说有一个词叫什么叫存款呢、啊？我们有存款、啊，
0: 要考虑存款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1: 行，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大家别忘了啊，再过4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第一波送出卡门歌剧的门票，大家赶快去下载一下
0: 畅行福州
1: APP， 然后立马注册，6点半准时开抢。
0: 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一人中奖，直接给各位送出2张卡门的这个门票，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去看一部歌剧，陶冶一下情操，抓紧时间，手机上下载畅行福州 APP。
2: 一白说车，保有料的。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3幅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O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O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过别人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现在先来看到的是游西洲大桥上桥处开始出现缓行，前方一直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位置，反方向呢，象山隧道内缓行一直缓行。

0: 到了这会儿的工业高架下桥处，上了游西洲，通行能恢复。那在北二环呢，这会儿主要交通压力来自于这会儿的四二亭高架桥，现在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东二环目前看到双向交通流量是比较大，尤其是各位要从金鸡安隧道出来之后，一路要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可能全线缓行时速在25公里左右。连盘高架还有光明二行天桥车流非常大。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南二环，西安高架双向排队，北园高架往西安高架方向的时速也不是太快。三环上过了张林行天桥，开始出现了缓行，要往化工路的方向。这个缓行呢，给您估计一下吧，通行时间大概2到3分钟左右，队伍有点长，但是这个整体看起来通行效率还是可以的哈。更多路面上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4: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

0: 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4: 快乐回家了，
3: 我是熊木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周南。
3: 六点半一过来，我们立马公布一下获得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送出的歌剧卡门门票的这位幸运儿，他是谁？
4: 他是谁？
3: 没有名字啊。他这边是这样的，来，听到你的手机号码的朋友啊，我只说头三位和尾号。150尾号是2287，这位朋友
4: 150-2287，
3: 对，尾号2287，这位朋友恭喜你获得我们送出的在8月28号晚上7点半这一场的歌剧卡门的门票。
4: 然后呢，哪位车友啊，能不能站出来跟我们说一下，
3: 举个手让我知道啊，是你好不好，在我们微信后台举个手，就是你，恭喜你，好不好？
4: 把你的完整手机号码留上来，我们核对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位车友。
3: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有获奖的这位朋友，你明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然后给你确认一下你到底是你和谁一起去，你要把这个名单直接给到，因为我们这个去现场的门票的话它是要实名制的，
4: 对，
3: 所以呢有电话号码呀、身份证啊，还有名字呀，你都要确认清楚。如果你还没确认清楚的话呢，在中午12点前你一定要跟我们工作人员确定，不然的话这个票就作废了。
4: 是，你提前跟家里边人沟通一下，我们公布出来这个中奖结果也是给你预留一定的时间，先跟家里人沟通一下，下下周五晚上19点30分7点半，然后在荣城大剧院这一场上演的歌剧卡门，两张票送给您，您直接去看就行了。
3: 是，而且呢不要忘记了啊，如果说大家有下载了咱们畅行福州 APP 的朋友，今天没有中奖没有关系，明天早上的节目当中8点开奖，明天晚上的18点30分还是一样，6点半我们还会开奖，你还是有机会。对，你还是有机会的，可以去抢。如果实在抢不到，你也不想抢，你说我就自己买票也行，你可以到官方渠道里边去购票，像福建大剧院小程序啊，或大麦啊，或者说猫眼啊，其实你都可以去看的，都有这个票在卖的哈。
4: 是，你直接去看一下，这个票价呢其实也不算便宜了，我们直接给各位安排上一波福利票，如果有喜欢的话，您直接就是有空就回复一下就可以了。
3: 今天有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啊，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还在节目中有说呢，问问大家，你们现在这个，我们不是有一个表格吗？说的是说网络上嘛，说几岁到几岁是什么中灯，几岁到几岁是老灯，几岁到几岁是神灯。然后我还调侃自己说，我说我都神灯了。
4: 网上其实是作为一种调侃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的，但是哈。咱就说人呐、是有的开得起玩笑，有的开不起玩笑、
3: 有点夸张。有一个消息啊是这么说的，说就有一员工啊，所谓的前员工、然后呢就说他老板啊
4: 在朋友圈发了老板啊你
3: 是
4: 老灯，
3: 老灯、
4: 然后呢老板生气了，
3: 生气了，
4: 直接索赔5000块，并且呢这还是法院判下来的金额。事情是这样的啊，有一个00后的一个小刘离职了之后呢，就觉得哎，我都离职了，我还管他呢，我就要把老板的这些不堪全部都给他爆出来啊，毕竟同事还都在我的朋友圈里嘛。然后呢，就在微信朋友圈里边发各种各样的动态啊，称自己的前老板啊是40岁老灯，一股老人味儿，还企图占他便宜，锲而不舍的展示魅力，故意拖欠着工资搞人心态啊，逼迫别人离职。等等等等，最后还配文说祝你有一个安详的晚年。哎，我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些话呢你在朋友圈里面说话本身没有问题，他应该会被判说真的就赔了5000块钱，这个事儿应该我觉得是有另外一方面的，因为你在朋友圈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怎么讲呢，
4: 法院的依据是说，
3: 他应该不是根据说，因为是说“老灯”这个词啊，
4: 多种多样的词汇总结在一起，他是这么说的啊。小刘在朋友圈发文呢，带有年龄的歧视
3: 啊，对，还有人格的

0: 贬损、侮辱之类的一些词汇在，
1: 并且觉得他是有虚构这种职场骚扰类型的，他可能没有拿得出来证据，然后恶意欠薪等等的这些不实信息，已经是构成了侵犯了名誉权，要求小刘删除相关内容，并且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包括精神损失费和抚恤金啊，律师费一共加起来5000多块钱。
0: 我觉得这个小刘啊，就是有点太年轻了哈，其实我觉得也没必要啊，既然离职了吧，不爽啊，那你结果也已经是离职了，你在朋友圈发这个东西的话呢，别人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你可能会觉得爽哈。但是爽的话呢，也是要有代价的。确实，你这种说法的话，也构成了名誉权的侵权，
1: 是
0: 啊，在法律上面呢是不允许的。
1: 其实有一个词儿啊，叫好聚好散，
0: 对，
1: 没有必要把这个离职之后变得就是特别的难堪，
0: 没必要。
1: 对，很多人他正常离职了之后，他还会找一个他从事的这个相关工作的一个行业。那你要知道，所有的老板从事相关的行业，那他们几乎都是互相认识的，你这样搞得太难堪了，自己的风评有可能也会变得不太好。
0: 重点是你发了这个朋友圈之后，你到下一份工作你也找到，别人也看到你这个朋友圈，然后就
1: 会直接上来先把它进行分组，先进行屏蔽。
0: 老板如果看到你这个朋友圈的话，哎呦，他对前老板这样，那以后会不会对我也这样啊？你看这个时候对你的就有一定的怀疑了。
1: 所以我之前看过一个求职的节目啊，他说 HR 都会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从上一家公司离职？你会怎么回答？
0: 对啊，我吗？
1: 哦，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离职？
0: 我喜欢自由。
1: 你这个回答，你放心，一定不会录用的，
0: 因为我不可能会去面试啊。我跟各位说，我从大学到现在目前为止哦，从来没有面试过。
1: 我也没有，
0: 真没有面试过。我都是陪别人去面试，然后自己被选中。
1: 哦呦，你在凡尔赛什么，熊亮？你在凡尔赛什么？
0: 不管是不是凡尔赛，但我说的是事实。你看，哎呀，嘣嘣嘣，暴击！
1: 这种人真的一点都不想跟他去聊天，
0: 好烦哦。
1: 对，
0: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啊，大家把心态调整好就好了。我今天有看到一个视频内容，然后呢，我还转发到我的家庭群里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大概的意思是说，你换一种说话方式，别人包括你自己接受到的情绪会截然不同。那个视频内容很短啊，大概是这么说的，就是外婆突然间敲门给外甥女买了榴莲，说啊，兄弟，我给你买了这个榴莲啊。当时他外甥女呢在工作，所以呢头都没有抬，就直接回说，哦，我知道，我在忙，一会再跟你说，就完全是很冷漠且没有看奶奶的外婆的那个眼神。然后那个眼神从监控上看到，这个外婆呢就是一下瞬间她那喜悦的表情立马就收住了，
1: 情绪就荡下来。
0: 对，因为她都知道，哦，不要影响你工作，老人家都这样嘛，然后就转身走。这个时候呢，这个外甥女她就发现了，她就当下立马说，哎，外婆，你刚刚说什么，再说一遍。然后呢她外婆又重新说了一遍，哎呀，我给你买了这个榴莲，好好吃，给你吃。她立马用另外一种状态把那个笔记本一下合上，说，哇，我最喜欢吃的这个榴莲，好好吃啊什么的，立马给她另外一种反应。然后呢，那个外婆的表情和状态、心情状态都非常好，两个人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同样一句话，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呢，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的时候，你接收到的情绪完全不同，特别是对家人，更要有这种感觉，而不是那一种就是爱理不理、冷漠，这样不好。
1: 我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
0: 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不能
0: 说到。不要说你对家人了，我对你给你发个那个什么抖音，你也不回，也没有表情啥的。
1: 我经常我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对到你哈，因为正常我在外边去编稿的时候，别人跟我说话，我一般情况下我就是自己在那默默的就编稿，然后别人跟我说什么，我有的时候连听都听不到，就那种状态。就我陷入到一个工作状态的时候，我的身体机能好像就立马就给我调整到工作，然后我现在就是要工作完了之后，然后我瞬间一下，哇，然后我情绪就又变了，所以我工作生活要分得很开。
0: 因为我们是同事，可能就还好，那如果说是家人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就会伤害到家人。
1: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这样，我妈给我打过来一个视频，我又不能不接，然后我接完了之后我也没有说，然后她跟我说几句话，我说啊啊，刚才说什么？然后他又说了一遍，我说哦哦哦，然后就没有怎么回。然后那天我妈就非常不开心。
0: 他可能不会表达出来，但是从他的表情和微表情当中，你能够感受到家人他就是，对，
1: 他事后的时候
0: 失落，
1: 然后问了一下我对象，然后说他你们俩今天吵架了吗？他说没有，就是单纯的就是在工作，他就会这样。然后我就在工作完了之后给我妈又回了个微信，然后跟他说明了一下情况。
0: 对，所以呢换一种生活方式啊，换一种交流方式，特别是对家人，

0: 是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是温暖。
1: 刚才
0: 所谓的家和万事兴嘛，
1: 是刚才我还以为这边是一个事故呢，结果有一辆车啊在路口停车，前面离前一辆车大概有7-8米的距离，交警也是特地放大了一下镜头看一下是不是追尾了，结果发现没有追尾。
0: 他是干嘛呢？在
1: 就停在那儿。所以有的时候路上开车你真的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就停在那儿，离前车在等红灯有一个7-8米的距离，你是故意来晚高峰添堵的吗朋友？
0: 啊，他可能就是说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嘛。但是朋友，你这个7-8米的距离在晚高峰啊确实也有点太远了一点点。
1: 你前面是实线，别人也不能停过去，完了之后你前面离一个7-8米的距离你也不变道，你就在这儿干停着，你到底是什么心态？我就碰到这样的我真的很生气。
0: 前面还可以停一辆车呀朋友。
1: 不止一辆哦，两到三辆吧。
0: 所以各位啊，开车的时候呢咱们文明行车很重要，马路不是你开的，而且呢我们就是正常的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不是说让你就是你随心所欲的开车和停车，这样的话呢你不是说你爽了，你要知道你后方有多少人都排着这个队，因为你这一个可能你的速度太过于龟速的情况下，导致后方别人可能要多花个5分钟10分钟的时间。
1: 我
0: 没有5分钟10分钟，3-5分钟吧。
1: 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抖音上刷到一个视频，说堵车的尽头是什么？然后就会有这种摩友嘛，他们在这种你比如说只有这种单向道的这种地方，或者只有双向道的这种地方，然后往前去开，开了很远之后，开了大概20多分钟，然后到了前方之后，发现堵车的尽头是什么？是因为前面有一辆车啊。他临时停在那边，然后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厕所，结果后面直接堵了20多分钟的一个路程。
0: 真的，我经常有发现过，在路上真的有这种，就因为前方都骑得很顺畅，但是后方怎么就堵了，奇怪了。我想说，怎么排队排这么久？后面是因为前方那个车慢慢开龟速，但是别人不知道，在后方的人可能就哦，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啊，或者说真的怎么样了？然后呢，我们就慢慢开。所有人都不懂，就因为他这个举动，你知道有浪费了多少人的时间吗？这个太自私了，这种
1: 堵车真的就两个，就怎么说呢？不文明交通就两点让人特别讨厌，第一个是龟速车，第二个是远光灯。这两点呢，在晚高峰的时候还经常能被我看见，我就看完了之后，我就人就很生气。
0: 我都很想说，我们这个镜头直接怼上去，然后直接曝光，算了吧。
1: 我刚才我就特别想报他的那个车牌号、啊，
0: 算了、啊，
1: 是在工业高架东南眼科医院这个路口。
0: 什么颜色的车？
1: 黎明高架，黑色的一辆，你还开着是一辆 Benz， 你 Benz，
0: 你看
1: 怎么回事？你的素质配不上你的金钱
0: 啊！不能这样啊！就是开车真的是这样，特别是晚高峰，咱们要做个文明的人，好不好？
1: 路上好好开车，你的一举一动呢，其实都可以看得清楚哈。
0: 行吧，那我们还是提醒各位，现在路上车其实还蛮多的啊，大家正常的一个晚高峰的车速和车的保有量，所以呢各位在开车的时候呢还是那句话，安全第一位，减速缓行。那另外也别忘记了，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可以回关键词好物或者是旅游，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周为各位安排的一些产品。
1: 是，我觉得今天的好物呢大家还是真的可以去下单的，扣取他们家的一些小方糖的手表，帮各位去准备好了，六色可选，而且这六种颜色呢它是自由去搭配。我个人是觉得啊，就是我昨天去仔细去看了一下，正常情况下我是很想买一块绿色的手表，因为绿水鬼嘛，很就很想买一块这种绿色的，
0: 然后不想说买点绿色的帽子啊！
1: 我在开什么玩笑？
0: 我买过，
1: 就是
0: 我买过，好好看，绿色的毛线那个帽子，人家都说这个，我跟你讲，但是这个说法就没那说法，就真的是洋气。绿色的没毛病。不要想太多啊！
1: 我是从来就不戴帽子的，因为我脑袋太大了，我怎么样戴帽子都不好看。我之前我还买过一个，就是他说这个大檐口的这种鸭舌帽，
0: 对对对，
1: 所以脑袋大的话，这个也能轻松驾驭。我戴完了之后
0: 不太轻松，
1: 驾驭个屁，
0: 不太轻松戴下去啊。
1: 对，然后我昨天看了一下他那个绿色的那一款，我个人觉得一般般。如果要女孩子戴的话，我可能还是推荐那件，就那个稍微粉色一点，然后带着一点那个肉色的那个带子
0: 啊，
1: 它可能看起来更加的阳光，更加的减龄一点点那款手表，尤其是你是这种冷白皮的话，戴上这块手表肯定很好看。扣取他们家的小方糖手表，在官网旗舰店线下店卖2048元，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399，您直接回复好物就能下单。
0: 是的，你回了好物之后呢，我们本周还有另外三个产品啊，比如说皮带呀、比如说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新款的精粹水啊，这个也都是有那个礼盒包装的。还有赫莲娜他们家的新版的升级版的黑绷带50毫升正装，而且有效期是2018年8月份的，才699元。像这个的话呢，我觉得真的就是之前有买过或者有用过黑绷带的朋友啊，今天就可以闭眼冲这个产品了。
1: 是，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好物。

0: 我帮各位准备的今天这四款单品呢，都配有礼盒礼袋，适合各位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呀，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男生女生的礼物都有，想要送给男生的话，扣取他们家的皮带，那个大 C 的经典标志啊，还有这种方框的，三个款式可以选。然后这个皮带呢，也是可以自己去调节长度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就行了。想要出去玩的各位，回复一下旅行这关键词。
1: 8月15号出发去张家界长沙啊，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趟旅行，也是零购物的，也都是纯玩团，
0: 是、
1: 啊、这个时间也没有说特别长。如果说8天9天10天，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请假不好请，这个在5天4夜，价格也很合适，3000多块钱。
0: 是这次呢纯玩零购物，并且呢是一个精品的小团，23人满团，入住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所有的餐饮呢除了早上这一顿我们在酒店里面吃之外呢，其他的餐饮帮各位安排的都是一些特色餐饮，像他们的土家三下锅啊、养生蘑菇宴呀、苗家的长龙宴呢、这个行程里边包含了您在坐上动车之后到坐上动车回来之前这一趟行程当中所有你需要用到的费用。当然如果你要
1: 就没有什么额外的消费啊，
0: 对，当然如果你要说在当地你要想吃一些湖南的一些特色小吃啊，这个你是需要自己买的。
1: 对对对，反正就是说也没有带你去购物点啊，也没有
0: 带你进店，
1: 对，也没有说什么哎这个不行我们集体出发去哪里你要付一下这个什么什么车费，没有的，什么都没有，
0: 是
1: 啊，可以放放心心的跟着咱们去旅行。
0: 所以回复一下关键词
1: 旅
0: 行
1: 游
0: 就可以了，
1: 都是可以的。行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就明天见。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钟南，
1: See you tomorrow，
0: 记得下载 APP 畅行福州，
2: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仙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仙子说了再见。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各位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双向都是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时速相对偏慢一些。尤其各位要从象山隧道过来的话，这边时速现在还给的是25公里左右。工业高架的桥下位置，在宝龙路口这边排队也是相对比较长。再来关注到东二环，目前看到东二环的连攀高架，现在双向以及光明港人行天桥的双向一直连接到鳌峰大桥上桥处，那这一段呢也是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南二环剩下了前高架的双向，东二环的话这会儿依旧是张岭人行天桥要往化工路的方向，目前稍稍有一些排队，其余路段的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欢迎您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八号
1: 金鸡山隧道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风啸睨，竹林间，夜交错乎现明月。箫声起，折叶飘落，淹没在汹涌的夜。夜色尽染手中剑，背对暗芒何惧险。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仙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她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仙子《说了再见》。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年轻时心脏蹦蹦跳的自己，对，我得记着。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过度使用。生命力强的人很少过度使用自己。你是否一直在过度使用自己呢？习惯压抑情绪，习惯照顾别人，习惯把再坚持一下挂在嘴边。久而久之，明明没有经历什么大事，却总觉得很累。不是身体吃不消，而是生命力越来越弱，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很多人都在寻找恢复状态的方法，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真正的后劲不是靠透支自己换来的。美国心理学家福格提出，成功的频率很重要，成功的大小不重要。当我们不断积累我可以做到的体验，内心就会慢慢地恢复力量，也有勇气继续向前。每一个照顾自己的小心

0: 行动，每一次完成微小目标带来的满足，都在帮助我们重新积累能量。当生命力开始流动，人才会慢慢地长出后劲。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

0: 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弦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弦子《说了再见》。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

0: 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

0: 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弦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弦子《说了再见》。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O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O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 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 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弦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弦子《说了再见》。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弦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弦子《说了再见》。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 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 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 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 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8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笑睨，竹林间，夜交错乎现明月，萧雄起，折叶飘落，淹没在汹涌的夜。

0: 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平台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一凡说车，保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i 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i 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2.0T 车型搭载的是

0: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不知何时再相逢，但是我相信一定还会再相逢，朋友。

0: 四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Thank you.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O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O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 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 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

0: 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耗》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是不是也以为爱自己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累了你也不敢休息，难过了也要逼自己立刻振作，哪怕事情做得再好，也只会看到自己的不足。但这种建立在忽视身体、压抑情绪之上的成长，根本不是爱自己，而是在粗暴地对待自己。真正的爱自己，是温柔地善待自己。试着从以下5件小事开始。一，允许自己做到60分就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认为，足够好的母亲做到60分就够了。这里的60分是不完美，但足够真诚、尽责、有爱。这个松弛的心态适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度追求完美，只会持续消耗心理能量。允许自己有疲惫和短板，多肯定自己已经做到的部分，反而能够走得更稳、更长远。二，照顾自己身体的感受，饿了就吃一顿热饭，累了就好好睡一觉。熬夜刷剧、暴饮暴食只会带来短暂满足，长期下来会加重身心负担，让你陷入更深的压力和焦虑。身体是一切生活的根基，善待身体收获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还有更稳定的情绪和更充足的精力。对身体温柔就是最基础的自爱。三，多接触大自然，饭后出去散散步，周末去公园晒晒太阳，自然环境可以帮助大脑缓解精神疲劳，让紧绷的身心慢慢放松。爱自己就是在疲惫的时候主动给自己创造一点喘息的空间。四，把伤心事写下来，把没有说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事儿都写下来。心理学上的叙事疗法证实，把未处理的情绪写下来。

0: 下来可以帮助你梳理思绪，自我觉察。爱自己就是不再催促自己快速释怀，而是允许情绪存在流动，陪伴自己慢慢走出来。五，多做让自己舒服开心的事，不想帮的忙就拒绝，不想去的聚会就推掉。这不是自私，而是尊重自己的内在需求，把让自己舒服开心当成重要标准，不再为了别人的期待勉强自己，内耗自然会慢慢减少。懂得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量去爱这个世界。你不需要变得完美才值得被爱，任何时候的你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8: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0: 我是王董事长。
9: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10: 这一周一周的过得特别快，今天就周四了，你感觉到周四的时候好像就离周末挺近的了。
9: 一到周末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安排自己的一些出游计划或行程。
10: 没错，其实一到周五的时候，周五晚上下班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有特别长的时间可以休息，然后呢周六周天可以计划一下。我本来想说，我在上一周啊不是有个计划说要坐那个武夷山的观光列车吗？
9: 后来呢
10: 到周六周就懒了，起不来呢，后来又就借口孩子要上课，然后又各种的，然后就拖，然后我就发现，我比如说在前一天我计划特别好，早上几点起来，几点怎么样特别好，哎，早上闹钟一响着不去了，
9: 执行力不行。
10: 对，只能说上周有点懒了，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有的时候是我们缺氧嘛，就长期在空调房里待的，就你会觉得就是累，你其实啥活也没干，你躺着你就是困， 就永远

0: 睡不够，
1: 那可能是真懒。
0: 会不会就真的睡不够？
1: 假如说你去武夷山，前面有500万等着你，你立马早上起来肯定就
0: 想，不用500万，5万我就去，
1: 5000我都去、
0: 5000可能我也得去一趟。
1: 所以说呀，就还不是真爱呀。当然说到出游的这个问题啊，记者呢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了一下，今年从这个应该不是从今天开始吧？是不是8月5号？还是昨天还是今天啊？关于这个，
0: 今天6号了。昨天开工资嘛。
1: 啊，我怎么没收着啊？
0: 那他现在通就是不是短信通知了，
1: 改成微信了，
0: 是在你微信的服务号，所以你不点开他就不会主动提醒你。
1: 这个微信这样的话就很不好，因为
0: 有什么不好的？每月五号基本工资，基本的
1: 我收不着。
0: 每一年就是你今年
1: 我喜欢用短信
0: 哦，
1: 因为人家都说现在短信除了收验证码以外，基本上很少用它来交流啊或者收发一些信息了。
0: 对，我们以前就是工资提醒到账嘛，现在直接微信给你来提醒了。
1: 是的，
0: 而且现在你基本工资不用看，这一年都是一模一样的，有什么好看的？它又不是像有的时候
1: 每年上涨
0: 啊、跟奖金或效益工资你还有点惊喜，哎，这个月不一样，哎，下个月不一样，你基本工资不都一样吗？
1: 那倒是。来吧，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关于机票、人油、附加费的问题啊，我们明确了一下时间，从5号开始，就是昨天。昨天呢已经是涉及到国内航线的这个机票、人油、附加费下调了。调整以后的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块钱。800含800以下的呢，每个旅客收取40块钱。
0: 明白，就相当于原来是收100的，现在降到70；原来收50的，现在降到40。
1: 当然这个的确就是。省这个，你说比原来比啊，就是省了30或者10块。
0: 对，
1: 感觉好像。各个打车钱吧。
0: 哎，那不
1: 到了机场各个打车钱。
0: 像我有的时候是给全家订机票，那如果说全家飞东北的话，那800公里以上，比如说那一个人省那个
1: 三十，
0: 是不是？你5-6个人你就也是1-2百块钱呢。
1: 都对，那打车钱吧。
0: 你现在就觉得说，好像但凡有一个百，哎，几百块钱，就是省着点过嘛。
1: 我就觉得现在感觉好像百啊，你就原来可能觉得哎还是个大钱。
0: 哎，对对对。
1: 现在我就有的时候这个
0: 加上话费100就没了。
1: 对，你电费家里可能交就几百块钱没了。
0: 我跟你说，昨天在办公室啊，可说他一个月话费有100多块钱。我说你干什么业务？你那么多，我59。
1: 我也是59啊。
0: 他好像要120呢。
1: 我把套餐降下来了。
0: 我也
1: 原来我都没有降，也是129、159
0: 什么。从79降到60，降到59。
1: 我哎，咱俩真的会省钱、啊，
0: 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没有用。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他是每个月能用100个 G， 就是他去哪儿都不用 WiFi。我说那我也很少用电脑，
1: 100
0: 手机上网、
1: 干啥呢？能用得了那么多呀？
0: 对呀，
1: 打游戏可能都用不了那么多吧？
0: 没错，他可能就习惯了说在家他也不用 WiFi。我说你家是没有 WiFi？
1: 有可能没有，是不是？
0: 就压根不办。
1: 这样的话也的确省了个办家庭网络的钱。
0: 那倒是，但是你像咱俩，比如说精打细算，每个月知道自己的支出是多少，账单是多少，有的时候得看一下。因为那发现我妈的花费都比我高，然后我一查了一下，我说这也不需要，这也不需要，就不就省了10几20块钱吗？
1: 有的时候呢，可能家里有的人喜欢一到家自动连 WiFi 什么的，但有的时候我也是，因为我每个月40这个流量，我完全也是在家里不用 WiFi 也能够用的一个状态。你看，有的人喜欢刷剧、看什么短视频、我这些我都没有这个爱好。
0: 我顶多就每天用手机看一下小红书。
1: 我就是看个微信聊天、
0: 哎、对对对，
1: 或者是朋友圈内容。
0: 我说哎，你买什么给我推荐一下，打开淘宝和拼多多。
1: 这玩意儿一个月就用不了多少。
0: 对。
1: 但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我再没有再降了呢？因为59块钱也不能再少了。
0: 最低了是吧？
1: 对，已经到这降到底了。
0: 没错。
1: 如果再低的话可能就是不够用了。
0: 然后我发现哈、它有的时候你打开它那个 APP， 无论是联通还是移动还是电信、你打开它 APP， 它没有特别少的套餐给你推荐。然后你也不知道从哪儿得知到这消息，你就跟你打电话。因为打电话你手机上改不了。我说我要降它改不了，就打电话给。
1: 升可以打电话。
0: 对对对对对。升你随便升。都给你加钱，但你打电话你要降他就很困难。然后我就说降，他就跟我说哎，其实吧你原来那个我可以再给你赠送什么，你别
1: 降了。不要
0: 我不要不要不要、就我给你赠送这个相当于你要花更多钱。我说那我如果不提出来降，其实你也没有赠送啊，那我这也不需要啊，你就给我降。
1: 那不没打到你这电话呢吗？
0: 他会给你说个2到3遍，说给你加，我说不要不要，谢谢，给我降，然后他再给你降。
1: 你这个人太犟，
0: 就是这么倔强。
1: 当然有的时候呢，这个还是看个人的这个使用话费的习惯啊。这个经常咱们打那个客服电话来问一下。有的时候呢，没准自己误操作也好，或者说收到一些营销电话，可能万一给你增加了一些其他。不需要的一些套餐内容，及时发现，及时给它调下来。
0: 很莫名其妙，我之前就说我妈那手机已经开通了1年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然后打电话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通的，因为老人本身也有点他说不清楚这个事儿。
1: 是的，
0: 然后就赶紧及时关掉啊。
1: 所以这个钱还真的是平时要精打细算。
0: 得看一下。
1: 有的时候我就说经常查一个东西吧。

0: 原来可能就三五十、三五百，可能你觉得哦，差不多这个价位了。但有的时候呢，淘宝这个东西，它隔三差五给你推一些你经常搜索的东西，慢慢就价位就上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前两天看了个椅子，几百块钱，三五百，觉得已经挺贵的了，已经差不多可以了。结果这两天给我推都是一千二三的。
1: 就很讨厌这种大数据杀熟嘛，就希望能不能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呢？我们畅行福州 APP 可以做得到。
0: 哎、不是，
1: 我们可能没有人家那么高端的技术，研究你每个人给你多少钱，我们只能是一个价。
0: 当然我们最近呢，在这个畅行福州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好物推荐，
1: 免费福利，
0: 大家可以先提前下载着。
1: 对对对对对，今天八点依然是有抽奖啊。但你要刚才说到了关于我们有时候用手机，我现在有时候会问豆包，但我现在发现呢，就一半一半，他有时候真的是在骗你。比如说那天我在咖啡馆，我想说要不要充值，然后我就问豆包，我说我这个，比如说我充五百的送我四十，我充八百的送我多少？我这个要不要充呢？我每个月喝的频率大概是多少？就我充合算还是不充合算？他一开始是建议我不充，后来我但凡又纠结，我说哎，那如果我每个月多少，他就开始建议你充了，因为他觉得你可能你本身想要的答案是充，他就给你充了，他一点也不理性。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呢，豆包的确可能你在搜一些东西啊，或者让他做一些什么事的时候是挺方便的。前不久呢，这个百川智能创始人王小川呢、他在一次公开访谈当中就提到了特别关键的数字。
1: 什么数字？
0: 他说豆包现在每天承载的健康咨询的体量超过了2000万人次。
1: 这什么概念呢？
0: 就是全国所有医院加一块、日均诊疗人次大约呢是在1000万出头。
1: 哎，大家都在豆包上看病是吗？
0: 对，都在咨询吗？也就是说一个豆包干了全国500万职业医师的活儿。有可能这还数量还是双倍的呢。
1: 明白，就我明白，就好像我前两天感冒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我现在症状流清鼻涕打喷嚏，但是没有头疼没有嗓子疼，我这属于风寒呢还是风热呀？就你可能最简单的问题，你这个问题你去医院你就觉得很奇怪嘛，还觉得说还得走到医院还得挂就很麻烦，我就问一下豆包呗，然后他给你嘎嘎嘎分析，你分析好了你就放心了，分析不好再去医院。
0: 其实除了豆包以外，你像其他的一些软件呢，这个包括 AI 类的，也都会面临同样的这个问题。大家可能随时，原来我们一般来讲搜索什么问题，就是在百度一下，
1: 对对对，
0: 比较早期是在百度，
1: 对对对。
0: 那后面现在有豆包了，有什么？这个 Chat GPT 了，
1: 对对对，
0: 大家都喜欢在上面来去学问了。
1: 但咱也说，它只是一个参考，它可能有一半的概率还是在骗你，也不要完全以它的话来当真。你就要像以前那会儿，百度刚出来，很多人去搜，那为了他们为了广告的收益，可能排名在前几的，可能不是什么就是真的适合你的三甲医院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得擦亮眼睛。
0: 是的，这个咱们善于利用它。其实除了豆包以外，今天早上起来我看到这个早间有一档新闻节目啊，他就提到了关于 AI 短剧的问题，也都实现了用这种方式来去这个创新。
1: 你知道我昨天在看一个博主，他一般是做什么 AI 的短剧呢？他比如说苏轼的一生，然后就感觉苏轼拿一个 vlog 在那拍，苏轼说嗨大家好我是苏轼，然后18岁他怎么样进京，然后后来怎么被你看我现在
0: 人物自传类的，
1: 对，就是一整但很短，比如说3-5分钟你看完了他的一生，然后还是他的第一视角去看的。
0: 那今天早上起来我看一个大概的数字哈，就是说在就去年到今年整个关于这个短剧的这个上映量上，AI 短剧类占到了90%以上的一个比例，所以说这个比例还挺高的。
1: 对，因为它快呀，
0: 很快，大概3到5个人基本上用不了一周的时间，一部80集的短剧就完成了。
1: 而且他的演技是平均的，他不像你看别的剧，你觉得哎呀这演技好，这演技不好，这都接不住对手戏。
0: 对，
1: 他这个 AI 你觉得都平均，但是他就是那天啊，我就发现家里人在那儿听，我说这声音也这么 AI 呢？他说对呀、就是 AI 的。短剧
0: 啊，
1: 就是他就是表示那个年代剧嘛，老人愿意看年代剧，然后说这年代剧怎么在一块儿，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哎，你跟着看一看，就哎看一下下一集，
0: 然后
1: 看一下下一集。
0: 现在这个问题什么呢？AI 短剧特别火热以后啊，它因为它的制作成本很低，就几万块钱，原来可能说我们要拍一个真正的短剧，
1: 对对对，
0: 可能你得几十甚至100来万，那现在可能就是3-5万、或者5到8万，基本上就可以成型了，
1: 明白？
0: 而且用期时间很短，你也不需要求别人，
1: 对，
0: 因为你3到5个人团队就可以搞定这个几十人的一个团队的活儿、
1: 而且有的时候剧本你都可以，比如说自己大概给个大纲，你给豆包或这个说一下，他可能就给你高阶的创作一下。
0: 然后呢，这个问题带来的深层次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 AI 短剧不是 AI 啊，就是短剧类的演员啊，本来在其实去年或者前年的时候，对对对，刚刚火那么一阵儿，没想到今年一下价格片酬腰斩甚至更多。
1: 你就别说短剧演员了，现在有很多知名的演员也在说嘛，就接不到戏嘛。
0: 对，然后呢他举了个例子，原来的群演啊，这个可能一天在几百块钱，
1: 120啊，这样给你个盒饭。
0: 现在的群演就是变成

0: 了两位数。
1: 哦，就是、就便宜了，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了。
0: 你想两位数，你说三十五十八十，你按最高99吧，两位数、那你一天这个24小时还要待岗待机的状态。
1: 明白，就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可能有一些行业在逐渐的就没有那么顶峰了。但是呢，也会孕育而生一些新的岗位。像我们昨天也给大家说，有很多跟老年人相关的岗位越来越细化了嘛。什么助老师，或者说养老的规划师等等，这都是原来没听过的，或者原来我们觉得这养老不就是说找个护士或者找一个护工咱伺候一下就行了。但现在好多有很多是那种精神状态上，比如说陪你聊天，跟你有一定的互动，它可能不是只是劳动密集型了，它有很多的规划或很多新的更细的一个细分了。
0: 是的，所以呢，既然从这个技术方面的层面啊、这个每天都有不同的这个学习、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学无止境。
1: 对
0: 啊，无论是现在还处于年轻状态的学生学子、还是说咱们已经是毕业很久的中青年，
1: 对
0: 这个学习的心呢，要时常要有。
1: 其实中年人在学习的话，其实挺累的。为什么？因为他有的中年人，比如说有家有孩子，那你的这不可能像你年轻那会儿，你就一个人就猛学呗。但中年人可能有很多，一方面还得养家，一方面还得照顾家里，然后你这个时候还要再自己主动学习，这得挺自律，还得有个好身体啊。
0: 是的，来给大家说一个励志的人物啊，
1: 哎、
0: 一位来自33岁的环卫工人李佳。他呢最近呢在成都理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
1: 哪个学校？这不我母校吗？啊，来！
0: 我一说到这，我一猜你得激动，
1: 是不是？
0: 啊，
1: 我母校发生什么事了？
0: 你母校发生了一位优秀的毕业学子啊，33岁的环卫工人李佳，他呢作为教职工代表走上台，接过毕业生献上的鲜花。几个月前呢，他考上了自己这个学校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 啊，
0: 一个月以后将会正式进入文法学院就读。
1: 哦，明白了。首先，这个咱说这个李佳呀，他已经33岁了，他原来呢是这所大学的环卫工人，然后可能我们原来也说过哪个大学的就保安也考上了那个大学嘛，然后他就是每天也跟着学习，因为有了校园文化的熏陶，每天呢他也有整块的时间，你比如说他吃饭的就是间隙他就开始背单词，然后午休嘛，他扫地他也可以午休啊，他开始刷题，然后他也有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他除了他这个环卫的工作之外，他晚上还要陪孩子学习，然后孩子学完了他还要在自己在苦读到午夜，所以每天呢他就是在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开始复习，结果人家考上研究生了。
0: 是的，而且还是全日制的，对吧？
1: 太励志了。
0: 因为全日制其实也挺难考的，
1: 对对对对，
0: 它和非全那种来比的话分数可能不太一样。
1: 没错。
0: 那当然今年4月呢如愿以偿啊，收到了录取通知，他觉得人生还是需要那一股劲儿的。当然我们羡慕他的这种韧劲儿啊，也羡慕他的这种有毅力。你说33岁，然后呢又有家庭又有孩子，然后已经有一个工作了。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觉得说哎呀，那咱就先把孩子照顾好，就可能考虑到自己那个方面变成了第二位。
1: 是的，人到中年特别有体会啊，就是你可能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这方面你陪着他学习的需求，一旦他大了之后，就你的个人时间一定会被挤占，而且你会觉得说孩子他可能在复习的时候就有几年特别关键嘛，那这几年如果你把孩子抚养好了，你未来再干自己事儿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想法。
0: 是的，对他呢既然能够各个方面能够平衡兼得，也是挺厉害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并且在8个小时以外来求学发展，真的是不仅是这一腔热血呀、
1: 对对对，
0: 这还有坚强的一个毅力。
1: 对，就你看人家把这个，就如果你想学习的话，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那有的人用碎片化的时间用来比如说看手机打游戏，或者说就是用来玩，那可能对于他来讲他有这个目标，他这个在吃饭的时候你看人家都背单词呢。
0: 是的，
1: 得有这股劲儿啊。
0: 其实他和我们唯一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什么呢，就是他的学习氛围和环境。
1: 对，
0: 因为他在大学校园当中可能耳濡目染，或者是经常能够有一个好的学习的环境。
1: 没错，就是大家看自己的岗位嘛，如果有些岗位本身也是文化单位，他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学习的氛围，那有一些岗位如果八竿子打不着的，然后你如果自己再想学可能要多调动一点你的自驱力了，
0: 或者说在家里啊，或者去外面的一些什么自习室啊，
1: 这个时候真的很难。为什么之前有人说你家里都有书房了，干嘛还要去那个外面的书店呢或者咖啡馆去学习呢？就真的你在家有的时候你忙忙这个忙忙那个，然后家里有 WiFi 你再看看这个，然后在冰箱里拿根冰棍什么，你这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0: 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互联网的博主，他呢因为也是9月份要上研究生了，然后呢他就是也是人到中年的一个状态哈，他呢在 考了三年研究生，最后终于考上了，那他就把这个从备考的第一年，一直到现在，就是一个照片一个照片的那种集锦啊，大概也就三五分钟的时间，全部都回顾一下了。
1: 哇，
0: 这三五年当中，他其实有很多次后悔，
1: 放弃，
0: 半夜流泪，半夜失眠，掉头发等等很多焦虑的一面。当然他觉得最后收到那个学校的你录取通知的那个短信的时候，还是挺激动的。前面的努力都觉得说是

0: 七八才开始想学，然后呢，因为那会儿我不也特别的也捧本书，好像每天写读书笔记，每天有码字什么的吗？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可能随着你的孩子需要你的陪伴时间更长，比如说我的进度变慢了，比如说原来你一年可能看100本书，我现在可能只能腰斩看50本，就相对来说自己的你码字的速度各方面就是慢下来了。但我就看我那个同学，我每次一看到他，因为他也会发各种的中年人学习的一个视频嘛，我每次一看他。我就赶紧拿书又拿出来就你觉得突然有一种特别励志
1: 对，就是无形的榜样在激励着我们。
0: 对对对，我说你多发，因为我一旦学不进去，我一看你我就想学了
1: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学习啊，除了靠别人以外更多得靠自己，
0: 真的很难。你想你坐在椅子上，如果你刷题也好干嘛也好，我们现在大家说欠缺的其实就是注意力，大家被这个短视频呢，对各种手机啊这种玩的吸引的太诱惑了，然后我们坐在那儿，我可能看40分钟书，我手机就想拿出来刷，你也不知道刷什么，你就想拿出来了。
1: 对，
0: 那怎么样能够在那一坐2-3个小时不动，让你好好认真的集中注意力去刷题？然后我那个同学说，他说都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如果你习惯了三心二意，因为现在好多人做事咱们就是三心二意的，你可能在这边编稿，这边听歌，哎，这边怎么样，这边怎么样。他说你就是塌下心来，你手机比如说你在学习的时候3小时，你给自己定个闹钟，把手机就关了，或者说你放在旁边不动，你就这样坚持，不用多一周，你其实就养成这习惯了。
1: 其实对于一些已经在职工作岗位很多年的一些朋友来说，是考博也好，考研也好，还是个挺有毅力的事儿的。因为白天你想工作7-8个小时已经很累了，
0: 对
1: 吧？你白天要处理工作那些焦头烂额的事儿，晚上回到家呢，你躺在沙发上，哎呀，休息那么半个小时1个小时，或者洗完澡了以后，你更想睡了，
0: 或者说我那天就发
1: 现，你这时候还要再拿起书来，然后埋头苦读好几个小时，而且是周而复始，天天都是这样的。
0: 我在周二那天晚上，我在写日记里面，我是大概那天非常有感触，就是因为那天比较忙，我从早上6点多在台里面，晚上走的时候也是6点，就12个小时嘛。回到家的时候你就什么也不想干，就想拿书看的时候，我当时就写说，就一个人如果说你白天你的工作经历，或者说你在上班的这个时间被占用的太多，你的精力被占用太多，你晚上回家是没有多余精力去学习的。
1: 对，也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0: 对，
1: 你投入到那边了，你这边可能就会少一点。
0: 对，即便你可能你说你在工作，你可能我没有说12小时全干活，但其实你是属于在这个地方受到牵扯的精力，你回家之后我就真的是一点书也看不进去了，
1: 是
0: 就会觉得说，哎，精力已经分散。所以为什么之前有人有一个香港的富二代，他们在做节目体验那个打工，就是去奶茶店打工嘛，那富二代就说那怎么就不能学习啦？他从早到晚摇完那个奶茶回到家，他也说真的没有一点想学习的，这个你原来说雄心万丈，但你的精力没有了。
1: 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咱们也要劳逸结合一下，如果这平时工作压力真的过大，或者说真的是让自己喘不过气来的话，不妨在8月份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出门旅个游，放松一下自己。
0: 对，这个也得分人，因为有的人走不开，有的人又觉得说旅游这个钱，你总不能很少有人一个人出去旅游吧？当然也有啊。那如果说全家，那这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咱俩共同认识一个朋友，他就自己一个人去旅游了。
0: 我懂，相对没有那个家庭的那个束缚和约束嘛。
1: 我一会儿跟你说啊，你都认识他。
0: 我大概能猜到是谁。
1: 谁呀？
0: 大家可以回复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这把你能耐的一天。
0: 我原来也自己旅过游啊，但我只能说是我带队，那是一工作的一种嘛。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说到旅游的问题，我们想去湖南张家界这趟行程的话，现在还可以报名，因为8月15号出发。
0: 对。
1: 给大家其实思考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并且名额也是有限。我们这个精品小团是坐高铁游啊。这个
0: 纯玩团
1: 没有其他的购物景点安排。然后呢，一共有5天4晚的时间。
0: 这时间还行，因为好多人假都是5天、10天、15天这样嘛，5天的假相对比较整一点。
1: 是的，又去长沙，又去这个韶山，还有凤凰古城，还有这个张家界，对，这些地方，包括最后走的是还从怀化来走，
0: 对，
1: 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各自的特色，大家回复下旅游，上面我们的联系方式，也可以直接来进行预报名就好了。
0: 就是我写的，我想去的100个地方当中就有张家界，就总有一天，因为长沙我去过，但是就是当时没有拐到张家界，就因为大家如果看过《阿凡达》的话，对里面的景色。 是不是？你在张家界能看到。然后再加上以前看那个你给我看的那个视频，就你坐电梯里面，然后突然呜一下子那个景色嘛，就人的那个阈值突然
1: 包含了，对，这里面也包含了这个项目，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已经一架全含，你像里面坐的什么索道、索道天梯、接驳车，全部都包含了。
0: 明白。
1: 有一些团是这样，他可能给你只包大门票，
0: 对对对，
1: 里面小门票呢你自己来付。
0: 是。
1: 但我们不是，我们是里外全都包了。
0: 对。

0: 包括去从坐高铁到下了大巴车、到里面景区的这个大门票、小门票，这里全都一价全含。回复一下旅游，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好了。
1: 对，而且这趟行程我们的住宿条件特别好，住的是四钻的酒店，包括吃的时候呢，也是这个餐标是顶配的。大家如果有其他的团友跟过的话，那就知道跟着巴西六的品质团，我们是吃和住这方面的标准特别高。然后又是一个暑期的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点和车厢。所以大家在玩的时候呢，相对比较放心一点。
0: 是的，其实除了白天玩以外，晚上一个是可以看这个魅力湘西的表演，还有很多一些晚上夜景的这个像七重的水陆灯光秀，
1: 对，
0: 也特别棒。
1: 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旅游就可以报名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各主要路段总体通行还都是可以的，三环沿线各位可以放心出行，南二环双向大家现在也是20公里以上的车速没有问题，北二环双向正常通行，西二环呢可能在黎明高架桥和前方的陆庄高架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在桥面上会稍显拥挤，反方向西二环往南目前也都是正常的车速。那东二环呢，目前在连攀高架这个地方上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是走走停停，但是总体来说都没什么大的问题，包括几座过江大桥各位可以就近出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歌曲《壳》是周兴哲主演剧集《来京来号》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兴哲，《壳》。

0: 浪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4: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5: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4: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5: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6: 早晨的7:3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
7: 一朴集团组合。
6: 刚才说到了出游的一些问题和旅游的计划啊，有的时候我们都说特别羡慕咱们能够有时间，并且呢在八月份的时候一起好好来享受一下这样美好的夏日。
7: 但是这个出去玩吧，咱也分人的性格，有的人呢、喜欢就是去远方出去玩，有的人觉得在家
6: 在家里待着，
7: 对对对，或者说咱们在家门口，你哪怕说这两天不是给大家免费送话剧的票吗？
6: 是的。
7: 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说，哎，那我在家看会儿剧，我就不然以前这种剧全国巡演，他可能去北京看、去上海看，那现在咱福州家门口也可以了。关键啊，这一张票咱说也得几百块钱吧，我们给大家免费送啊。怎么样去参与这个送票呢？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未来的半个月，我们每天早高峰和晚高峰都有抽取一位幸运的车友，一个人2张票，因为总不可能送一个票，你说这个很尴尬呀，去还是不去，我们肯定是送2个票，让你带朋友一块去嘛。
6: 是的是的，
7: 这个非常简单，大家只要去下载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叫畅行福州四个字儿，蓝色的那小标，下载完之后呢就等到8点去抽奖。先下载完之后呢，等到8点的时候，就下载完之后不是把呢自己的那个手机号一定要登记好，因为这个我们根据手机号去打电话哈，登记好完之后

0: 中间最上面那一栏不有一个吃喝玩乐吗？你点开那个吃喝的那个，然后它就有可以免费话剧零元购那个门票，8点钟放链接。
1: 今天还是8点，
0: 还是8点放链接。
1: 哦，
0: 8点放链接的时候，昨天不是第三秒就被人抢走了吗？
1: 嗯，
0: 程女士，今天呢，咱们就是谁也是说8点钟开始放那个链接的时候，谁先抢到，那就给谁了。
1: 这个8点呢？各位朋友们自己要看好手机上，
0: 因为昨天我就想啊，有些人可能是在比如7点50几分就摁
1: 卡住了，
0: 就一直卡在嘎嘎嘎，不是，你就一直摁，它突然出来你可能手就能摁到了。
1: 哦，
0: 你要等到8点再去打
1: 那来不及了，
0: 就晚了。
1: 所以说7点59分的时候，你的手机这个小页面上
0: 就
1: 要停留好。对，大家可以继续来下载一下这个畅行福州小吃APP 啊，然后呢进入以后先登录一下，手机号授权登录，剩下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0: 对对对，
1: 等到59分的时候您进入到里面
0: 吃喝的那个吃喝玩乐，然后你就点吃喝玩乐，一点开它里面就两个，一个是歌剧，一个是话剧。
1: 对，
0: 我们今天早上依然是抽话剧，所以就点开话剧就在等着，它不是零元，只不过那个立刻购买那个红的还没出来吗？
1: 对，
0: 8点它就显示了，然后你就开始摁，就直接买了。
1: 买这玩意得看网速和手速啊。
0: 对，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先把手机号登记好，这样你买的话直接就不用再填了嘛。
1: 这是一个福利吧。如果假如说哈，咱们说今天真的没有幸运中奖，毕竟今天就只有2张票、给一位朋友。然后呢明天周五还有一次机会，
0: 对，
1: 下个礼拜也还有5天的机会，
0: 就是晚高峰也有。另外呢，就是大家如果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是何晟铭主演的《双生镜》，他那个剧情啊还挺好看的。
1: 是的，
0: 如果有人说那我没有抽中，我就想自己去买票，或者说有的人说那我中了2张票，我想带朋友4个人一块去看，剩下的呢大家也可以去官方购票，比如说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可以买，大麦可以买，猫眼可以买。
1: 是的，我就喜欢在猫眼来买，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各位曾经有喜欢或者是想看一下这类型的这个剧目的，大家可以上网来搜一下。
0: 对，
1: 然后他的演出时，我们给大家赠送的这个门票的演出时间呢是8月23号。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一天这个没有送到的话，没关系，22号、23号他在福州演2场。
0: 对对对，
1: 2天晚上都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0: 那自己也可以去看。
1: 因为什么呢？8月10号以前买票，它其实还有一个5折的优惠。
0: 对对 对，
1: 这个是很划算的。对啊，然后包括8月9号前那个卡门音乐剧也是有早鸟优惠的。
0: 明白。那大家首先呢，如果想就是免费领票的朋友，第一你要确保在8月23号哈，咱真的有空，或者说你也可以抢完了把这个票，因为它实名制嘛，在登记的时候登记你朋友的身份证号，就确保登记2个人能去看就行了。
1: 啊，那都后话了。
0: 那都后话了。那就是我们把这个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先 APP 啊要下好，因为它也有小程序，但小程序上咱没有办法去购票，只能下载 APP 去购票。畅行福州呢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除了我们说这半个月都有免费这种赠票的这个活动之外，我们从下周开始也有一些，比如说各位出差去哪个酒店的优惠的这样的口令啊可以购买的。
1: 说到这个酒店的问题啊，这个陈凯呢在我们的微信上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酒店啊，有什么4钻、3钻这个钻，以及听到的什么4星级、5星级酒店，
0: 对对 对，
1: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0: 就是你像4星、5星是原来我们说这文旅啊或政府部门定的几星嘛，但你像这个4钻等等是携程 APP 等一些旅游平台
1: 他们
0: 内部的评价，因为有很多的他们家有那么多上他们的 APP， 他们肯定要有一个体系的评价嘛。但无论是4钻还是4星，它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你说这个是4钻的，它基本上就是对标的4星了，是一样的。而且它也算是高档酒店。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几个什么那个软件来回切换，携程啊、去哪儿啊、飞猪啊等等这样平台，你一切换的时候，上面关于这个选择酒店的价位上，还有说它的这种豪华程度上，有的什么豪华的、超豪华的等等一些，它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分类的标准。
0: 对对对，
1: 4钻呢，就是基本上贴合这样的一个级别来去做一个判断的。
0: 没错。然后有朋友还问关于这个抽奖的，那我就再说一下哈，大家首先去下载一个 APP 叫畅行福州，蓝标的，它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可以放心下载。那除了我们说定期的有福州咱们内部的演出票的要么就是打折优惠，要不就是咱免费赠送，还有就是我们从未来，因为这个 APP 是6月份新出来的嘛，未来每个月会赋能一些新的在本地吃喝玩乐的，你会对比其他平台都有一定优势的一些无论是吃的喝的住的都有，里面的价钱都是有一定优惠的。
1: 是的。
0: 因为当时大家在比如说下周我们要上的一些酒店，这酒店不是说只有福州的酒店啊，像省内厦门、霞浦的，就大家去旅游的这个城市都有一些热门的酒店。

0: 店去上新。
1: 嗯，
0: 然后当时大家在说推这个酒店的时候，我们内部开会就一个要求，起码咱得比咱能看到的那些个什么飞猪啊、去哪儿网啊、携程啊，得比他们便宜吧？
1: 嗯，
0: 你不然怎么吸引人呢？
1: 嗯，
0: 哎，就我们有的时候比他们便宜20，那也是便宜，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点是敢保证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一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你所有的号码打开都是一个价，没有大数据杀手。技术做不到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没有就不用担心说，哎，我手机打开一个价，他手机一个价。那如果你从畅行福州上来定的话，就所有人都是一个价。
1: 是的，这样还是挺划算的，最主要是有福利啊。
0: 对对对，
1: 大家这个软件可以先保留着。
0: 而且大家要知道，就所有的 APP 在刚推出来的时候，它一定前期都是给大家薅羊毛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个 APP 可以先留着。
1: 是的，下一周有酒店，我们就期待着。
0: 对对对。
1: 哎呀，不要跟我说酒店。
0: 怎么你被伤心了？失败了，还是什么原因？
1: 我出不了了，我去不了了，我走不出去了。
0: 我明白，
1: 因为我要在下周五订的那个酒店啊，满房了。
0: 朴秘书本来说想去看一下
1: 这么近那么美
0: 曹哥老师的那个剧嘛，那个剧刚好在河北，他想说那就去追一下。
1: 是的。
0: 结果等他，因为他现在很多票跟酒店是联动可以一块订的，他就是因为离得近嘛，
1: 对，
0: 这样订也划算。
1: 嗯。
0: 结果朴秘书呢，可能订晚了，一订的时候发现不满。
1: 他这个为什么就是如果那有的朋友说咱能够分开订吗？你可以分开买票，你不住他这个景区景点的这个票房都可以，但是问题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剧目也是预约制的，
0: 哦，
1: 约不上了，
0: 哎呀，
1: 满了。
0: 所以
1: 提前两周，我觉得我想不明白，这么近那么美，大家周末都要去河北啊。
0: 大家现在对于很多这个精神这方面的追求就是越来越高了，就有的时候像你说，我原来去这个城市是为了见朋友，后来为了吃，后来为了景点，后来咱就为了这个剧去，因为这个剧只在那儿演。
1: 对呀，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说那如果周五的时间不行的话，咱能不能换个别的时间呢？哎，都行，就周五没有。
0: 那你就把年假请了，周一到周五去呗。
1: 我不要，我要
0: 看来还是对这个剧没有那么热爱。
1: 不是不是。我要把我的年假留到最重要的时刻。
0: 什么是最重要的时刻？
1: 还没发生呢吗？
0: 未来几个月都有期待啊。我也在考虑呢，八月末的时候要不要在最后暑假前
1: 再休一周。你先休啊，休吧休吧休吧。
0: 是不是？我也这么想。
1: 对呀，先休了再说嘛。
0: 我也这么想的啊。最近呢，大家如果有自驾游的朋友哈，这一点可以看一下。但一般大家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啊，只能说极其个别。
1: 是的。
0: 在这个交那个就收费站的高速收费站啊，有一对交警啊，就是发现了有一辆车在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首先这驾驶员就特别心慌。人有的时候你一旦做亏心事儿或者说坏事儿啊，你又觉得不合规的时候，你首先自己是你绷不住的，很慌啊。后来就说你这么慌，那交警的眼睛也是很火亮的，就说来我看一下你的驾驶证。李某就说我这个小轿车的驾驶证啊我暂时没有，但是啊交警叔叔，我有赛车证。
1: 什么证？赛车证？
0: 我有赛车证啊，这更不好考啊。你看我虽然没有 CECR 这方面，我有赛车证。
1: 哎呀，后来经过了解，这位同学呢今年21岁，当初啊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曾经也去参加过一些驾校的考试，但是科目一啊考了好多回呀，都没考过，放弃了，不考了，可是自己又特别喜欢开车。
0: 科目一考了好多回，那可能你真不适合上路开车呀。
1: 然后呢，就是觉得自己又很喜欢开车，就去考了个赛车证，还参加了很多次比赛，
0: 哎呦，
1: 但是一直就没有再去考这个机动车的驾驶证了。
0: 但是要跟大家说啊，这个你有赛车证，你没有机动车驾驶证，这个也是无证驾驶啊。那你只能赛车啊。
1: 是的，你可以因为赛车它是封闭场所内的，
0: 它有本质区别啊。
1: 对啊，它不是一回事儿啊。那目前呢，这个他自己就抱着侥幸心理，从湖南长沙一路属于无证驾驶，开到了江西的吉安。没想到刚下高速，民警抓个正着，
0: 完了，这不被拘留了吗？
1: 是的，还罚款，还拘留，
0: 无证驾驶，行政拘留7天，罚款1000元啊！就即便你有，我突然想到你说赛车证啊，我想到了最近，网上不是有些博主在考古一些明星说谎话的那个视频吗？里面就说到了有一个明星，他之前吹牛，说自己考过 F1。因为这个是很难的，
1: 我还说我曾经是 F4 呢。
0: 然后呢，当时其实那个年代说完，没有人去深刻去考究，就觉得说这人说的一定信嘛。一般公众场合公众人物谁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撒谎？但后来被考古发现，你 F1 在中国首先就没几个人能取得这样的一个证。然后你说你有 F1， 这张嘴就来嘛？你说你被哈佛大学录取过，哈佛大学说我们没有录取过。就有的时候就这种被考古出来的，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这种谎话一戳就破的要撒谎呢？
1: 可能也是为了虚荣心。
0: 对对对。
1: 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赛车。

0: 证这个问题啊，我这第一次还听说这个这赛车证还能拿到路上来去考，这也是特别搞笑的一个事儿
1: 啊。等一下，我们先给这个大家准备抽奖的朋友说一下，
0: 说一下。
1: 陈凯说那个卡门已经受信了，他现在显示的受信是指就是平时的状态，没有参与抽奖的状态。那大家这个我们今天早上抽的是那个双生镜啊，卡门你可以等到今天晚高峰去参与抽奖。
0: 这样，我们来重新捋一下，因为他可能是不是说我那就
1: 他可能昨天没听节目是不是？
0: 或者说他想买？在我们的86的畅行福州的 APP 上，对，我们
1: 只送不卖。
0: 今天早晨起来8点会有一个名额能给大家送票，
1: 对，
0: 就是一个名额，
1: 两张票。
0: 其余时间段过了8点以后，那个系统里上面显示零，都是抽不了奖，也买不了的。
1: 对，
0: 想就是说，那我觉得参与的名额特别少，我不想参与，我就想买，我花钱买。那你只能去这个
1: 大麦
0: 猫眼
1: 或者福建大卷小程序也可以，
0: 小程序就这三个渠道来去他们的官方平台来买。
1: 我们没有卖，我们只是给大家福利。
0: 我们是免费送，但是名额有限。如果大家想自费，那就去那三个平台，他们去不同平台可能会有些优惠吧，有的打折什么的，自己可以对比一下。
1: 没错，我们一会儿是8点钟，这个他现在不是写的是零，或者说没法购买吗？8点钟放开一个0元的购买链接，只有一个名额，谁抢到了那2张票就给谁。但是大家不要摁错了，我们今天早上送的是话剧啊，你不要点到歌剧，歌剧等到晚高峰再去点，早高峰今天送的是话剧，所以大家点开那个吃喝玩乐购的时候。中间你先把那话剧打开，打开之后它那个立即购买，它不是那个红的没有完全显示吗？8点它就显示了，
0: 对，
1: 就谁抢到那个，那这个就给你了。
0: 包括大灰狼大叔也说买不了，我们没有卖票，
1: 我们没有卖票啊，
0: 不卖票，今天就一个名额来送
1: 票。
0: 那送的方式呢，就是通过那个购买链接，
1: 对，
0: 谁能抢到那一个名额，
1: 8点开始，现在还没有开始，
0: 对，
1: 所以显示的你都买不了。等到8点的时候你一点开，就谁那么幸运，谁就咔手一下就能点开。昨天那个程女士不就说吗？一开始还他有点恍惚，说这个是我是抢到了吗？因为我们都给他打电话了嘛。
0: 是的，如果关于这个怎么来使用啊，或者什么有疑问的，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86微信平台来留言。
1: 因为还有9分钟，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们赶紧给大家解答。稍后不要耽误大家这个手速去拼抢啊。
0: 好吧，
1: 其实这也挺好的。首先咱零成本，你只要下载个 APP 嘛，然后剩下你一万一要点到了，你起码这2张票还好几百块钱呢。
0: 那好几百块钱真的是。
1: 关键咱能看到吗？是不是？
0: 而且在福建大剧院，就在古田路五一广场那个位置，
1: 又不偏僻，
0: 距离又很好找，停车周边有很多周边，还有去那个八方会来去逛一下的，
1: 对，还可能在那吃个饭，晚上再去看剧。
0: 那就往街头走一走，还能往那个三方七巷方向来走呢。
1: 我其实还挺喜欢去八方会，那环境特别好，然后你但凡消费了，还可以免费停车3小时。
0: 现在还有这个福利是吧？
1: 有，但是你要消费啊。
0: 消费最低金额多少钱啊？
1: 好像是88还是多少，我记得反正你吃顿饭就可以。
0: 那是够了，吃顿饭是够了，不吃饭可能买
1: 不吃饭他那个停车费挺贵的。
0: 那就别停了，先换个位置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说，那下载什么软件呢？下载的是畅行福州APP。 在你各个手机的应用市场里面来去搜索这个就好了。
1: 那这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啊，它是那个蓝色的深蓝色的那个图标。大家看到之后下载完之后，先你一定要注册啊，把自己的手机号登录好，因为如果你没有注册的话，我们稍后也不知道怎么联系您。手机注册好，然后你就点开那个吃喝玩乐购话剧，点开0元那个地方，然后你的手呢就放在立刻购买那个地方。8点钟一到，你就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点，谁点到了那0元就直接拿走了。
0: 这个名额真的是有点难抢啊，但没关系，我们的日子多呀，是不是？来日方长。
1: 没错，因为就是整个流水从那个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半个月的时间的未来。
0: 大家先下载着，有什么问题在我们的微信上再来问啊。接下来我们和大伙来说一说在这个3楼商场有设置悬空蹦床引发担忧的一个问题。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广东的佛山一商场里。有的孩子呢就在上面玩耍蹦跳，这个高空安全问题引发网友的担忧啊。
1: 因为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视频，你无法想象说不就是一个蹦床吗？它在几楼开不都一样吗？它的这个为什么会引发大家说悬空的一个关注？大家在逛商场的时候，你在坐那个扶手梯上电梯的那个旁边，不都是有类似于像很大的一个天井中庭空着的吗？它就是在那个地方三楼拉的一个蹦床，相当于你在蹦床上蹦，就中庭下面2楼1楼都是空着的。就是相当于你底下就是3层楼的一个高度。所以才引发大家说万一这个蹦床
0: 蹦到外面去，
1: 或者说它哪个绳没系紧，或者说中间哪个窟窿你掉，它就是一个3层楼的高度啊。
0: 是的，所以说这样的想想还挺可怕的。那后来呢，这个经过记者的了解，采访了一下项目负责人，对方说呢，他们的蹦床采用的是2层内置钢丝的绳。

0: 可以承受50名150斤左右的成年人的同时跳跃。
1: 不是，那咱这个蹦床咱干嘛非得悬空呢？咱们直接比如说你在1楼2楼3楼，你就正常那个蹦床呗，就底下是正常的高度，那这样大家蹦的时候即便它坏了，大家可能也觉得即便它坏了你可能就顶多轻伤或者说没什么事儿。但如果说你就拉在那个3楼大的天井那个地方，那它往下蹦但凡有问题，那不就相当于跳楼了吗？
0: 然后呢，这位何先生他这么说的，他说他们的这个项目啊，在全国已经开了100多家了，都是符合国家检测标准的。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对吧？虽然说他们也设置了安全员，看着小孩不能撒野，不能打架，不能做危险动作，但每周呢，他们说也都检查了这个绳网，还会安排专业人员定期排查一些钢结构的异响和松动问题。
1: 或者说，他既然能够在商场推出，可能是符合某些标准，人家才让他上的嘛。但这个玩不玩就看各位家长了。可能像我这种胆小的家长，一看有安全隐患，咱就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了。
0: 对，其实我们都说有的时候这个就刚才我们所担心的嘛，这个东西可能也许他在检查或者说在日常维护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意外往往就在这些这些不可预料的地方的时候就会发生嘛。
1: 而且他还说他的体重是在50到150斤左右，200斤尽量不要参与，但他又不可能说一个人在那蹦，你200斤不让参与的话，那其他那些150斤的10个人在上面蹦，那就好多时候怎么说呢，而且他这也还挺贵的，1次98块钱，是不是挺贵的？
0: 他们办卡5次卡348，75、80、75、70、75、70多块钱呗，
1: 挺贵的吧？但这个只能说，一方面大家觉得说，你从一楼也能看到他们，就往你往上一抬头，能看到他们的脚丫子在上面蹦呢。你这就没法穿裙子蹦的。
0: 这主要是孩子们，大家对一代孩子的担忧啊。这个可能觉得说，哪怕你
1: 家长真的愿意给孩子在上面悬空的蹦吗？
0: 或者说上面哪怕已经系了安全锁啊，就是相对来讲各个方面万无一失了。
1: 好像我们就赌一把。
0: 也许可能网友或者我们太过于担忧吧。
1: 对对 对，有可能。人家既然是有合规定的，或者说在100多个商场有上，那肯定是符合安全规定嘛。因为如果说真的不合规，早就被叫停了。
0: 那是。
1: 那只能说这个勇敢者的游戏吧。
0: 是我们可能就是我。
1: 咱俩胆儿太小了。
0: 我胆子现在挺小的。
1: 我有点被害妄想症啊。
0: 除了刚才说这个商场里发生的这一幕以外啊，咱们福州啊，其实最近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在福州地铁的小茉莉福队呀，入驻了5大交通枢纽这个消息。从7月28号到8月30号呢，福州地铁的小茉莉服务队组建入驻5大交通枢纽，助力全市的暑期文旅经济，服务更多游客游玩有福之州。那分别是哪儿呢？在福州火车站、福州火车南站、福州汽车北站、福州客运西站和长乐国际机场，都能看到福州地铁小茉莉服务队的身影。不管是来自福州旅游的，还是日常往返通勤的，有出行问题都可以直接找小茉莉服务队的队员。那比如说他们能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呢？像出行的咨询、接驳引导，还有便民的福利，这3大项目。
1: 明白。那我们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可能是刚上车啊，在问关于下载完畅行福州接下来步骤是什么，还有2分多的时间了。各位首先下载畅行福州这个 APP， 是不是下载好了之后一定要记得去用户登录啊？因为哪个 APP 咱们都得登录嘛，你就直接你的手机号和你的微信名直接就直接同步上去，然后你点开中间就上面那一栏有一个吃喝玩乐购嘛，点开之后它里面就两个链接，点那个话剧的链接，它应该在最左边，话剧的链接，你点开之后它不写个0元，然后立刻购买，那红的没有完全上新吗？你就在那等着，你就摁那个红的，8点钟的时候它就上新了，你谁手速快谁摁到了那个2张票就送给谁。
0: 是的，操作起来是比较简单的，那需要各位如果之前已经下载过畅行福州 APP 的，那就简单了，直接进入里面，现在已经58分了，你就可以做好准备啊。然后呢没有下的现在还来得及，1分半的时间完全够了，因为现在都 5G 网络了是吧，完全够用了。
1: APP 下载完一定要记得注册哈，手机号，不然的话你中奖了我们也联系不到你。
0: 它一会儿8点是系统8点这个北京时间准时自动就上去了，
1: 没错，
0: 大家可以提前在59分的时候，你时不时刷着。
1: 我觉得59分50秒，你就手摁在那个立刻购买，就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它上了，你就直接就抢到了。
0: 现在是59分了，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还是
1: 这个我跟你说，我当年在抢故宫票的时候，我不是抢了2天嘛，我都抢出经验来了。就好多时候你不能等它亮红了你再点，那会儿可能要被人点到了，
0: 就来不及了。
1: 你要等到在55分55秒，就前面还它没有链接出来，就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然后它可能一下出来就被你点到了。
0: 是的，大家来尝试吧哈，现在还有40秒的时间。

0: 说他感觉我就感觉太激动了。
1: 哎呀，那我们也说一下，如果有中奖的朋友，大家就是比如说你中完奖了，他这个票务都是实名制的。那如果你就抽完了奖，但你觉得说我送给朋友，我不想去看，那你就登记你要送朋友的身份证和他的名字，因为是实名制购票嘛，他没有办法转让。那如果说你说你想看，你就登录你的，谁看登录谁的，这跟你抢票谁抢的没关系。不然为什么昨天有人说副驾去抢，抢完了之后给他自己登记都可以啊？
0: 各位朋友们，现在不足十秒钟了，抓紧时间哈，自己倒计时一下啊！
1: 我们的这个后台的工作人员特别紧张，因为昨天呢就是。直接就能看到谁中奖了，就电话打过去确认，然后这个票确认好了之后，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就直接给大家公布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勤提示，今天的早高峰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尤其呢在西二环除了工业高架下桥的位置稍显缓慢以外，其他都是比较好走的状态。另外呢，在东二环的连攀高架一直到五里亭双线压力偏大以外，其他整个东二环通行速度也是良好。在北二环要进入二环的金金山隧道内往鳌峰大桥方向，目前需要您各位缓慢行驶一下，在这个下鹤林高架的位置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节点。这个是南二环从翻高架一直到南台大道一段一段的缓行啊，整体在主路上通行的速度在50公里上下。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5号，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5号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5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陆续返回地球后，并完成隔离以及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以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